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层面会谈21号举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又现罗生门，一波三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迎来收官，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电影之城如何打造高品质文化盛会？
1: 解压足球一个月卖出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义乌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
2: 借来的龙舟，不败的斗志。贵州铜仁马岩村龙舟赛，全村老少齐上阵，赛出怎样的乡土情怀？
1: 端午节后那些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怎样妥善处理才能既释放库存又避免食物浪费？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3: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0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方面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当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的席位。科特迪瓦队则连续遭遇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刚刚开始，马宁、周飞、傅明3名中国裁判员共同执裁。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地时间当天17点50分重新连接到电网，结束了持续4.5小时的场外电力丧失状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长20号发布声明说，由于此前该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发生的大火目前仍在持续，该市已宣布进入地方紧急状态，以确保该市在未来几天内拥有所需资源，继续推进扑灭当地大型仓库火灾的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与谈判。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2: 伊朗谈判代表团目前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1: 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2: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1: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在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2: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1: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6: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 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2: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2: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霍耀丹。早上好。
7: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夏至节气。夏至期间呢，我国的雨和热表现的都很明显，像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一般是强降雨频发的，在华南和西北的很多地方会有高温天气蔓延。眼下的天气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在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在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会有一条强降雨带。另外呢，在四川的东北部、陕西南部，还有山西、河南、云南、广西、西藏、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这一带，都是零散的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呢，要提醒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广西等地的一些地方的朋友啊，这些地方呢是强降雨会比较突出的，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90毫米以上。咱们端午假期出行呢，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短时强降水的情况。那预计呢，今后一周我国的主雨带都会稳定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大家呢还要特别警惕这种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啊，今后几天新疆这一带依然是干热暴晒为主的，城市当中比如吐鲁番，今明两天呢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40度以上。而在华南的很多地方，今后几天雨水会逐渐的停歇，转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高温范围就会迅速的蔓延了，这里的热就是闷热为主，要特别警惕中暑的发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 好的，胡晓丹。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晚上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的各个奖项逐一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电影《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
1: 作为底蕴深厚的电影之城，上海又是以怎样国际化、专业化的思路持续打磨这场兼具艺术审美与城市温度的高品质文化盛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9: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8: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10: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8: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11: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8: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1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8: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3: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今年的端午假期正赶上有世界杯，给您推荐一个看球方式，除了亲身去现场之外，这可能是最爽的看球体验了，那就是去电影院看世界杯。如果您是资深一点的球迷呢，您可能还记得，早在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国内一些院线就尝试过在电影院里直播世界杯，但是因为转播信号不稳定、设备改造成本高、跨行业协调难度大等问题，这个想法当年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呢，这也说明大家早就憋着能在电影院里看球了。不过在那之后，奥运会、乒乓球、中超等多项大型体育赛事落地影院，这也为今年大家在电影院看世界杯打下了基础。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日前启动了，这是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标志着大型体育赛事与大银幕超高清放映的深度融合，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这其实您反着想，传统的看球方式里有没有什么您总觉得还能更爽的地方呢？首先肯定就是这个硬件设备，您电视再大，您买100寸的，它能有影院的巨幕大吗？何况大只是电影院最普通的一个优点。有影院介绍，为了更好的服务球迷，他们特别升级了硬件设施，不光专项增强了音响系统，重新规划了座椅布局，还有影院配备了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另外，很多人看球一定得找个地方呼朋唤友，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看，就是因为看球啊，它其实远不只是看个球，它更是情绪、氛围、社交等多重需求的叠加。您想象一下，电影院里跟您买同一场比赛的票的，那大概率也是您喜欢的球队的球迷，赢球了快乐能够翻倍，输球了遗憾也大家分担。另外就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的时差问题，很多比赛都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3点、4点这种时间进行的，在家看球声音不敢开太大，激动的时候也不敢呐喊欢呼。而在电影院看世界杯可没有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规矩，您就享受一把跟现场观众一样的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啊，电影院直播世界杯不是短期流量红利，而是院线行业转型升级、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探索。很多影院同步启动了票根联动特色活动，联动街区商圈资源，凭影院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专属优惠，不但推动了传统影院朝着多元方向稳步升级，让电影院不再只是播放影片的地方，也成为球迷线下社交集体狂欢的公共文化客厅。更让这一张小小的可以叫电影票也可以叫球票的票根升级成商圈消费通行证，让这个消费升级的链路从球赛、从电影院延伸到更多领域、更多场景。绿茵盛宴总会结束，但人们奔赴影院共享热爱的选择不会褪色。比起电视屏幕、手机屏幕上独自跳动的比分，今年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更难忘影厅里并肩呐喊的人间烟火。银幕之上流转的不止赛事与光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迭代升级、不断生长的无限可能。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了，关注世界杯。目前呢，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进行到上半场23分钟多，目前比分还是0-0。中国主裁判马宁啊，在非常出色的执行他的职责。那么，我们的焦点是在浙江义乌制造了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的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万件。那么，这个小小的钥匙扣是如何精准踩中了世界杯这个消费风口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14: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15: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就是这种按键解压的 那些造型呢是更多的是偏向于那个田字格的啦、长条的啦、 L 型的啦，这样的一些案件。我们发现说，哎，十案格等边的五边形案件的话呢，它是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球的，所以呢我们做成了立体的一个圆形的一个造型。
14: 标准足球是由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皮革拼接而成，共有32块，但缩小成一个钥匙扣大小，这样的结构很难加工，也不具备经济性。经过反复打样测试，团队发现做12个正五边形曲面按键是兼顾手感与外观的最优解。
15: 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14: 成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1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15: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返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2: 借着世界杯商机，义乌凭着完备的产业链、成熟的外销渠道，快速赶至球迷周边，热销海外。那义乌商家是如何一次次把握节奏，抓住了外贸风口？那本土制造又该怎样拓展海外市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5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15: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3-4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两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14: 而义乌拥有的成熟海外销售渠道，也让新品第一时间触达全球采购商。
15: 全世界的销售渠道是在义乌有积累的，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产品快速出来的时候，从后端的一些生产制造到前端的这个销售渠道，它整个的链条它是通畅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快速的大规模的生产出这些货，第一时间能够进行销售啊，这个是义乌它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优势点。
14: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16: 像那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他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应急的啊，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14: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17: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14: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 魏秋一做外观设计。
16: 我们自己公司自律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

0: 你可以去购买 IP，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三期是无限的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热闹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之一。贵州铜仁碧江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当地已经举办过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每年端午，锦江河上的各村龙舟队都要聚在一块儿，劈波斩浪，一决高下。
3: 今年仅铜仁碧江区马岩村就组建了10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
2: 嗯，
3: 全村老少齐上阵，乘风破浪赛龙舟。
2: 是，
3: 哪怕是借也要借来龙舟，参与着一年一度的盛事。这是一份怎样的乡土情怀？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军、孟庸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
4: 初夏的锦江碧波如练，清晨如雷的鼓点划破江面的寂静。各乡村的龙舟队汇集到这里，上演着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去年曾斩获碧江区中国传统龙舟大赛亚军的洛俄组龙舟队也正加紧训练，可队长黄涛却有些心急。前不久的热身赛，他们的名次并不理想。
5: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借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这条龙舟。
4: 原来十来天前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刮倒了一棵大树，不偏不倚砸中了洛俄组的龙舟。提起这件事，黄涛满是心疼。
5: 龙筋砸坏了，找师傅当场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修起来也划不了，全部松劲了，就像大梁已经断了，你贴不起来了。当时我那一幕看到了就很心疼，当时就哭了。
6: 因为船员们辛辛苦苦练了老久，非常心疼。
4: 本想冲击冠军，不料遇上突发，距离正式比赛只有10天，洛俄组只好两手准备，一边翻修老龙舟，一边借用其他队的龙舟争分夺秒磨合适应。
5: 别人中午在休息的时候，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太阳，你在锦江河加强训练，别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训练。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甚至面临绝境，不放弃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4: 在碧江区有句话叫只盼端午不盼年，马岩村依河而建，全村18到60岁的劳动力共1980人，参加赛龙舟的村民超过了500人。有的村民常年外出务工，每逢端午便如约返乡。吴家湾组的吴代涛和沈丽霞夫妇就专门从浙江温州回到老家参加比赛。
7: 发那个视频到了吴家湾那个龙舟队群里面，听到鼓响就心情很澎湃，控制不住心情了，和我老婆商量好，自己开车开了16个小时。直接都跑回来划龙舟了。
8: 嫁到这个村里面来，每一次听见他们锣鼓声响了之后啊，感觉血液都在澎湃。
4: 沈丽霞上船训练前，吴代涛总会细心地帮她系紧救生衣，戴好护膝，而轮到丈夫挥桨时，妻子就站在岸边大声地为他加油打气。
8: 今年勤劳更替，换的人是比较多的，体力上面还技术上面都会有一点欠缺，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7: 我们都为他打气加油的，打心底的支持，只要划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精神。
4: 55岁的张余弟刚刚做完饭，就着急赶去训练场地。他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也是主力老将，还担任着马岩村吴家湾组女子龙舟队的教练。张余弟说，由于参赛的年龄不能超过60岁，今年女子龙舟队又吸纳了几名年轻队员，比赛前队员们抓紧训练战术，反复磨合。
9: 今年7个新人，他们一定年轻一些，我们老一辈的人有力气一点，两个老手夹一个新手，这么夹着滑，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能争取拿第一名。
4: 马岩村党支部书记吴在武说，村里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为逐浪锦江，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
5: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所以对这个龙舟啊特别的热爱。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的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4: 决赛的日子终于到了，锦江两岸人声鼎沸， 呐喊声、助威声。

0: 此起彼伏。比赛中，诺俄组的43名队员全力冲锋，跟随鼓点，一脚一脚奋力向前。最终，他们拿下第4名，还赢得了一只羊和20000元的奖金。队长黄涛说：“成绩来之不易，明年还要继续拼。”
1: 每一个人已经努力拼搏了。这个荣誉属于我们诺俄村民组的每一个人的荣誉，明年肯定更有信心，接受教训，明年肯定会取得好的成绩。
0: 今年马岩村的10支龙舟队表现都很亮眼，吴在涛和沈丽霞两口子心照不宣，明年还要再战。
2: 感觉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就这么远跑回来，感觉就是积极向上，勇往直前这样的一个精神。
3: 这个成绩已经我们是拼尽全力了的，没有说很失望。但是我想我们来年会更加努力的，对不对？
4: 对。阿龙卡拉拉，
0: 鼓声不息，热爱不止。马岩村的龙舟故事还在锦江的碧波里滑向更远的远方。村党支部书记吴在武说，这艘龙舟承载的不仅是奋勇争先的初心，更是全村上下同心同向的乡土情怀。
5: 辛苦了一个月，回家吃羊肉吃猪肉，我明年呢就叫那些外面的年轻人再回家多多一点，把没有还好的团队把它搞好，明年再战。
6: 除了赛龙舟啊，端午也少不了吃粽子。那今天已经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您家里的粽子有没有吃完呢？
7: 没吃完
6: 啊，那还可以再接着吃两天哈。那今年端午节市场上健康化、特色化和多元化口味的粽子是持续的走俏。那刚才苏老师也给我透露了一下啊，那今年买了特色粽子。
7: 对。
6: 方便说一说是什么味道的？
7: 特色肉粽、蛋黄肉粽和那个板栗肉粽，总之是买了几个肉粽。
6: 对，但是跟我接下来要说到的比哈，我觉得苏老师买的这个还不够有特色。为什么呢？说今年这个市场上有走健康路线的叫 DGI 杂粮粽，还有特色地域的麻辣粽、酸菜粽，还有说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叫芋泥奶酪粽和椰香爆珠粽等等。
7: 对，这么多粽子呢，说实话想吃完确实不容易，那么没吃完去了哪儿？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8: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10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9: 现在搞活动啊？
10: 6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行。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8: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11: 你好，
12: 这哪卖的？
11: 这个蜜枣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8: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13: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8: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3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14: 我们粽子呢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8: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5: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
9: 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哦、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8: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12: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待销重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8: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9: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后无忧，能卖的我们就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8: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15: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8: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16: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7: 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6: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的一项核心保障，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是强制义务，不能打折扣。可现实当中，有些单位却想尽办法逃避责任，职工出工伤了，他们却不急着救人，而是甩出协议，要求职工先签字，承诺接收一次性的赔偿，以后不再纠缠，才进行赔偿。
7: 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8: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19: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20: 好的，稍等。
21: 哎，赵女士，现金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通知协议签了。劳务合同通知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18: 厂方通知他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 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20: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1: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22: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21: 等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赵俊的合法权益。
1: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20: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1: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22: 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23: 关于赵俊的工伤啊，劳动仲裁部门非常重视，已经安排工厂和本代理人谈过了。这个厂方呢承认错误，希望咱们撤诉，就在刚刚给出了最新的和解方案，赔偿金非常可观，现在就看我们同不同意。
24: 我不同意，我宁愿不要赔偿，也要让他们接受教训。
25: 院方说了，同一个工厂同样受伤的一年好几次，他们不消除安全隐患，只想拿钱解决问题，推卸自己责任，这种做法绝不能纵容。
1: 剧中在赵俊申请劳动仲裁后，工厂愿意和解，赔偿数额可观，赵俊却不接受。现实生活中，法官却建议劳动者在赔偿金额合适的前提下协商解决问题。
20: 那么至于受伤之后能够拿到多少赔偿呢？相关法律对于赔偿项目和赔偿的金额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工伤期的医疗费、停工留薪期的期间的工资，如果说达到了伤残的程度，还可以主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足额缴纳了社会保险，这些钱呢就由社保基金来出。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缴纳，或者是没有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对于三个一次性补助金或者差额，都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赔偿。
1: 剧中高翔说，诉讼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法官蔡笑对此表示认同，建议劳动者永远不要关闭协商之门。
22: 在伤情稳定、治疗终结的情况下，如果用人单位提出了合理的和解方案，并且可以实实在在的履行，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去接受和解，以便尽快的得到赔偿，让生活去回归日常。但如果协商不能够得到合理赔偿，还请大家去积极的寻求法律的保护。
1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2: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昨天结束了第五个比赛日的争夺，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王长浩以23秒21的成绩获得冠军，并刷新了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王长浩表示，自己在心态上更成熟了，同时还说自己的竞争力还不够，要向国际顶尖水平看齐，努力提升自己。前天刷新男子100米蝶泳全国纪录的徐放以23秒42获得第二名，吴青峰在女子5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24秒02获得冠军，刷新了赛会纪录，并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浙江队包揽男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潘展乐赛后也总结了自己本次比赛的整体状态，他说自己需要提高的方面很多，要把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现在一到100米项目压力就会很大，还需要找到比赛的感觉和自信。其他项目中，费立伟在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7分47秒29获得冠军，女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朱磊菊以2分25秒11获得冠军，男子200米蛙泳决赛冠军由麦世廷以2分09秒33获得，王俊腾、于宗达分列二三位，三人均刷新了个人最佳成绩。本次比赛是国内年度最高规格、最高水平的泳坛赛事，也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选拔赛。今天比赛进入最后一天，将进行女子800米自由泳、男子200米仰泳等项目的决赛。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庚戌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6项议程。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距。今天是第26个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万至10万人。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多场小组赛第二轮较量，12点 F 组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方面将作为调解人参会。
1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0: 这帮小老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11: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2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 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7: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生活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6: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7: 今天新闻纵横节目，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王冬雨、潘荣、朱欣怡，是由尹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4: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是任贤齐演唱的《天涯》，2000年发行专辑《为爱走天涯》中的代表作品。这首歌也是台湾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片尾曲，与剧中令狐冲的江湖历程相呼应。任贤齐也是凭借此专辑成为2000年华语乐坛顶流歌手。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天涯》。

醒悟，也是一首融合生活哲理与情感挫折的歌曲，由王爱华演唱。他反复强调，世上没有什么糖能解生活的苦，也揭示了人生困境的普遍性。通过平平淡淡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引发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一起来聆听。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由杨坤和吉克隽逸合作的歌曲《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呢是杨坤翻唱的歌曲，歌词的青春代价错过几个他等句引发了听众对人生的选择、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共鸣。相比于原版的激昂明快，杨坤的版本通过层次推进的编曲强化了歌曲的沧桑感。

一起聆听黑大神演唱的《苹果香》，安徽歌手黑大神的翻唱版本，因为沧桑悠扬的嗓音和情感的张力，在2024年9月之后，通过短视频平台迅速的走红，成为了现象级的翻唱作品。

这首歌是窝窝演唱的《月亮照山川》。这首歌曲以山区少年奋斗故事为背景，通过月光、山川、少年等意象，展现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求学、追逐梦想的坚韧。

这首歌叫做《曲中人》，曲中人聚焦命运无常与情感遗憾，如那首歌词：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谁是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爱情，从懵懂到清醒的蜕变。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也许从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尼罗河，这条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从遥远的非洲腹地蜿蜒北上，穿过荒漠与峡谷，最终注入地中海。没有它，埃及不过是一片绵延的沙漠，偶有几处绿洲点缀其间。正是这条河流用它的慷慨与规律，在贫瘠的土地上催生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辉煌文明。希腊人早已洞悉了这一点。公元前5世纪，那位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游历埃及时，从孟菲斯、赫利奥波利斯和底比斯的祭司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他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习俗与他熟悉的希腊世界截然不同。女人在市场上交易，男人在家中织布，祭司们剃光头发，而人们吃饭在户外，小便却在室内。但最令他震惊的是尼罗河本身，他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判断：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这句话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却从未能说尽尼罗河的复杂性情。这条大河并非生来如此温顺。今天的尼罗河形成于大约12500年前，在此之前，它的前身时而汹涌泛滥，时而彻底干涸，让埃及时而成为泽国，时而又化为死寂的荒漠。数十万年的地质变迁、地壳隆起与气候更迭，才塑造出了今天这条有规律可循的河流。它的源头在卢旺达的丘陵地带，一路汇集青尼罗河、白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等支流，流经9个国家，流域面积超过100万平方英里。然而这样一条流经广袤土地的河流，水量却算不上惊人，它输送到下游的水量不过相当于亚马孙河的2%，与欧洲的莱茵河相当。真正让埃及文明得以诞生的，不是水量的大小，而是尼罗河的节奏。每年夏季，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季风雨和融雪汇入青尼罗河，携带着大量肥沃的淤泥奔涌而下。洪水在夏末达到顶峰，漫过河岸，浸泡土地40到60天。当洪水退去，一层新的淤泥覆盖在田野上，土壤得到滋养。农民只需撒下种子，让牲畜踩入土中，便可等待收获。这种可预测的节奏，让埃及人免去了美索不达米亚农民必须面对的复杂灌溉工程。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洪水在作物生长的旺季来临，农民不得不筑起堤坝来保护庄稼，又开凿复杂的渠道在枯水期引水。而尼罗河的洪水退去后，水能够轻易地回到主河道，不会在低洼处造成盐渍化。希罗多德对此赞叹不已，他说埃及农民几乎不用犁也不用锄，只需等待河水自行来去，播种后让猪踩食土地，剩下的便只有等待收获。尼罗河不仅带来了肥沃的土壤，也塑造了埃及人的精神世界。4500年前，一位诗人在金字塔上刻下这样的文字：那些见到尼罗河洪水的人会颤抖，土地欢笑，河岸被淹没，人们神采奕奕，诸神的心中也充满喜悦。几个世纪后，另一位诗人同样赞美这条河流：赞美你，尼罗河，你从地里涌出，滋养居住在埃及的人们，你给那些远离水源的荒漠带来了饮水，这是天赐的甘露。在他们眼中，洪水不是灾难，而是神赐的恩典。这种感激之情源于尼罗河另一

个独特的恩惠。水流向北，风却向南吹，船夫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扬起风帆逆流而上，将上下埃及连为一体。尼罗河将埃及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上埃及是尼罗河上游的狭长谷地，两侧是丘陵与山脉，可耕种的土地从未超过河岸东西两侧十英里。下埃及则是开罗以北广袤的三角洲，最宽处近200英里，自古以来便是埃及的粮仓，滋养着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这两个部分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被一位强大的统治者统一。埃及赫拉康波里斯出土了一块高63厘米盾形石板文物，名叫纳尔麦调色板，它的上面刻着一个征服者抓住敌人的头发，将权杖举过头顶的场景。那个敌人毫无疑问来自北方，这一巨大的场景后来成为埃及王权的经典主题，象征着统一与力量。人类在尼罗河谷居住的最早痕迹可追溯至40万年前，那些经过加工的片状石器表明直立人曾在此活动，而现代智人何时进入这片河谷至今仍无定论。已知最早的定居点距今约7000年，分布在法尤姆地区和三角洲西部的梅里姆达，这些早期居民或许是在干旱时期从利比亚沙漠迁徙而来，也可能经由西奈半岛从西南亚进入埃及。他们很快适应了尼罗河的节奏，将可耕地划分为大小不等的洼地，用土墙围起来，让洪水浸泡40到60天后再拆墙放水。每个村庄在本地显贵的统领下负责自己的灌溉，这导致村与村之间时有竞争，甚至演变成了暴力冲突。直到大约5000年前，中央政府才建立起来，统一管理粮食储备，调配资源，并在洪水不足时提供救济。那这些早期居民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啊，曾在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古埃及人是非洲黑人，有人则持不同的意见。事实上，尼罗河谷最早的居民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北非和西南亚的混合人群。上埃及与下埃及的居民在外形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南方人个子较矮，头骨细长，头发深色且呈波浪状，皮肤棕色。北方人则个子更高，头骨更宽。若以语言为依据，古埃及人属于阿非罗亚西亚语系，与伯伯尔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同源。种族分类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已逐步被抛弃，学者们更倾向于承认世界各民族的混合程度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基因差异也远比想象中更加的细微。站在三大洲交界处，见证文明的兴衰、帝国的征服、文化的融合。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埃及7500年》，欢迎继续收听。

从前王朝时期开始，尼罗河谷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重要的城镇，最终成为当地神灵崇拜的中心。上埃及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北方，聂加达和希拉孔波利斯等地率先形成了较大的聚居区。巴达里时期从公元前5500年延续到公元前4000年，人们从事农业与畜牧业，许多人住在动物皮制成的帐篷里。随后的聂加达时期持续到公元前3100年，社会开始分层，职业系统出现，富人与权贵通过远距离贸易获取奢侈品，死后被安葬在更大更华丽的墓穴中，身边摆放着生前喜爱的物品。聂加达、赫利奥波里斯和阿拜多斯成为上埃及重要的城市群。统一之后，埃及进入法老时代，延续了近300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尼罗河继续滋养着这片土地，而埃及人则创造出了象形文字、金字塔、庞大的神庙与陵墓。然而，古埃及文明并未一直延续下去。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开启了外来势力统治的漫长时期。希腊化的托勒密王朝、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法蒂玛王朝、阿尤布王朝、马穆鲁克王朝、奥斯曼帝国、拿破仑的军队、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以及英国的保护国时期，一波又一波外来者先后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直到1952年，以纳赛尔与萨达特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国王，建立共和国，埃及才再次成为埃及人的埃及。尽管历经无数征战与变迁，埃及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从未动摇。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埃及成了英国的咽喉。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曾与叙利亚联合，也将影响扩大到阿拉伯半岛，并成为最早与以色列达成和解的阿拉伯国家。纳赛尔曾在《埃及的解放》中提出，埃及的历史在三个轨道内运转：阿拉伯、非洲与伊斯兰世界。他指出，埃及位于亚洲西部、非洲东北部，俯瞰着那片黑暗大陆，与阿拉伯国家相邻。这些地理现实扎根于埃及人的生活之中，无法逃避，也无法忘记。但纳赛尔的论述或许并不完整，因为埃及同样与地中海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法老影响了希腊人，希腊人与罗马人占领了埃及。基督教曾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伊斯兰化之后，埃及又在伊斯兰世界中占据核心地位。19世纪，赫迪夫·伊斯迈尔宣称埃及加入了欧洲列强的行列。而在英国占领时期，埃及在大英帝国内的地位从未被质疑。这片土地的传奇历史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矛盾张力。约5000年前统一后，埃及享受了长达1500年的与世隔绝，沙漠、瀑布与地中海成为不可逾越的屏障，让法老时代的制度得以完善，也让一种强烈的埃及身份认同感在人民心中扎根。此后虽然经历了一连串征服者与外来帝国的统治，这种身份认同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埃及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一个民族在面对无数外来力量时，仍然努力保留自身独特身份的漫长进程。翻开《埃及7500年》这本书，仿佛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文明之旅。从法尤姆文化的曙光，到近现代埃及的发展历程，这本书不仅讲述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更揭示了人类文明兴衰的深层逻辑。最令人感慨的是埃及人与尼罗河之间那种既依赖又抗争的复杂关系。正是这条河流的慷慨与规律，催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央集权国家之一。也正因如此，埃及人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始终保留着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
即便历经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奥斯曼人乃至英国人的轮番统治，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顽强地守护着埃及人的埃及。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埃及的历史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世界历史的微缩版。文明的交融、帝国的兴衰、信仰的碰撞，都在尼罗河两岸轮番上演。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埃及7500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漂流说：“别被厚度吓到，这本书比小说还好读。王朝更迭、宗教冲突、殖民悲歌，全都写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合上书的瞬间，仿佛听见卢克索神庙的低语。”读者收藏家说：“作者像在尼罗河边摆了一桌时间的宴席，每道菜都精准入味，读完终于能够分清拉美西斯和纳塞尔，强烈推荐。”读者孟菲斯遗迹说：“这本书不只是写帝王和战争，还讲普通人的面包与歌谣，厚重却不枯燥，像跟着一位博学的导游穿越了75个世纪。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18个时空中的世界史，人类起源的故事，透过地理看历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蒙古草原上的石头书。你也许听说过石碑，但你知道草原民族也用石头写书吗？在蒙古高原上，古代突厥人会将重要的文字刻在石碑上，记录历史与英雄事迹，被称为鄂尔浑碑文。这是突厥语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有点类似书写在石头上的史书。其中最著名的缺特琴碑，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展现了突厥人对祖先的记忆，也证明书的形式不限于纸张，哪怕是荒野石头也能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

0: 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一天突然心情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每天啊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自己在忙什么。和某些人待着特别心累，也讲不出所以然。其实啊，问题不在于记性差或者不够自律，而是有一些情绪和细节不记下来，就会慢慢被遗忘。常动手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一个出口，你会慢慢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人生建议，一定要坚持记录自己，频繁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记录是情绪的消除笔，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天压住的情绪总会翻涌上来，这个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揭开烧开的水壶盖，情绪呢一下子就有了出口。记录也是最管用的情绪消除笔，心理学上叫做情绪命名。当你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情绪啊好像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背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坚持记录一周，你会感觉自己越来越轻松。记录是日子的回放键。有一名网友分享说，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比如啊，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啊，加班时同事带的奶茶等等，只是呢，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睛。记忆总会带着滤镜放大痛苦，冲淡美好，记录呢则会像一个细心的收藏家，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比如啊，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写，这些被记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放键。从今天起，咱们多按几次这个键啊。那么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可以打开相册回收站，翻一翻那些你以为的废片，其实是生活留给你的惊喜。

记录让幸福随时翻阅。大家可以试着回想上一周的事情，恐怕呀很多细节都模糊了，但是如果你当时记下了，比如公交车上有人让座呀，或者雨天朋友发来的问候啊，现在就能立刻重温那份暖意。哎，这个就是记录的魔力，让微小而确实的幸福随时可以翻阅。你坚持记录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幸福探测器。比如上周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彩，取快递时陌生人顺手帮了一把碗，等等暖心的瞬间。都说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把幸福写进备忘录，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了。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记住了多少。记录是和未来的自己聊天，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都是写给未来的信。记录的神奇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是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时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柔的礼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着聊。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穿着在外奔波了一天的衣服和裤子，回到家之后呢，直接往沙发或者床上一坐一躺，但一想啊，这些衣物碰到过各种公共场所的表面，比如公交的座位呀、办公室椅子和餐厅的座椅，甚至不知道此前都是哪些人接触过的，又觉得呢浑身不自在。那么问题来了啊，这种健康担忧有必要吗？穿着外衣外裤能够直接坐在床上吗？今天就来和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首先跟大家说呀，对于大多数健康的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通常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是很低的，虽然理论上的衣物可能在疾病传播当中扮演中间的角色，但是它的重要性尚不明确，而且总体风险很小。之所以这样说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需要足够数量的病原体。大多数的时候，外衣上存在的极少量的病原体并不足以让人生病，一般呢都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引发感染。第二个原因，病原体存活的时间有限。不少导致呼吸道和胃肠道疾病的病原体在体外存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有一项针对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病毒在棉质衣物上会比较快的失活，甚至呢，仅乘车通勤之后回家，衣物上有传染性的病毒量就可能减少80%之多。第三种原因，衣物纤维的吸附作用。衣物的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锁住病毒和细菌的颗粒，让它们啊不那么容易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或者其他的表面。第四种原因，传播效率远低于直接吸入。主要的观点认为啊，与直接吸入感染者咳嗽或者打喷嚏产生的飞沫相比，衣物上附着的病原体生物利用度要低得多。同样的，你像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由衣物上的悬浮颗粒引起的二次吸入暴露的情况呢，要比在工作场所的吸入暴露率低2到3个数量级，这些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有一些特殊情况哈。和普通外衣不同，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则是公认的传播载体。有一项研究发现，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上啊，经常会沾染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等致病菌。类似的，针对护士白大褂的研究显示啊，50%的样本都有致病菌污染，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不止于此，白大褂上的细菌污染程度呢，还会随着工作时长而增加。这些细菌甚至可以在白大褂上存活数天到3个月之久。为了防止病原体从医院传播到医院之外，尤其是家中，对于医务工作者就应该尽量避免在医疗区域外穿着白大褂，更不要把白大褂穿回家，带回家和其他衣物一起清洗。除了上面咱们说到的白大褂之外呢，有个别特殊的职业和情况之下的外衣，也比普通人要有更高的传播风险。比如说呀，处理垃圾的工人的工作服就比较脏，如果不注意卫生，微生物很可能会通过衣物被带到家中各处。上面咱们所说的这些微生物不一定致病，但是如果是遇到一些偶然的情况，比如家庭成员免疫功能低下，则有可能会出现医学上所说的机会感染。此外呢，在集体环境当中，共用毛巾、床上用品等个人物品也是已知的感染传播途径。
如果要是遇到衣物被体液、呕吐物弄脏，那就要立即更换和清洗了。如果皮肤有开放性的伤口、烧伤等情况，在护理上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咱们外衣的另一个风险，那就是可能携带过敏源。上面我们有说过，对于普通人来说，通过外衣感染疾病的总体风险比较低。但是外衣还有另一个被忽略的风险，那就是许多常见的过敏源，比如花粉，它呢会通过外衣搭便车进入我们的家中。如果你是季节性的过敏患者，那你就要特别的注意了。你可以采取以下我来说的方法预防过敏。第一个方法，回家之后立即脱掉外衣。第二个方法，定期的用吸尘器来清洁布置家具。第三个方法，由于花粉也会附着在人的皮肤、头发甚至是眉毛之上，在花粉季节外出时，可以考虑戴上帽子、太阳镜，并且回家之后洗头、洗脸。那么比外衣更直接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呢？比如直接接触传播，当直接接触触摸到感染者后发生的感染，比如通过对方的接触伤口、黏膜或唾液等。还有一种叫做间接接触传播，它呢是通过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无生命的物体，比如说咱家的门把手啊、扶手，哎，触摸这些之后发生的感染。那么外衣呢也算在其中，但是相对少见一些。还有一种叫做呼吸道飞沫传播，它这个东西啊就很奇特了哈，比如说感染者咳嗽啊、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被他人吸入，这个通常发生在近距离，比如一米之内，常见疾病有流感、普通感冒等。还有一种叫做空气，也就是气溶胶的传播，它的尺寸更小，它被称作飞沫核，可以在空气中悬浮很长的时间，并且呢传播更远的距离。无论病原体来自哪里啊，良好的手卫生呢是阻断传播链、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其实许多常见的疾病传播都和手有关系，比如被污染的手触摸了眼睛、鼻子和嘴巴，那就有感染的风险。总之啊，穿着外裤外衣坐在床上引发疾病的风险很低，大家呢不必过于担忧。但是啊，如果自己或者家人身体不适，又或者心里感觉不舒服，回家之后换掉外衣外裤，穿上家居服，穿上睡衣也就好了。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

0: 用来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聆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呢，空调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如何使用空调也成为了热门的话题。有的人啊，为了凉快，能开多低就开多低，也有人呢，始终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认为这样开最省电。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今天咱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很多人都说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种方式更节能呢？告诉大家呀，26度恰好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热舒适温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开这个温度时最省电。空调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室外气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国际制冷协会空调委员会副主任王宝龙说过，从省电的角度，室内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啊，大多是变频的，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来自动调整运行频率。所以呢，不论是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其实空调这样使用呢是更舒适的，昼夜开不同的温度。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呢25到26度体感很舒适，夜间睡觉时可升至27到28度，避免呢后半夜过冷。如果您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之后呢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您也可以按照需要选择空调的模式，建议比较潮湿的南方地区首选除湿模式。当湿度大于60度的时候，比如南方的梅雨季，除了除湿模式时，体感温度下降会达到2到3度。那么咱们干燥的北方地区呀，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导致我们不适应。咱们再来说一下风扇降温。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啊，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摄氏度。比如说，你可以把空调设置成28度，加上风扇这么一吹，哎，它的体感呢就能达到26度的效果。也有专家建议说，可以把风扇摆放到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如果呀，你觉得空调的风直接的吹在身上不舒服，你也可以设置成朝上面吹或者上下摆风。这样的冷风呢，会先抵达天花板，再缓慢的向下沉降，最后呢，均匀的扩散至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的均衡。在此也提醒大家，应该按需选择空调温度与模式，避免长时间低温。

不顺，我所有的东西都放胸膛，我不去虎豹不怕豺狼，就算那前方的路太长，也难掩盖我的一次狂。我一身实力都尽出鞘，我不去前路的风呼啸，所有的底牌都藏在庙上，再生怕这条命没套。我全部的压箱都压得稳，我所有的人心都抓得准，我心里埋下了八个人，那这比咱是让我发得狠。我全部的压箱都压得住，我所有的时机都抓得住，我比你高了整整八个度，来听我喊完让你发个怵。我全部的压箱压得稳，我所有的人心都抓得准，我心里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下医保的问题。咱们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对于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职工医保各账的跨省共计呢，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照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这个规程明确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者解除共计关系。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呢，可以共计结算。根据这个规程啊，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呢，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并且需要全额的支付。那么在结算管理方面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的管理，并且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的统一管理。很多网友都说这个啊，真的是一个好政策，跨省共计便民利民。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下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啊。这个主人公呢叫做王彤，他28岁。有一天啊，他冲进了医院说呢，医生，我肚子疼。他的脸色去医院的时候白得像纸，嘴唇呢也发紫，家属在一旁直得急哭，说呀，他晚饭之后转了几下呼啦圈就成了这样了。王彤刚入院的时候血压只有50-80毫米汞柱，心率呢也偏快，已经属于了失血性休克的早期，情况很危急。当时为他主治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的急诊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叫做王帅。王帅说呢，当时他知道王彤当天6点吃完晚饭，饭后半小时呢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转动网购的重型呼啦圈。没多久啊，王彤呢就感到左上腹传来了剧烈的疼痛感。起初他自己以为是肌肉酸痛或者消化不良，在家里呀忍了2-3个小时，直到呢疼痛越来越剧烈，这个人开始发晕了，才被送往医院抢救。入院之后啊，医护人员迅速给他补液、抽血化验，结果显示血红蛋白只有每升80克左右，这个数值呢远低于正常女性115克以上的水平。这个时候提示大量的内出血，随后的腹部 CT 也显示脾脏破裂，并伴有活动性的出血，腹腔积血已经超过了1000毫升。想想都挺可怕哈，脾脏啊是咱们腹腔中质地最脆弱的实质性的脏器，这个腹腔之内布满了血管，质地呢就像嫩豆腐一样。脾脏位于咱们的左上腹，正常情况之下受到肋宫的保护啊，也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肋八条，如果呼啦圈转的位置偏高，反复的撞击到肋骨下缘与腹部的交接之处，这股力量啊就会直接传导到脾脏。尤其是吃完晚饭之后，胃部饱满，腹腔张力增大，脾脏呢也处于充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它受到外力的撞击，当然就更容易受伤了。明确了这个诊断之后啊，这个医护团队也是争分夺秒地开通了静脉通路，加快补液，紧急备血，半个小时不到便将王彤呢送入到了手术室。开腹探查之后啊，这个眼前的景象让医生震惊了，患者的脾脏呢已经完全的碎裂，形态就像咱们打散的血豆腐一样，破损处还在持续的活动性的出血。那为了保住患者的性命，手术团队呢只能实施了脾脏切除。好在送医救治及时，王彤术后也顺利的恢复了。在此呢，医生也提醒啊，饱腹之后短时间内进行剧烈腰腹运动风险是很高的，建议大家餐后至少2个小时，等胃排空，腹腔压力降低了之后，你呢再锻炼。如果呀你实在就是想晃呼啦圈，那么你在选购呼啦圈的时候呢，要优先挑选1公斤之内的轻质的款式，一定要避开大重量的这种网红的加重款。另外呀，在运动的时候啊，咱们尽量的调低呼啦圈的作用位置，减少呢对上腹肋宫和脾脏区域的反复撞击。同时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你可以单次转动控制在10到15分钟，间歇休息5到10分钟之后再继续，这样就可以避免长时间的持续冲击。
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了啊，转完呼啦圈之后感觉腹痛，怎么区分是肌肉拉伤还是内脏损伤呢？医生表示，运动之后单纯的肌肉酸痛多局限于在腰腹的表层，如果出现固定的左上腹持续性的剧痛，并伴有浑身冒冷汗、头晕、乏力，疼痛呢向全腹扩散，这个大概率就是内脏受损出血，千万不要在家里硬扛，必须立刻去医院。你像患有肝硬化、脾脏肿大或者身形比较瘦弱的人呢，千万不要使用那种负重的呼啦圈，因为啊，像这样的人群，他们的脾脏呢，往往是超出肋功保护的范围，如果有轻微的外力呢，就可能诱发破裂。那最后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咱们转呼啦圈的时候一定要优选1公斤以内的轻质款式，一定要把单次转动的时间控制在10到15分钟之后，然后你可以休息5到10分钟再继续，避免长时间的持续冲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7: 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些经典的乐章，它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让我们回忆曾经的一段美好的岁月。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听歌。我们在之前听到的是那些创作型歌手写给自己的歌曲。其实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特别会羡慕男生和女生，如果说拥有这两种才艺的话，我会特别的羡慕。首先是男生会弹吉他，因为我觉得大学校园就应该是一个男生，然后穿着白衬衣坐在草坪上面弹着吉他，身边围了一大群的女生。如果我看到这样的学长或者是学弟的话，我会特别特别的羡慕。还有一种呢，就是坐在钢琴前，穿着那种非常漂亮的连衣裙，长发飘飘，在弹着一首好钢琴的女生，我觉得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淑女。但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在音乐方面啊，就是弹吉他呀，还有弹钢琴都比较差劲吧，所以一直都会

崇拜别人，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够会弹吉他或者是会弹钢琴，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能够让自己如愿。后来我觉得我不应该去，一定要强求于自己，然后要会弹会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听，我的心是真诚的就可以了。就像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是在用我的心和大家分享我所认为的经典好歌。我可以说，我并不是在混时间，每一首歌都是我一首一首精心挑选的。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陌生人》。陌生人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而蔡健雅呢，也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蔡健雅的歌，这就是蔡健雅的歌《陌生人》。对，我觉得一个歌手是否能够打动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的事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其实说句实话，蔡健雅的歌并不能说是多么的高明，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她的歌特别耐听，然后呢，在某个时候会突然打动你。安静的写下自己的感想，或者说是在黑暗当中用力把握节奏的人，真的我觉得是拥有高超技巧的力量。所以这2年，蔡健雅在内地的知名度也是逐年的上升，这2年连续的担任了中国好歌曲的评委，而且呢也开始在内地，比如说帮那英啊等等这样的天后级的歌手去创作专辑，所以让。

蔡健雅呢在创作的路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希望大家以后有空的话真的能够去多多关注这样的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至少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欣赏有才华的人。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真的也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他的才华我相信在华语乐坛应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

0: 这是一首，哇！我刚才其实还是沉浸在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这是一首需要静下心来听的歌，而且因为这一位歌手，所以我刚才稍微会有一点激动。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张雨生的歌。我觉得张雨生应该是才华横溢的创作型的歌手，当然他也是培养出了天后张惠妹的幕后功臣。可是非常可惜的是，张雨生因为车祸英年早逝，令人特别的惋惜。曾经对音乐的追求，让他一度是做偶像歌手，或者说是做真正的音乐人。在这两者之间，他做过艰难的抉择，但是他也是坚持下来了，当然也因此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我想，如果张雨生还在的话，或许他的音乐还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这首歌曲呢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型女歌手戴佩妮的最最经典的成名曲之一《街角的祝福》。那我们现在这个主题呢叫做写给自己的歌。那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也是戴佩妮写给自己的歌，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记录了她自己的一段感情故事。我记得有一次戴佩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说可能以后再也创作不出像《街角的祝福》还有《怎样》这样的歌曲了，因为那些画面已经永远的成为过去式了，已经成为一个经典，凝固在了那个岁月当中。所以他觉得人生只有历练之后，才能够写出更加完美的作品。这里继续陪伴你的是老歌回忆录。那么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都说总会把最好的、最牛的放在最后，没错。在今天我们最后要致敬的这一位创作型的歌手呢，我觉得可以用李宗盛的评价来介绍他吧。李宗盛说，大概是在几十年前，当时他还是院校木吉他队的成员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成为巨星了。李宗盛说，我那个时候是用仰望来形容这位当时偶像的。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这种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李宗盛说，这个人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人，他可以说是创造了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性的阶段。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只要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你就知道他是谁。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

0: 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2: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3: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3: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4: 嗨，这个没必要吧。
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3: 啊，这样啊。
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6: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苦果》。
9: 神秘电话为何引发夺子大战？健康儿童为何患上心理疾病？是谁种下苦果？是谁难圆好梦？多年以后，纠纷再起，家庭危机一触即发。为何巨额协议难买幸福生活？警示通言之苦果正在播出。
10: 都说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一个家庭的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呢是很精彩，但是两个人的生活有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无奈。当一对夫妇看着周围的朋友都有属于自己的可爱的小宝贝的时候，两个人的生活难免会显得有些单调。虽然不能说孩子就是维系两人感情的直接纽带，但至少呢可以成为夫妻感情升华的阶梯。那么是否每一对夫妻都能如愿地和自己的孩子一起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呢？
9: 林兆成和妻子沈月欣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两人生活多年，直到40岁后才有了一个儿子林芳心。这孩子聪明好动，学习成绩很好，现在是小学3年级的学生。林兆成和沈月欣视儿子为掌上明珠，孩子在父母的万般宠爱中一天天长大，一家三口生活的平

0: 出《警世通言之合伙》。林兆成的公司最初由其岳父投资，至今岳父还占有公司51%的股份。妻子沈月心在某公司任职，不喜欢经商。林兆成事业一帆风顺，与妻子相处融洽。结婚9年，夫妻间只有一件事不如意，妻子一直没有怀孕，这让林兆成非常痛苦。他和妻子多次求医问药，一直没有效果。随着妻子年龄增大，林兆成越来越着急。
1: 转眼间啊，沈月心的40岁了。生日的那天晚上呢，在酒精的麻醉和丈夫的哀求下，她终于呢同意了丈夫提过无数次的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为他们后来的生活埋下了不幸的一笔。
0: 1994年初，23岁的方丽大学毕业后，应聘来到成越科技公司任秘书。这家私营公司的经理就是林兆成，英俊儒雅，豪爽风趣。初见方丽，他被这个年轻美貌、聪明机敏的女大学生吸引，当即录用了她。
1: 为妻子过完生日的第二天啊，林兆成呢回公司，第一眼就看到的是方丽。他暗自想，这个女大学生是他和妻子方案中的最佳人选，但他不敢贸然提出啊。方丽自到公司后呢，表现得很好，平时呢也为人谨慎、不卑不亢，一副冰清玉洁的样子，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儿呢？
0: 不料机会来了，一天方丽满脸泪水地找到林兆成，告诉他自己的父亲得重病要换肾，需要14万元。由于一时之间借不到这么多钱，他希望林兆成能够帮他的忙，只要能救父亲，付出怎样的代价他都愿意。
1: 林兆成呢顿了一下，说出了心中酝酿已久的计划。方丽听完之后心中一惊，再看看林兆成的神情，不像开玩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方丽能同意吗？
0: 最后方丽同意了林兆成的要求。1周后，14万元如数划到了医院的账上。方丽的父亲换肾成功，在签订协议的那一刻，方丽要求林兆成严格保密，不干涉他将来的私生活。林兆成同意了。
1: 受过高等教育的方丽签订协议的时候，耻辱的泪水涌上了眼眶，但是为了救父亲，他犹豫了许久还是同意了。他问林兆成啊，是否也征求了妻子的意见，没想到林兆成的回答让他十分的惊讶。
0: 他们签署的是一份生子协议，而且协议上写着要自然生育，换句话说，他得和林兆成同居直到怀上孩子。林兆成告诉他，他和妻子多年一直很恩爱，这事儿是他们商量的结果。自然怀孕比试管婴儿的孩子要聪明，方丽想了想，咬牙在协议上签了字。
1: 同居、怀孕、孕检，一切都很顺利。1995年秋季啊，方丽生了个男孩，林兆成呢异常高兴，孩子取名呢叫林方心。等孩子满月呢，方丽如期在放弃儿子抚养权的补充协议上签了字，带着16万元的生子劳务费呢，离开本地去南方闯荡世界了。
0: 当初是谁种下苦果，今日是谁好梦难圆？为何巨额协议难买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合伙》。回忆10年前的事，方丽满脸热泪，她对林兆成救了自己父亲的命终身感激，可她无法不见儿子。来到南方后，她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骨肉分离。原以为可以克制住一切，因为当时的自己只是生育工具，那孩子并非爱的结晶，何况他们还有协议。可她无法抑制对儿子的思念，10年了，她无法说服自己。
1: 你说孩子都10岁了，还不知道现在的母亲不是生母，如果告诉了儿子，他会不会承受不了呢？面对突然出现的方丽，林兆成怎样才能劝他离开，不打扰自己现在平静的生活呢？
0: 林兆成回到家，与妻子紧急磋商，二人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林兆成找律师朋友咨询，得知他和方丽的

0: 协议没有法律效力，一旦方丽告上法庭，一定能争回儿子的探视权，抚养权能不能争回还不好说。尹兆成又通过朋友找法官咨询，法官和律师说的大同小异。
1: 方丽痛苦地讲述了这十年的经历。开始啊，林兆成呢为方丽的遭遇难过，但当他听到他要来抢儿子时，顿时勃然大怒。他怎么能允许方丽在这个时候打扰自己平静幸福的生活呢？
0: 由于第一次做代孕妈妈，在他心里埋下了创伤，也再不敢生孩子了。第一段婚姻因为不爱自己的丈夫而不想当生育工具，所以怀孕后又堕胎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顿暴打和离婚。第二段婚姻，对方还是希望他生一个孩子，方丽断然拒绝并主动离了婚。他终于想清楚了，这辈子他不可能再生育，他心里只有儿子。
1: 方丽的底线呢是一定要见到儿子，虽然他也不想闹上法庭，但如果林兆成不答应他这个要求，他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出来。看到方丽亮出的一些材料，林兆成懵了。
0: 方丽亮出了儿子出生证的原件、儿子脚印的相片、儿子出生后的毛发，还有一份亲子鉴定书和几张报纸，告诉林兆成自己是有备而来。他还悄悄为儿子做了亲子鉴定。最后他告诉林兆成，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样的权利，父母都享有抚养权和探视权，他拦不住他，儿子他是抢定了。看来方丽真是做足了功夫，志在必得。
1: 林兆成和妻子明白，拦不住方丽探视儿子就别打官司，不如和方丽谈谈，把对儿子的伤害啊降到最低。这么棘手的问题能通过谈判解决吗？
0: 一天，三人终于坐在一起开始谈判，在是否让儿子知道生母的焦点上僵持不下。林兆成夫妇认为，突然冒出个生母是对儿子的伤害，而思慈心切的方丽坚持让儿子知道她是亲生母亲，双方谁也不让步。方丽不耐烦了，林兆成夫妇清楚上法庭的后果，值得妥协了。双方达成协议，除了让儿子明确知道生母是方丽外，还约定周一到周五儿子生活在林兆成夫妇家，周六和周日儿子和方丽在一起。把协议写在纸上容易，可如何告诉不到十岁的林芳心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是谁达成协议又悔不当初？是谁制造骨肉分离又被击穿？生子计划的伤害谁来承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苦果》。一天傍晚，林兆成、沈月心走进儿子的房间，林兆成沉默良久，尴尬地告诉儿子，不是现在这个妈妈生的。面对林芳心不解的质问，林兆成低下头解释，儿子的亲生妈妈是另一个女人，她叫方丽，生下了她就远走他乡了，她现在回来了，要见她。
1: 在约定的地点呢，林芳心看见方丽的刹那间知道了她是自己的生母，她仰着小脸哽咽着问对方，方丽生了她以后为什么要走，为什么现在才来看她。
0: 方丽急步上前，捧起儿子的脸，成串的泪水掉下来。母子俩拥抱在一起，良久，林芳心放开方丽，转身和沈月心、林兆成再见。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他知道爸爸和妈妈的协议，今天他应该和亲生妈妈在一起。
1: 眼看着养母和父亲一步三回头，满脸泪水的走了，林芳心呢再次抱紧了生母。他觉得自己的两个妈妈都很可怜，自己也很可怜，但是这一切又该怪谁呢？
0: 有儿子在身旁，方丽很高兴。他带着儿子到公园整整玩了一天，母子俩非常开心。夜晚，方丽和儿子住在宾馆里，她流着泪把十年前的事一点点告诉了儿子。夜深了，儿子一脸泪水的睡着了，方丽守在一旁目不转睛的看着儿子。
1: 天终于放亮了，方丽呢如约把儿子送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忍不住泪流满面。林芳心呢安慰生母，五天啊很快就会过去的，他会天天给他打电话的。送走儿子，方丽再也无心工作了。

0: 方丽在儿子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她想把更多的母爱补偿给儿子。儿子一走，方丽像丢了魂一样，心里苦恼恼的。到了下午，她终于想出办法了，天天中午接儿子回家吃饭，这样就能天天见到儿子，也没有违约。
1: 可是第二天，方丽慢了一步。中午放学呢，在学校的门口，她看见沈月心啊来接林芳心，听到了儿子和养母的谈话，看到儿子拉着沈月心的手走了。每天中午接孩子回家吃饭的办法是不是行不通了呀？
0: 第三天中午，林芳心正要和同学一起去食堂吃饭，突然看到生母方丽迎面而来，她很惊讶。方丽拉起儿子的手，告诉儿子回家吃饭，妈妈做了好吃的。
1: 林芳心被生母拉走了，刚走几步啊，她听见背后几个同学在议论，这小子怎么又冒出来个妈妈，这个妈妈比昨天那个年轻漂亮啊。
0: 来到生母租住的房子里，看到一桌子的好菜，林芳心很高兴，可她心里还是有些不悦，她担心同学看见了会在背地里说她的坏话。方丽满心都是喜悦，没有察觉到儿子的不快，林芳心不再说什么，与生母一起吃饭聊天。从这一天起，林芳心天天中午去生母家吃饭。
1: 生母性格活泼，热心开朗，养母呢文静安宁，心细如丝，不管在哪个家，她都被母爱包围着。只是她一天内与两位性格迥异的母亲相处，她感觉到很累啊。
0: 几个月后，林芳心有两个母亲的消息传遍学校，无论上学放学，甚至课间休息，她都会听到外班同学指指点点说她。林芳心开始躲避这些同学，可有些同学不放过她，无奈她只好打架。她痛苦，开始失眠，做噩梦，白天上课也心不在焉。
1: 林芳心呢，可怜两个母亲，把这一切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痛苦无处宣泄，他对父亲的仇恨是与日俱增。一天呢，压抑已久的林芳心终于在饭桌上爆发了。
0: 父亲林兆成指责林芳心不应该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林芳心突然指着父亲的鼻子大骂，在学校的日子不好过，全因为你这个混蛋男人，全班同学的爸爸都只有一个老婆，而自己的爸爸却有两个老婆。林兆成不敢说什么，只好躲进了书房，泪流不止。从此，林芳心对父亲的态度一天比一天恶劣，到后来，林兆成不敢回家了。
1: 林芳心对待两位母亲的态度也是一天三变，心烦时就与他们大吵大闹，心情好时又是道歉又是好言相哄。在学校呢，他变化更大了，到处与人打架，极具攻击性。后来发展到只要有人多看他一眼，他就大骂并大打出手，成了学校谁也不敢惹的小霸王。
0: 一天，林芳心的班主任找到沈月心，告诉他林芳心肯定患有心理疾病，应该抓紧治疗。听到这个消息，沈月心立刻找方丽想办法。儿子得了心理疾病，两位母亲马上联起手来，前往心理咨询所，请心理医生为儿子诊治。
1: 听了两位母亲的讲述，又通过与班主任老师的接触呢，心理医生断定林芳心呢患有严重的抑郁躁狂症，如不及时治疗可能发展成精神病。两位母亲和父亲得知儿子心理疾病如此严重，是非常担忧。心理医生的方案能帮助孩子摆脱心灵的困扰吗？
0: 健康孩子为何患上疾病？亲生儿子为何痛恨父亲？为了救孩子，一家人做出怎样的决定？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如果》。
1: 方丽认为啊，是自己害了儿子。为了儿子能早日康复，他决定离开。林芳心听说生母要走，坚决不肯。为了儿子，沈月心呢也提出与丈夫离婚，远走他乡。林芳心呢也不同意。两个母亲不知该怎么样做才能让儿子恢复健康。没想到林兆成的一个决定却让孩子十分高兴。
0: 儿子快得精神病了，林兆成心中的痛苦比两个女人还厉害。看到儿子得知他要走时欢天喜地的样子，他不再犹豫，当即挥泪写下离婚协议书，公司和财产都留给妻儿， 自己只带100万元去南方重新创业。
1: 当林兆成办完离婚手续后呢，临走前很想与儿子告别，但是儿子却拒绝见他。登上去南方的飞机啊，他悲泪长流，没想到当初的一个决定换来的是今天的骨肉分离。没有孩子时，他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有了孩子后却不能在一起，这一切该怨谁呢？
0: 为了尽早治好儿子的心理疾病，在征得儿子同意后，沈月心和方丽两位母亲终于搬到一起住。林芳心每周两次去心理咨询中心接受心理治疗，再加上两位母亲的精心照料，一个月后她的情况好多了。两位母亲希望一年后林芳心能恢复正常，开始新生活。
1: 林先生啊，求子心切可以理解，但是找人代孕不是好办法，不仅做法不光彩，而且播下了整个悲剧的种子。代孕往往与纠纷相伴，究竟谁才是孩子的妈妈？一纸代孕协议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由于这一方式是人为的给孩子制造了两个妈妈，代孕所生子女最可能面对的就是侵权、抚养、监护、继承等问题。代孕的事件呢，往往以悲剧收场，而且经常会引发婚外情、家庭纠纷，甚至是恶性案件，值得人们深思啊。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日夜的河波澜。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带着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6: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那前两天绕河路西寨小区啊，有个大姐报警说自个儿抓了个小偷偷东西呢，说这人啊偷了他们家的红铜，个个都好几宿没睡觉了。咋的呀？这大姐为了逮小偷半宿半宿蹲坑不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听凤给你说说啊。大姐说了，她家先生没给家，这人啊就把她家袋子里装的1000多块钱的红铜给拿走了，之后呢给了她30块钱。这大姐连续几天到四新一个路口去逮他，去堵这个人，好不容易把人给截住了，这人就不承认自己偷东西了。哎，不对劲儿啊！我说这个大姐哈，你说有人偷了你们家的红铜，那咋还给你30块钱呢？偷的话咋还能给你拿钱呢？咱们还是来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啊。要说这位大姐抓住的这个人呢，是一位收废品的老人，当着警察的面，这老人说了，说，哎呀，我哪偷东西了，警察同志啊，我跟你说实在的呀，他家那半袋子红铜是当铁卖给我的，我就给他30块钱，我也承认了是我收的。听到这儿大姐也激动了，啊，你不承认吗？这回咋承认了呢？对方说了，我承认了，可你说我偷你的那没有啊，当天你跟我说的是铁，我看里面有铁也有铜啊。正说着呢，哎，报警那个大姐哇就哭了，说，哎呀，我都好几宿没睡好觉了，1000多块钱呢，你说他这么骗我，当时他要给我500块钱我都不带找的呀。意思自己亏了，你瞅瞅这大姐委屈的啊，这1000多块钱得是多些铜啊。咱呐再来听听对方怎么说。对方说了，说，你说我偷东西那我可不干，哪有那些金呢，根本不值1000多块钱啊。现在啊咱们也整明白了，其实人家根本没偷东西，只不过就是报警的大姐把铜个个当铁卖了，后边反应过味儿来，觉不对劲儿了，是不是？最后啊，还是民警说出了事情的关键。既然这铜是按铁卖的，那对方把差价给我们就得了呗，双方也别犟这事儿了，就合计有多少东西，看看应该补多少差价吧。后来经过讨价还价，收废品的老人呢，给了这个报警的大姐200块钱，这事儿啊才算了了。哎呀，这事儿说的事儿吧就算完事儿了。可是呢你想想吧，这事儿啊谁也赖不上谁，双方都有错。你报警大姐你是不是有错在先呢？你自己家那什么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你还往外卖，或者是怎么反应过味来的呢？是你老公回来告你了还是怎么的呀？应该实事求是，对不对？你报假警算是怎么回事呢？再一个，这收废品这老头也不对劲儿啊，你明星里面是有铜有铁的，你就光按铁钱收了，赶上便宜都让你一个人占了，就你长心眼了，挣黑心钱儿啊！明知道铜也不说多给对方拿点钱，这事办的也挺差劲，挺恶心的。行了，谁也别说谁了。要说吧，家里有些东西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吧，就别在那瞎摆设啊，瞎动瞎整，容易到最后自己吃亏呀。说13号，攀枝花市某小区发生了一起悲剧，怎么呢？一个4岁多的男孩从14楼的家里面窗台掉下来，不幸身亡了。这个事儿啊，让人很痛心，但是更发人深思。希望所有父母听了这个故事，以此为戒，不要让悲剧重演。话说早上的9点钟，家住攀枝花市密地桥北金沙丽水小区的邻居们呢，在小区4楼的平台上锻炼身体。大家正跟着音乐的节奏跳舞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呢，有什么东西从楼上掉下来了。循声跑过去，发现4楼平台这个拐角的地方啊，竟然脸朝下趴着个小男孩，这地上啊满哪都是血呀！哎呀，小孩掉下来了。不幸的是，小男孩已经身亡了。说这孩子呀叫做木木，今年呢4岁08个月，在附近一所幼儿园上学。孩子坠落的窗台在14楼，没有安装防护栏。孩子出事之后啊，大家都联系不上木木的父母。1个多小时之后，他的父母才从单位赶回家。看到孩子之后啊，这爹呀妈呀都泣不成声啊，他妈妈更是啊几次都哭昏过去了。 哎，朋友们，你说这父母上班了，在家没有人管孩子吗？这孩子怎么能从那么老高的窗户上掉下来呢？原来，这木木呢，平时由父亲罗先生送去幼儿园，但是早上的时候啊，罗先生不知何故没有送孩子就出门了，而木木的母亲赶着上班，并没有留意孩子是否还在家中啊，就出门了。也就是说，这两口子把孩子给忘家里了。哎呀，这心这个大呀！那么说到这儿，朋友又问了，孩子忘家是忘家，怎么还能坠楼呢？具体原因现在吧，实话实说还不是特别清楚。一位目击者说了，说木木啊从楼上掉下来的时候呢，身上衣服穿得整整装装的，还背着小书包呢。可能孩子醒了之后发现爸爸妈妈不在家，想背着书包去上学，可是家门又打不开，孩子想了门出不去，我从窗户走吧。所以说有可能是这样，这都是推断。那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是正在调查当中。哎呀，听了这样的事儿啊，心里还是不舒服啊。我们真心希望悲剧不要再重演了。曾经有媒体报道啊，有媒体就是调查过，说2到6岁的幼童坠楼的风险指数最高。哎，这个岁数，说坠楼的原因呢，大多数是孩子自己在家造成的，没有安全防护设施的窗台或者阳台成为孩子坠楼的这个高发地点。那么面对这些个悲剧，我记得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凤儿跟朋友们讲多少遍了，是不是？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加强对于孩子的看管，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的安全防护意识。为了咱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咱们能不能注意到安全网啊，让悲剧别再重演了。

哎呀，这个故事，虽然无法理解这父母怎么把孩子忘家了，但是再忙你也不能忘了，对不对？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己还尽量规避吧。大家也别再就是就埋怨这对可怜的父母了，忙前忙后还不都是为了自己孩子吗？一次的粗心呢，这惩罚确实有点太重了。说起这个孩子，说起家长，小孩小的时候家长看不好啊，那问题真多。家长一粗心，小孩就容易受伤。怎么呢？这不，同样在13号，安徽霍邱县一个村里头啊，也发生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怎么了呢？说早晨7点多，霍邱县的一个村镇的汪女士喂猪之后回家，发现呢，自个儿10岁的儿子小正正躺在一楼地板上，神志不清啊，这嘴肿得老高老高了。哎呀，身边啊还躺着装有硫酸的可乐瓶子。这王女士吓懵了，因为她知道啊，这可乐瓶子里装的可是满满的一瓶子的硫酸呢，孩子至少得喝了得有100毫升啊！朋友们，你想想那硫酸是什么玩意儿？这孩子整天那弄，那还能好脸儿？哎呀，赶紧啥别说了，送医院吧！得知正正的情况，当地医院建议王女士立即将孩子转送到省城医院救治。当天上午取得王女士同意之后啊，院方紧急联系了合肥120急救中心，协助将正正送往。这个大医院哈进行救治，医生介绍说了，说刚到医院的时候啊，这孩子嘴肿的老高了，口腔烂的都厉害了，少量的硫酸还流入食道，腐蚀也很严重。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治，郑郑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朋友们，你想啊，这嘴喝了那个硫酸，咱别说是浓的还是稀的，硫酸那玩意儿那是轻易能碰的吗？小孩10岁那小皮肤可嫩稠可嫩稠的了呢啊，你这将来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啊？多可怕呀！哎，最可恶的是，你说这个家长是怎么想的呢？怎么能用饮料瓶子装化学物品呢？化学物品大家一定记着，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一定用那种就是严格一点，或者说长得磕碜，或者说你整完之后你贴个标签，你写上点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家里有孩子呢，你更是的，你别搁那孩子跟前儿，是吧？用可乐瓶子装硫酸，你放那孩子能放的地方，你那孩子能不碰吗？小孩嘴还馋，好喝口可乐，加妥了。孩子讲话10岁了，这么大了，将来大了心里会不会留下心理阴影啊？这辈子再也不敢喝可乐了，没准什么样的事情就有可能发生啊！平时啊，当家长的就这些个方方面面啊，可真是啊，得注意点啊，要不然的话，你说真出点啥事儿，最操心、最闹心、最痛苦的，不还是咱们吗？对吧？说下面这个人呢，也挺闹心。刚才咱们说了好几个跟车有关的事儿吗？这人吧，也是。赔了一些修车的钱。要是这个人吧是个工人，他在高架桥施工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身后这个扳手啊踢落到那个桥洞子上了，正好砸中一辆刚刚经过的轿车。这小李一看砸人车了哈，赶紧下来道歉吧，并且啊诚意十足的说那什么，你看我给你砸个坑，开个价，我赔。可是对方一开口，小李呀、傻了，咋的了？碰着讹人的人了？哎妈，还真不是啊！大伙儿往下听吧，这小李点儿太正了，比买彩票还寸呢。说最近呢，上海青浦一处高架桥洞呢，正在进行这个临时的维护施工。前两天的上午啊，小李和工友照常施工，大概是10点钟左右。那站在高处的小李一个不留神啊，踢落了身后的扳手。而这个时候呢，一辆暗红色的轿车是正巧经过，掉落的工具正好砸中了车身左前侧的位置。这轿车司机赶紧停车查看呢，发现呢被砸中的位置已经留下了一个大，这个小手指头这么大的一个凹痕。而这时候呢，小李呀、也是一边道歉一边从高处走下来，看了车身的凹痕，以为没啥大事儿呢，表示啊自己愿意全额赔偿。没想到这车主一开口啊，小李就吓傻了。车主说了，我这是上周刚买的劳斯莱斯，价值7000万啊，700万左右，补个漆。10多万吧，哎呀妈！听了这话，这小李脸都绿了，寻思这车主是不讹自己呢，扯呢？咋整啊？我自己整不了，报警吧！哎，民警来到现场，查过车损之后啊，告诉我这小李说：“你小李啊，你这点儿太正了，这维修费至少得7、8万，这往少说。”这下小李一听民警说了7、8万，那肯定不能忽悠我，真慌了哈。办案民警啊，将双方带到派出所协商解决这件事儿啊。办案民警回忆说了，小李可能真的被吓坏了，到了所里啊，一句话都没说，目光呆滞的低着头。是啊，

这么多钱，这小李可咋赔呀？考虑到小李的无心之失造成了这次意外，加上他刚出来打工也没有这个赔付能力，最后呢由施工方的负责人出面替小李和车主协商，双方达成一致，赔偿了车主8万块钱的维修费。哎呦天哪，朋友们，你说呀，现在真是防不胜防啊，这不就是破财吗？这不就是这砸一个坑砸进去8万块钱，可啥赔？你说是不是？哎呀，开这么好车的上路啊，有的时候真是啊坑人呐！你以后朋友们，我觉着什么呢？就好车吧，大家开好车，这些朋友们，你们真的慎重啊！就是你要是说决定了，你把你们家那好几千万车整上道，万一说石头子儿崩一下，那就500、1000、500、1000，那都少说的了，是不是？小孩一个不小心树杈子嘎嘎一下子，2万进去了，多心疼，多心疼啊！反正谁到了，这个大家的消费观念不一样啊，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个钱吧。在一些环境比较适合，你比如说中国的一些路，你不太适合跑那个什么跑车，车是真漂亮，真拉风，性能带劲了，那家坑坑包包那道，那底盘子刮稀碎嘛不得，差不多就行了，也别整太贵的车。一方面吧，你就这么好的车出了问题，咱自个儿也闹得慌啊。您刚才红色的叫劳斯莱斯吧，还是什么玩意儿哈？好像是吧，这刮了一下子多闹腾，新提的。新车有个坑，你再修去吧，它也不是新的原本的那东西了。问一下朋友们，你的舌头有多长你知道吗？能超过10.16厘米吗？那么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记录啊，说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舌头记录保持者是英国男子泰勒，2009年的时候的正式记录呢是3.8英寸，大概是9.6厘米，但是他最近再次测量发现舌头又长了0.2英寸，现在是这个10.16厘米这么长了。科学家无法解释他拥有长舌头的原因，但是泰勒笑称了，相信是因为经常上电视节目表演才会让舌头不停的生长。说的我好恶心。说这一个男的又是隆胸又是垫屁股的，这是要干啥呢？说35岁的菲律宾设计师查维斯做了13次手术，通过整形手段将自己的样子整成了超人的形象。为此呢，他花费了超过30万比索。他经常穿着超人的服装走上街头，意在告诉孩子们良好道德的重要性。模仿超人有这么麻烦吗？哎，说和山羊结婚这事儿您听说过吗？话说巴西一个74岁的老人竟然要和自己的宠物山羊结婚。这老人说了，说婚姻本身不是非常正式，但是隆重的婚礼仪式还是要举行的。婚礼啊暂定于10月13号举行，但是这个婚礼教堂拒绝接受，老人决定让其他人主持他们的婚礼。爷爷呀，图啥呢？哎呀，说这俩熊孩子呀真让他们这个老妈头很疼啊。说英国纽泽西州的一个居民最近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一头母熊带着两只小熊闯入了自己家后院。母熊忙着翻垃圾箱找食物，小熊子在滑梯上自顾自的玩，乐此不疲，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最后啊，这家人呢用汽笛发出巨响把他们吓走。你看这俩熊孩子是吧。哎，说这个流浪猫流浪狗要等好心人认养那可不容易啊，于是呢越来越多机灵的小动物们干脆主动去找主人了。说海外论坛呢近年来就有网友分享了这样一个让人温暖的事儿，说一个徘徊在停车场的小猫自行跟着一个男士回家了，然后呢选择爬到他的肩膀上依偎和睡觉。网友看到照片之后啊也纷纷夸赞说，嗯，你的肩膀看起来很可靠，他真是挑对人了，希望你会好好照顾他一辈子等等等等哈。养宠物啊其实实话实说是件大事儿，大家真得慎重。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是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凤都跟朋友们讲很多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儿，凤又要跟你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这个当爹的竟然一脚踹死了自己四个月大的女儿，而且在法庭上还时常的嘿嘿发笑，还说了这个结果对女儿来说是个解脱。疯了吧啊，竟然有这样的父亲，为什么要踹死自己的女儿啊？咱们呢来听一听。说刘迎杰1974年生人，初中文化程度，自称一向潦倒，在这个北京市延庆县一家小工厂当修鞋工，月薪1500。30多岁呢才娶了河北女子姬某为妻。四个月大的小新呢是刘迎杰的第一个孩子。话说今年的1月31号凌晨，小新开始哭闹。头天晚上喝了一斤二锅头的父亲刘迎杰心生烦躁，抓起奶瓶喂奶，女儿是依然哭闹，上前呢就给了这个四个月的孩子一个嘴巴子。这拿到四个月哈，说这妻子姬某看见之后马上拉开丈夫哈，但是呢刘英杰啊伸脚踹向女儿，小心的头部磕到了床上搁置的木质柜子上，脑袋一下磕柜子上了。姬女士记得这女儿被

手抱小新，一手挥舞菜刀。警察进入房间将他制服，民警将小新抱出的时候啊，发现孩子已经死亡了。经过鉴定，小新符合钝性外力作用于头、面部致颅脑损伤、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睡吧，说白了，磕死的。那么最近在庭审的现场，刘英杰啊时不时的嘿嘿一笑。听到一中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他无期徒刑的时候啊，他表情很镇定，还说了说这个结果对女儿来说是个解脱。这踹死了孩子竟然还笑得出来，这人是不是有精神病啊？啊，咱们这不是跟大家这个抱怨开玩笑，说真的呢。要说这刘英杰伤女致死之后啊，办案人员就对他做了精神病的鉴定，鉴定人员认为刘英杰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宣判之后，他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呀，打孩子的时候他也有思想斗争，他一开始啊就想一巴掌打死这个孩子。刘英杰说了，自己有糖尿病，媳妇儿家也有糖尿病家族史，他就担心呢孩子将来也是糖尿病。他说了，哎呀，这个结果挺好，孩子少受罪，我媳妇儿也解脱了，孩子长大了以后得靠他妈养，我现在病了也需要他，一个女人照顾两个人能照过来吗？得往远处想，现在我一点我也不后悔。这话说的都不是人说的话，你解脱啥？你别要啊，你是不是？你要的要了，你还养不了，你给弄死，这什么人呢？这是。要说呀，这小新虽然走的时候才四个月，但是他生前至少十多次都曾被父亲刘英杰殴打。但是姬女士作为一个农村外嫁到北京郊区的女性，在大男子主义的刘英杰面前一直都没有多少话语权，于是只能默默忍受，更想不到会报警，直至这种长期的家庭暴力把小新送上了绝路。开庭的时候啊，孩子这妈姬某没有到庭。那么根据本案的承办法官介绍，庭审之前这姬女士情绪一直特别的激动，还向丈夫提出了高额的民事赔偿。不过考虑到这个案件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办案人员从修复社会关系的角度反复跟姬女士做工作，姬女士啊不仅放弃了民事索赔，而且希望能够轻判。轻判重判的，这样的人太没有人性了，对自己这个四个月大的女儿都能下这样的毒手，对其他的人呢我们真的不敢想象，对不对？这种人实话实说不配当父亲呢，这时候还能笑出来呢，禽兽都不如啊，真是可怜了孩子呀。也这个女人呢真是哎，凤啊，刚才你戳那个父亲简直是畜生吗？太可耻了，这孩子哭闹是正常的，怎么能这么干呢？连自己都孩子都打，这是不是人呢？啊，凤啊，从你嘴里发出的声就是招人听，我们支持你的节目，我来了大凤。哎呀，欢迎我的新老朋友们啊，惠顾。好了，咱们接着说吧啊，下面啊咱们说说夫妻之间的事儿。先说重庆有对小两口啊，就闹家庭矛盾了，老公还对老婆实施家庭暴力了。哎呀，这下可把媳妇儿给惹毛了，这媳妇儿跑到派出所举报她老公。让人意外的是啊，老婆举报的可不是老公家暴，而是举报老公蹭坐了700多次免费公交车。哎呀，挺另类啊。说重庆的小美和老公刘成东啊感情不好，经常闹矛盾，老公呢经常把她打的是鼻青脸肿，这身上啊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小美恨老公心狠手辣，于是呢举报老公长期蹭公交车，想把老公关起来。说小美给警察一叠车票和一本假残疾军人证，她告诉民警说了，说老公刘成东啊从来没当过兵，但是呢他却伪造了假残疾军人证，办理了免费的公交 IC 卡，并且长期用这张卡蹭坐公交，还用假残疾军人证啊去坐长途汽车享受优抚票，去景区享受免票。小美交给民警的那一票当中啊有17张长途汽车票，这票呢是优抚票啊，就是不要钱，或者说打非常低的折扣。这民警呢统计了一下，小美的丈夫用这些票节约了349块钱。那么对于小美举报蹭报蹭坐公交车的这个事儿啊，民警到重庆城市通这个有限公司啊提取了刷卡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啊，刘成东最初是用残疾军人办理这个免费公交 IC 卡，这张公交 IC 卡共计刷卡免费乘车778次，这都有数了。小美说了，老公经常打她，她要求不但要追究老公使用假残疾军人证的责任，还要追究对她实施家庭暴力的责任。你看这媳妇儿哈，要说这刘成东打小美，那就跟吃饭睡觉似的，家常便饭，没有什么大。

生什么大事儿，咔就揍，也没有发生过夫妻之间原则性的问题。当天这小美又挨揍了，没招了，举报老公吧。事发当天早上8点多，小美起床之后去厕所洗漱去了。刘成东因为琐事很生气，生闷气呢，对小美就喊说：“啊，我买的洗脸盆，你给我滚出去！”这小美忍气吞声啊，那行，那你先洗吧。等刘成东洗完之后，他再去洗啊，这个刘成东又喊了：“你给我爬远点儿！”然后把水龙头又给关了。当小美去开水龙头的时候，刘成东揪住她的手指，结果把小美左手食指给扭断了。那么，对于当天争执的原因，刘成东说呀，是因为小美不准他出门才发生纠纷的。别管因为什么原因，你把人手指头都整折了，那是纯纯的家庭暴力呀。虽然说家庭暴力是夫妻之间的家庭纠纷，但是妻子仍然被鉴定为轻伤，按照法律规定，轻伤以上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当地检察院提起公诉之后呢，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对刘成东判处了1年3个月，同时刘成东用假残疾军人证办理免费公交 IC 卡并享受优惠待遇，还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并对这个刘成东判刑10个月，最后法院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年。你说说啊，跟媳妇俩耍横算什么本事，对不对？有本事的男人打天下，没本事的男人打女人。这种男人脾气挺不好啊，既脾气不好，打家暴又小家子气，占小便宜，就这样的男的真的有啥好留恋的，干脆跟他离呀。打了这么多回了你才吱声，这不是逼到份上了，这女的还得闷着闷着不吱声呢，要不然最后不得被打死啊。你说就我有的时候真的朋友们，我就很纳闷儿啊，这非常非常纳闷儿啊。你说怎么什么样的人渣最后都能找着对象，都能结婚生孩子呢？这你又说，光说现在有些小孩儿哈，老话都讲，老人都说一句话叫什么？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根儿不正的，你讲话来生孩子能生什么好孩子来？这一代不如一代，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啊。你只是说你们家那那不咋地的孩子，给你换个好对象，给你找个好儿媳妇儿，完了之后给你生个好孩子，很难呐。很难呐，真的，这鱼找鱼，虾找虾，哈，乌龟找王八，有的时候真是这么个道理。找对象啊，包括这个平时交朋友什么的，大家真得谨慎一点，是不是？尤其说想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真得仔细的，你得看事儿上见，你这整个这假玩意儿，这是多恶心呢！骗吃骗喝的，是不是？没啥意思。这个女的也是，我看也是，要不是给他打的没招了，把手指头给他拧折了，他也不能说这话。按理说，我看他都有点担点责任。你早知情不报，是不是？你这是一点责任没有吗？我看也不是吧。好了，朋友们啊，大风姑会正在为大家直播，在这儿呢，凤也欢迎朋友们啊，接着听凤说，是继续听凤唠。他说，所以啊，男人不要嘚瑟，女人狠起来很可怕的，招是媳妇干啥，你那点破底儿啊都知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回2年的吃和住的钱都省了，高兴去吧哈。快乐达人说了，怎么这么会算计呢，啥都蹭，哎呀丢人呐。哎呀，朋友们，说起这个做媳妇儿了呀，除了不能够忍受家暴之外，还有一点肯定是95%以上的女人最不能忍受的，什么？丈夫不忠，找小三儿，是不是？这不嘛，下边这个女的呀回湖南老家祭祖去了，哎呀，祭祖竟然发现祖坟的碑铭上的名字并不是他，而是小三儿的名字。哎呀，那还好了，咋整了呢？下面啊，听凤跟大家说一说吧啊，是不是祖坟上没写他的名，碑铭上没写他的名，写了小三儿的名，这事搁一般女谁受了啊？这女的啥也没说，直接妥报警。说深圳市的曾女士和丈夫陈某相识1年之后登记结婚，因为这个曾女士啊不能生育，婚后呢俩人感情一直不太好。2010年的10月份，陈某时常是夜不归宿，2012年的2月之后啊就再也没有回过家。这曾女士从陈某的同事处听说呀，陈某在深圳已经另有家室了，和一名女子以夫妻的名义啊在深圳宝安区西乡一处出租屋内啊过起了日子。哎呦，这曾女士啊气愤极了。令她没想到的是啊，同年3月份丈夫向南山法院起诉离婚，但是这一审法院并没有判决俩人离婚。6个月之后啊，丈夫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今年的3月份，曾女士又从丈夫同事那儿得知，那名和丈夫同居的女子啊居然给丈夫生了个女儿。随后曾女士去了医院，找到了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上面写着孩子的母亲叫钟某，父亲的名字正是她的丈夫陈某。

更让她接受不了的还在后头呢。不久啊，曾女士回到老家，丈夫的老家湖南，在祭祖的时候看到丈夫家祖坟碑铭上孙媳妇儿的名字并不是她，而是和丈夫同居的女人钟某。哎呦，这一次啊，这曾女士再也坐不住了，她呀找了律师，在进行拍照取证之后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对于这段婚姻，丈夫陈某则另有说法，他认为两人婚后感情不好的原因并不是妻子不能生育，而是在结婚三个月之后啊，他发现妻子向他隐瞒了真实年龄，实际上妻子比他要大3岁，这事儿让他难以接受啊。从那开始啊，夫妻感情不和就开始闹离婚了。陈某说，他和妻子曾女士从2010年的10月份开始分居，2011年的8月份，在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他认识了女子钟某，随后呢，俩人发生了一夜情。陈某说了，后来呀，发现钟某怀孕了。我本来不想要孩子，但是因为钟某说他感情受过挫折，只想要一个小孩，坚持啊要把孩子生下来，我没招了，也只好同意了。到了2012年的6月份，两个人的女儿出生了，但是啊，陈某坚称自己和钟某没有同居，钟某也不知道他还没有离婚。陈某想给钟某一个名分，他曾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但是因为妻子啊，这个曾女士要求50万的赔偿金，他拿不出来呀，所以呢，没有离成，这婚一直就没离成。要说这宗重婚案已经由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陈某因为犯重婚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这事应该怎么说呢？我觉着吧，千错万错，最后根儿上还是这个男的错。你赖谁呀？你跟这个女人结婚，你不知根知底儿的，你不了解的明白，你就跟她结婚过日子，开玩笑呢吗？那不是啊？结了婚多长时间之后，你发现她比你大3岁，你不乐意，你干瞪眼了，光赖她呀？你没有责任呢，对不对？谁让你不看清楚了？再一个，千说万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找小三了？你是不是在外面生孩子了？法院判的对。再一个，这个女人吧，我想说什么呢？人和人之间啊，别管说是夫妻之间也好，朋友之间也好，或者说就是亲人之间也好，都是一样道理，大家要以诚相待。记住，纸啊，它是永远包不住火的，尤其是一些个恶心事儿，我觉得吧，能早说的就早说，能接受了咱就接受，实在接受不了咱就拉倒，免得以后说有些个烂眼的事儿啊，你怎么处理也处理不明白，你怎么办也办不清楚，最后搞得你我大家都整得很不愉快，是不是？大家心情都很不好，没有这个必要，对不对？你讲话了，这个人不行，处对象处不成，还有别人呢，对不对？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嘛。那个广告里说哪就给什么玩意儿做广告的时候，总有一款适合你，对不对？人也是一样，过日子也是一样，交朋友也是一样啊，实在一点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这边瞒捂也捂不住，那边捂也捂不住，离我就不离，哎，你能把我怎么地？不行你就强制执行吧，我高低我死活我就不过了，你还能怎么的？完了你再说，是不是？外面整出这老些个事儿，回头你又不承认了，不承认好使吗？证据在那摆着呢，孩子都生出来了。行了，朋友们啊，不说不唠了，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的，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君。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小偷潜伏到朱哈家里偷东西，朱哈没有做声，却看得一清二楚。小偷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一出门，朱哈也立刻背了几件家事追了出去。一路上，朱哈尾随着小偷，左拐右拐，终于到了他家。小偷看见朱哈，奇怪地问：“
2: 老头，你怎么进来的？”
1: 朱哈说：“
3: 嗨，我们不是把家一起搬到这儿了吗？以后啊，还承蒙您多关照。”

0: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互相吹牛。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国家最近有人发明了一种机器，将活生生的肥猪从机器的这边放进去，从那边它又出来了，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美味可口的香肠来。怎么样？
2: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机器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创新。如果香肠不合口味的话，把香肠仍然送回机器，嘿嘿嘿，肥猪就会从另一边活生生地跑出来。

0: 孔夫子有一次带着两个爱徒周游列国。一天，三个人走得正饿，发现前面有个小店，走近一看，门口有一个招牌，上面写着正宗桂花汤圆一文钱一个。孔夫子一摸口袋，发现只剩下一文钱了，情急之下让徒弟取来笔，在一字上加了一竖，变成一文钱十个。然后师徒三人进店要了十个汤圆，孔夫子等三人吃完以后掏出一文钱给老板，转身出店。老板赶紧追出店门要钱，孔夫子指着招牌说：
1: 明码标价，一文钱十个。
0: 老板一时哑口无言。孔夫子临走时拍拍老板的肩膀，笑着说：
1: 老夫今天对你是客气的，要不然的话，老夫再在上面加一撇，变成正宗桂花汤圆一文钱千个。

0: 这一天，布朗先生去听音乐会，来晚了，便问他的邻座：“
1: 哎，先生，现在台上演奏的是什么曲子？”“
2: 哦，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0: 布朗先生十分懊丧地说：“
1: 哎呀，真不该来晚啊！瞧，错过八个了，真可惜呀。”

0: 一天，一个醉汉走出伯特曼大酒店，上了出租车，对司机说：“
1: 司机，希尔顿酒店8楼818房间。”
0: 途中，司机发现醉汉把衣服一件一件全脱下来，便说：“
2: 哦，先生，还没到您房间呢。”
0: 醉汉一听大怒：“
1: 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刚才我已经把皮鞋拖到门外去了。”

0: 法官盘问窃车贼说：
1: 你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就盗窃了20辆汽车，你的工作效率真是挺高的，是吧？
2: 没错，法官大人。所以说，你们现在逮捕我，真是一个特大的错误啊！如果你们再给我几个星期的时间，我敢保证，我们这个城市的交通堵塞问题很快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

0: 有位游泳教练性格直爽，说话声音特大。一天，他在逛百货公司，突然有位女士同他打招呼。教练愣了一下，随即大声说道：“
1: 原来是你呀！真是的，穿上衣服我就认不出来了。”

牛二最近花了6000块钱买了一辆125摩托车。这一天，牛二骑着那辆崭新的摩托车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酒席。

0: 之间，他又忘了妻子的叮嘱，直喝得酩酊大醉呀。从朋友家出来，他只好踉踉跄跄的推着摩托车往家走。当途经一条污水沟的时候，牛二一时招架不住，连人带车一起跌倒在污水沟里。他骂骂咧咧的爬起来，扶了半个多时辰，也没能将摩托车扶起来，反而弄得满身臭泥。正好在这时候，一个身材矮胖的小青年朝牛二走过来，热情的问道：“
1: 大哥，让我帮你把他扶起来吧。”
0: 牛二一听，脸上顿时乐开花了，朝小青年感激不尽的说：“哎呀，谢呀，谢呀！哎呀，我今天可遇上活雷锋了。”那个小青年并没有费多大力气，就将倒在地上的摩托车扶了起来。他擦了擦车把上的污泥，顺势将车发动起来，然后一踩油门，便窜得无影无踪了。而牛二仍站在路旁，朝着那个小青年骑车远去的方向，不停的嘟囔着：“谢呀，谢呀，我牛二真是遇上活雷锋了，还要麻烦你帮我骑回家去。”

0: 孩子跟妈妈说：“
1: 妈妈，在公共汽车上，爸爸让我给一位小姐让座。”“
2: 儿子，你应该这么做呀。”“
1: 嗯，可是我当时坐在爸爸的怀里呀。”“
2: 啊。”

0: 一位老人沿街缓慢地行走，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踮起脚尖够一个门铃，但门铃太高，怎么也够不到。心地善良的老人停下来对小孩子说：
1: 我来帮你打铃吧。
0: 于是他使劲地打响铃，整个房子里的人都听到了。小孩这时却对老人说：
2: 婆婆，咱们现在赶快逃吧。

0: 一位先生找到神仆。
1: 您听我说，神仆，我想向您忏悔，因为……
2: 说吧，我的孩子，我以一个神仆应有的慈爱听你的忏悔。
1: 那好吧，在战争期间，我掩护过一个被纳粹追捕的人。
2: 这是好事，不是罪过，我的孩子。
1: 我是说，我把他藏在我的地窖里，每天让他付1500法郎的租金。
2: 哦，你就为了这件事？
1: 嗯，是的。而且，您明白吗？问题呀，是现在我很后悔，我一直没告诉他，战争已经结束了。

0: 一个小偷发现他的同伙正在阅读时装杂志，他很惊奇地问道：
1: 哎，怎么哥们儿要改邪归正做时装了？
2: 胡说八道，我正在研究今年的时装会把衣服的口袋放到什么地方。

0: 说有一位厂长准备为职工办点实事，安排一次参观博物馆和洗澡。于是召集所有男女职工讲话。
1: 这个大家注意了啊，明天上午女同志洗澡，男同志参观，下午是这样安排的，下午男同志洗澡，女同志参观，要遵守纪律啊，只许看不许摸，并绝对禁止拍照啊。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0: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7: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2: 《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让我们一起在民乐民韵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坐在话筒前，对，那你有没有思念着我的声音？我会觉得今天从话筒当中传出的我自己的声音有一点点的陌生，但是呢，熟悉的感觉。当我们的题头刚刚播放完，当这马铃儿响来，玉鸟唱的来自于彩云南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一切都未曾改变。收音机前的各位，你好吗？好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一部老电影《阿诗玛》当中的非常经典的插曲，应该说是插曲之一啊，其中还有很多。我们一路从南京飞到了昆明，然后从昆明啊到普洱，一个宁静的云南小镇，然后呢又去了西

镇等等等等，无一不是那么抓着人的眼球。有人说有一种心情叫突然想去云南，还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可以是云南。也许这一次你错过了我们和云南的约会，没关系，敬请关注，继续的锁定，我们会有更加精彩的或长或短的旅程。说云南到云南，一路说说唱唱，欢声笑语不断。一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之后呢，我们的思绪好像还是在彩云飘飘的云南，继续来听听这一曲吧，《彩云追月》。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民乐合奏曲《彩云追月》，这是在1935年的时候，当时啊，音乐人任光和聂耳为百代的国乐队写了一批民族管弦乐曲，灌制成了唱片。我们听到的《彩云追月》啊，正是其中的一首。后来，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重新做了配器，所以乐曲呢是以富有着民族色彩的五声性的旋律，自由的母境，还有像竖笛啊、二胡轮番来演奏，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和调拨的空旷音色，给我们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彩云追月，我想总有一首乐曲，一首歌曲，或者说一首民族的音韵，是常驻在你的心底的吧。总有那么一首《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蔡国庆的365个祝福，这么多的祝福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新朋和老友们。歌声里继续和你一路同行，边走边听。这首歌呢，也是在1991年蔡国庆在这一年的央视元宵晚会当中正式演唱的，他开创了中国祝福类歌曲的先河。之后呢，也是重新啊制作了一版，由黑鸭子演唱组合来伴唱，并且制作成了 MV。那说起来黑鸭子演唱组合，我们当然也是不陌生。这个成立于1992年的这个组合，是由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们组成的，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和声组合之一。当然后来呢，这个成员可能有进有退的哈，但是他们最擅长的依然是以优美和谐的声音，口开心扉演唱风格，以情代声，正规的音乐教育和系统的专业训练，培养了他们良好的音乐素养。他们的歌声让我们的心可以沉淀和安静下来。来自于黑鸭子演唱组合《绣荷包》，继续请听。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继续的回来，继续和你在歌声里，在民族音韵当中一路同行天路。这是屈原作词，应清谱曲，韩红演唱的一首歌曲。其实最起初呢，是一位藏族歌手先演唱的，在许多的演出舞台上演唱这首歌。但是后来呢，韩红买到了这首歌的演唱权，然后在春晚上演唱，收录在2005年4月份发行的专辑《感动》当中。而这样的歌曲，这样美妙的歌曲，传唱度颇高。同时呢，我相信在卡拉 OK 当中，很多人也是拿它来试嗓子、试高音的。这是2001年的时候，应清和屈原他们到青藏铁路的施工现场采风的时候发现的。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们把青藏铁路的形象的称为“天路”。那歌曲呢，由此创作了出来，上了2015年的春晚，重新编配，然后一唱天下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

0: 放松身心，
1: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人情世故的事儿啊。来说一说吃饭从来不回请的人，他们到底是咋想的呢？要说呀，酒桌之上最见人情冷暖，饭局之间最显人心真假。我想啊，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有些人吃饭，你主动买单3-5次，他却始终心安理得的坐享其成，从来也没有提过说要回请一回，甚至就连一句这个真诚的感谢都显得很敷衍，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难免就犯嘀咕了，这不是说在意那一顿饭的钱，而是困惑怎么有些人他不太懂得礼尚往来呢？其实呀，这吃饭从不回请，从来不是说他的记忆力有多么的差劲啊，也不是说手头有多么的紧那么简单，每一种理所当然的背后，他都藏着一种未被言说的心理，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人性底色。有一种心理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把别人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了。这类人的骨子里面啊，始终是把自己个儿啊放在第一位，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得失，从来就不懂得怎么换位思考。这在他们的大脑认知里面，你主动结账你买单了，要么就是你有钱呗，你经济条件比我好，你比我富有，要么就是你乐意。我不管谁买单，反正跟我是没有关系，你请他吃饭那是你愿意你的心意，他不回请那是他的权利。这类人啊，不会记得你一次次主动结账的善意，也不会体谅你赚钱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不容易，更不会想着礼尚往来，用一顿饭来回馈你的真诚。就像你把真心捧到了他的面前，他呢，就像是没看走似的。甚至觉得说你这对我好，那不是应该的吗？理所当然的。就这种人呢，不是说不懂人情，而是不愿意懂，因为懂了他就得回请你，对吧？如果懂了的话，就意味着他得付出啊，他得就是说同样得对你好啊。那在咱们得心目当中觉得说，你请我吃一顿，我请你吃一顿啊，我有事你来帮忙，你有事我帮忙，是很正常的。但是人家觉得是吃亏了。就在这类人的世界当中吧，是没有互惠互利互相帮助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只有说利己优先。那么和这样的人相处呢，你付出的越多，就觉得这个心呀拔凉拔凉的。因为你的善意啊，从来就换不回来同等的回应。第一种心理可能这样的人他就是比较自私，第二种心理啊，我来分析啊，就是骨子里面有一些自卑和敏感啊，用逃避来掩饰内心的窘迫。比起利己主义的冷漠，这类人的心理更是令人唏嘘。他们说不是说不想回请你，而是不敢回请，也不能回请。这感觉是怎么这么纠结？不就一顿饭的事儿吗？就是一顿饭的事儿，但是对于这类人来说，可能要斟酌许久。或许呢是内心极度自卑，就觉得自己请不起同等规格的饭局。假如说你请吃饭啊，吃个火锅花了好几百，他请你吃麻辣烫，他也不会是那么回事儿的。他也想请你吃火锅，奈何这兜里面这米儿他不够。 你要说吃的太过于简单、太朴素了，又怕被你嫌弃、怕丢面子，于是呢，他们就选择用装糊涂或者是不提起的方式来逃避。哎，你请他吃饭呢，你也去啊，欣然赴约，但是从来就不主动提回请的事儿。如果说你暗示他，哎，下次咱再一起吃饭吧，他呢，要么就转移话题了，要么就说，哎呀，不行啊，哎呀，最近挺忙的，他其实他没啥事可忙。不是说这类人他不懂得感恩，而是自卑像一道枷锁一样，让他们不敢直接回报这件事情。他们就怕自己的付出啊不够好，怕被人看不起，更怕这份人情自己还不起啊。其实这种逃避呢，它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他们心里呢，其实是记着你的好的，只是他们被自卑给困住了，暂时是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回应。觉得跟这类人交朋友吧，还是需要挺大的这个耐心的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伴，笑看世事似水变迁移。
0: 接着来分析，你说咱们请人吃饭他不回请啊，分析一下这类人的心理。有这种利己主义者，就是只想着自己，比较自私，不想别人。第二呢，可能是心里面就是过度自卑了，就觉得这没有钱，对不对？我这请的客吃的这个饭太朴素，朋友们看不起我，有这种心理。那除此之外还有啥呢？还有一种心理就是边界感缺失与认知错位了。哎，有些人吧，就是天生啊，这大大咧咧的，看似不拘小节，实则呢是边界感很模糊，不懂得人情世故的边界。他们觉得说，既然咱都是好哥们儿了，都是好朋友了，就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了。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那算来算去的，那太麻烦了。就觉得说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了，可是他们忘了一件大事，不拘小节的前提是什么呢？那叫双向奔赴，而不是说单方面的索取。你一次次的主动买单，就在他们眼里面，那不是人情世故，那是你 get 的。他们从来就不回请，也不是说不懂事儿，而是觉得反正你也不在乎。哎，就是这种认知错位，让他们忽略了咱们的感受，也忽略了礼尚往来是维系感情的基石啊。还有一些人啊，则是把你请我吃饭当成了一种认可，觉得说你愿意为他花钱，就是看中他，他呢就心安理得的就接受，甚至会得寸进尺，一次次来索取你的善意。就是这种人，我感觉他真是飘了呗，就。那我感觉他们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什么叫别人请你吃饭是看中你？他怎么那稀罕你呢？其实啊，吃饭这件事情呢，从来都不只是吃饭，而是一场人情的试探，一次人性的考验。一顿饭的钱呢，真就不多，是不是？一顿饭。你再说三五百一大锅的，俩人吃饭的话有百八也够了呀。钱挣不多都能够拿出来，但是却能够通过这件事儿看清楚一个人的品性，一次回请的心意不重，但是却能够维系一段感情的温度啊。你说咱们啊，愿意说主动的买单，不是因为说咱有钱，其实都差不多，都是普通老百姓，谁

一家趁多少我。那为啥有的人他就主动买单，是因为他比较珍惜这段关系啊。我们期待对方回请，不是说因为吝啬，而是希望我们的这一份善意能够得到一种回应，希望自己的付出能被看见被珍惜。那些吃饭呀从来就不回请的人呢，或许呢是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心理，但无论如何呀，不懂得礼尚往来的人，我感觉走不太远呢。你像这种比较自私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会慢慢消耗掉身边人的善意，最终呢沦为孤家寡人了。你像自闭这个不是自闭啊，是自卑喜欢逃避的人呢，始终就是不敢面对自己的窘迫，一直在自我怀疑。你像这个边界感缺失也挺可怕，因为他不懂得珍惜，往往就会错过那些真正在乎他的人。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做那个懂得回请的人，懂得感恩别人的善意，愿意回馈别人的付出，不要辜负每一份真心，不消耗每一段情谊啊。

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从来不占便宜的人，这种人其实挺可怕的呢。啊，无论在生活呀，在职场上，我们总会遇到一类人，他们呢从不占别人一点小便宜，也不蹭吃，也不蹭喝，不贪图小利，不麻烦别人，也不会让别人吃亏。很多人觉得说，哎，这种人很老实，好说话，没心眼，甚至是有点傻。可是真正看懂人性的人都知道，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人往往最可怕，你也惹不起。哎，别觉得说这个话很夸张，咱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人，就会发现那些一辈子不占便宜坚守底线的人，藏着你想象不到的清醒格局和韧性啊。首先啊，来说从不占便宜的人呢，他的底线是极高的，原则性极强。爱占便宜的人呢，总是想着我能不能多拿点啊，我多省一点啊，为了一点小利甚至可以放低姿态，打破规矩。而不占便宜的人心里面是有一把尺子，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那是分得清清楚楚，人不欠人情，也不贪小惠，不投机取巧，更不是说这个不爱钱，而是知道你拿了不该拿的，你出来混，早晚有一天你得还。其次呀，从不占便宜的人啊，他们的边界感是很强的，活得通透又清醒。爱占便宜的人呢，习惯模糊边界啊，蹭你个车呀，蹭你个饭，借东西也不还，麻烦别人呢当成理所当然。他们总觉得说，哎呀，客气啥呀，这都是小事儿。本质啊，就是自私和糊涂。而从不占便宜的人非常懂得分寸，不随意麻烦别人，不轻易消耗关系，人情往来一定算得很清楚，你对他一分好，他会还你三分好。要说一个人吧，他之所以爱占便宜，大多呢都是因为内心很匮乏，想少付出，想多获得，想走捷径啊，想要依赖别人。而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人呢，往往习惯是依赖自己啊，很有骨气，很有底气，宁愿自己多辛苦一点，也不愿意低头求人，宁愿多花点钱，也不愿意欠别人一分情。

这类人呢，从来就不坑人，哎，也不害人，也不算计人，做事是有分寸，做人有底线，跟他们合作呢，不用担心被甩锅。

因为人家有这个承担的这个勇气，和他们交朋友不用担心被背叛，和他们共事永远是明明白白的，坦坦荡荡。相反啊，就那些天天想着占便宜的人，看似表面热情大方，但是一旦是涉及到利益，你看着吧，就他是第一个翻脸的。对吧，平日里你跟他就是也没有什么恩怨啥的，肯定就是热脸相迎呗，但是一旦你要是涉及触碰到他的利益的话，你看看第一个翻脸第一个算计的指定是他。就这么现实，这爱占便宜的人呢，赢在小利，输在哪儿呀？输在格局上。从来不占便宜的人呢，输在小利上，这确实，但是赢得人心。老话说得好，得人心者得天下呀。所以说呢，咱们不要再去嘲笑那些不占便宜的人，说人家也是不是这个傻乎乎的呀，假装清高，其实不是，人家不是说不懂人情世故，而是不愿意同流合污，不是说没有什么欲望，而是懂得克制，也不是好欺负，人家有自己的原则底线和坚守啊。这种人呢，看似很温和，实则是有棱有角；看似很普通，实则深藏不露。这个你说这个是高手啊。可以说不去理解啊，理解不了他，那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呗。但是不要说去轻视，更别去算计，因为你碰到这种高手，你想在他身上占点便宜，挺难。便宜可能占不着，到最后难堪的还是你自己个人。

你说吧，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啊，咱们遇到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呢，咱们也不去得罪啊，心里面有数就行。至于那些不爱占便宜的人，咱们千万不要轻视别人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2: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呀，无数年轻人的第一款车。哎，我这个卖个关子啊，就是大家猜一猜，无数年轻人的第一款车是啥呢？这呀，我感觉可以称之为一代神车啊。它就是奇瑞 QQ 啊。2003年呢，奇瑞 QQ 是首次亮相中国的汽车市场，它是以极具吸引力的低价和灵活的城市适应性，迅速成为了无数年轻人购车的首选车型啊。这一款微型车不仅让许多初次购车者实现了拥有私人汽车的梦想，也一度成为了中国汽车行业自主品牌发展中的标志性产品啊。奇瑞 QQ 的出现正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提高，私人出行需求爆发的时期。那十几年里啊，它是象征着一种新兴的代步选择和生活方式，凭借亲民的售价和相对完善的功能，赢得了广泛市场。但是吧，在2013年左右啊，这款曾经风靡全国的车型却突然间走向停产。这个背后呢，不仅是产品生命周期终结的必然，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结构变化、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的综合产物。奇瑞 QQ 啊，诞生于中国汽车市场初步成熟的阶段。那个时候呢，大多数消费者对于汽车的第一需求就是价格可以承受，实用性比较强啊。这一时期呢，合资品牌的车型价格普遍都很高，那本品牌呢，是通过了这个价格比较低的车型迅速占据了市场的空白。 QQ 的售价曾经是低到了3万元左右啊，那这样的价格在两千年这个年代当中，中国市场几乎是没有啊，它就是王者一样的存在了。奇瑞 QQ 呢，满足了城市年轻人和初次购车家庭最基本的代步需求，并且呢，因为它可爱的外观呢和简洁设计，迅速就积累了大批的粉丝。在最巅峰的阶段 ，QQ 系列的车型累计销量曾经超过140万辆啊，市场的占有率一度是在微型车细分市场达到60%左右啊。再来看一下它的产业技术层面啊。 QQ 呢，虽然说定位是微型车，但是奇瑞在配置方面呢也是做出了一些突破。比如说早期车型采用的是国产发动机，推出自动变速箱版本，并且陆续加装了 ABS 和防抱死系统，包括安全气囊等安全装备。那么在这同时呢，同级别国产车当中，它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而且呢，这个奇瑞啊，它通过组织 QQ 文化节等方式建立了车主文化社区，进一步巩固了用户的粘性。这在国内汽车品牌营销上是具有开创性的一个意义的。尽管呢 ，QQ 曾引发热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0: 收缩反映了消费升级和购车需求向更高层次的转变。与此同时啊，合资品牌和国产自主品牌在车型竞争力上不断提升。合资品牌通过引入先进技术，推出低价紧凑型车，再加上呢配置提升和品牌信誉度加持，使得他们在原本属于微型车消费者群体的选择范围内也是具备竞争力。这就意味着 QQ 原有的价格优势和基本功能已经无法与这些新势力车型形成显著差异，进一步侵蚀了它的市场基础。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产品本身的生命周期和创新不足。 QQ 呢在推出后曾衍生出多种变体和系列车型，但是这些尝试并未能够持续强化它的市场竞争力。比如说奇瑞在2006年推出的三厢版的 QQ6 和之后的 QQ Mi 等衍生车型，尽管呢意图拓宽产品线，但是市场的接受度并不高，反映出品牌在产品规划上的不足。此外呢，消费者主流需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 QQ 的技术平台和产品设计逐渐的显出了它的局限性，这也导致它在市场和其他新车型的竞争当中逐渐失去优势。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啊，奇瑞 QQ 也是有一段曲折的经历啊。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这个车型呢，因为它的外观设计和韩国大宇，就是通用雪佛兰乐驰在部分市场的衍生车型是极为相似，而引发了知识产权的纠纷。通用汽车呢曾对奇瑞提起了诉讼，认为 QQ 在车身结构、外观和关键部件上与其产品惊人的相似啊。后来呢，经过审理和调解，这一诉讼在中国法律环境和专利申请制度的背景之下，最终获得了和解。但是这个事件虽未直接导致停产，但也反映了那一时期自主品牌在知识产权及全球竞争环境这个规则适应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啊。等到了2013年前后，尽管 QQ 系列车型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辆，但是市场呢已经明显偏向更高价值的车型，微型车的市场份额还是继续在缩小啊。奇瑞呢在产品战略上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紧凑型轿车、 SUV 以及后来的新能源车型上。那这种资源重分配的战略调整也标志着奇瑞从单一依赖低端车型向多元产品布局的转型。市场竞争和消费需求的双重作用使得奇瑞最终啊在2014年决定停产传统的燃油版 QQ 系列车型。值得注意的是，停产并不意味着这一品牌名称彻底消失。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迅猛发展，奇瑞围绕 QQ 这一品牌展开了新一代电动小车的规划和发布。新款车型呢将啊就是在未来呢会啊陆续的亮相。啊，要说这个奇瑞 QQ3 呀，这真的是属于我们啊，这年轻人第一辆啊，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车了。因为呢，当时这个奇瑞 QQ 呢，它的价格真的是太亲民了，就是3万块钱，其他的车型你是考虑都不用考虑，你根本你买不着。

好，那说完这个奇瑞 QQ，咱们再来说一说大众的菠萝啊，大众 Polo。很多朋友啊，考虑这个大众 Polo，都是冲着它小巧好开，适合接送孩子或者是日常代步去的。但是实际用下来呢，优缺点都很明显。首先是空间，后排真的太小啊，身高1米7的成人坐进去，膝盖直接是顶到前排的座椅，腿是真的伸不开。要是孩子上了初中，

那么坐后排肯定是不舒服，更别说满载出游了，只能是短途用一用啊。那么在安全性方面呢，也是有好有坏，它的车门是整体压住的，比飞度那种焊接门呢要结实很多。有车主被电动车怼过啊，这个车门就是一道划痕，但是2011款之后没有了后防撞梁，换成泡沫的了。而且只有说中高配才有侧气帘，大部分的版本呢只有主副气囊，这点挺让人在意的啊。至于说这个大众菠萝，它的动力也很一般啊，1.4升的这个本身动力就偏弱，开着是有点肉，1.6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超车时呢总觉得说提不上劲儿，配置来说俩字儿简陋。像好像这个低配的吧，没有雾灯和中央扶手，你想要的话都得后来自己加装。卤素大灯呢就是很暗，晚上开夜路，面对这些啊有 LED 大灯的车主，他真的是很困难啊。那后期自己改一个 LED 啊，内饰用料呢，可以说全都是硬塑料，摸起来呢那是嘎嘎歌手。刹车方面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是前碟后鼓，这个鼓刹的脚感，不是试过的朋友开过的这都知道。刚才说了一下大众 Polo 的一些小缺点吧，但是这辆车它也是有优点的。优点呢就是省油，市区油耗呢平均是在6升左右，一年油费可能也就能控制在几千块钱啊。皮实耐造，保养呢用半合成机油就可以了，养车成本很低，底盘很扎实，上高速120迈它应该不会飘，开着很稳，而且呢外观很精致，车身的接缝均匀，中控台的样式呢还可以啊，用料是比较讲究的，保值率也挺高的。2013年的车，如果说这个车况比较好的话，还得卖20000左右啊，你想想这个车有多么的保值。关于这辆车的，其实它的价格争议是很大的啊，你二手的2017年的大概也得是三万大出头啊，你像2018、2019的啊，也得冒4万。这个价格呢，有朋友说了，那我买一个同年份的福克斯啊，这个空间配置性价比都比 Polo 好啊。就是说同价位能够买到配置更高的国产车型或者是一些合资车啊。那总的来说呢， Polo 是比较适合单身啊，或者是小两口啊，通勤呢、这个接孩子上学放学，这个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但如果说家里的成员比较多啊，经常满载，后排空间和安全配置那就完全不够用了。如果说非要买的话，咱买的时候尽量选择1.6的版本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哎呀，这个车的空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小，就是如果你身高1米7的话，坐在后排，也是有一些剩余空间的，有是有，但是也没剩多点儿啊。是这个 Polo 吧，哈，前排倒还可以，就后排我们就是想不明白，它为什么设计的如此，那么就是局促呢？还有的朋友说呀，市区油耗6个恐怕下不来吧？这也看哪个版本呗。你看你是1.4的还是1.6的，手动还是自动，也是分你自己的驾驶习惯，看你油脚这轻重啊。

这有这个网友说呀，说我是一个女生，那我开 Polo 好还是开这个骐达好呢？我建议你是买这个 Polo 啊。啊，因为我觉得说Polo 吧，虽然说有一些小缺点，比如说它的后排空间。

边啊，包括他在说这个，在这些配置上稍微差一些，但是最起码呢，这个车它是一个大众品牌的，大家就是大老百姓可能都认这个大众，尤其是女生啊，就是我们就只管开就好了，平时就做个保养，换个机油，平时加加油，就不用说刻意的去保养。那这样的话，你去选这个菠萝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比较省心，很省心啊，这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8: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8: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8: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汤汤，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

0: 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有。

0: 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的圣地，它与四川的峨眉山、浙江的普陀山和安徽的九华山并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而五台山位居魁首。五台山作为世界级的文化瑰宝，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还波及东亚、东南亚，是世界著名的文殊道场。由于五台山的无穷魅力，引得国内外无数名人雅士不远万里到五台山朝拜揽胜、题词赐宝。他们的宋诗墨迹反过来又为五台山积淀了深厚的文化神韵。五台山作为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使这块千年佛教圣地更增添了极其光彩的一章。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 1948年3月，转战陕北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了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任务，率党中央前委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把党中央三委合在一起，准备指挥最后推翻蒋家王朝的三大决战。4月7日，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及陆定一、胡乔木、汪东兴等一行人坐车路过著名佛教圣地五台山。毛主席一行原计划当天晚上赶到五台山，不料一路崎岖难行，车开得较慢。行至五台山北麓山区时，天已渐黑，又下起大雪，只好夜宿在樊氏县博强村。这时，晋察冀分局秘书长周荣新和军区保卫部长许建国一同前来迎接毛主席。住下后，立即组织人员清扫积雪，准备第二天让毛主席安全登上五台山。晚饭后，毛主席又在煤油灯下批阅一份又一份来自全国各地的电文战报。拂晓时分，他来到院子里，天上仍飘着雪花。毛主席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昨天晋察冀军区已经派部队清扫了山上的积雪，这一下又要有多少战士为我们的行军清扫道路呀，战士们又得受累受苦了。4月8日，周恩来副主席一大早便和许建国同志上山探路，毛主席则利用这段时间召集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座谈。博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耿明昭、贫农团长耿祥明和村财政委员会李生鸾等人详细汇报了村里的土改情况及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座谈结束后，毛主席问道：这里离五台山有多远？五台山有佛没有？他们一一做了回答。毛主席风趣地说：

0: 四月九日，瑞雪初霁，旭日东升，五台山群峰银装素裹，分外妖娆。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周恩来提前登城，驱车开路。当到达五台山区海拔2800多米的鸿门岩时，风大雪厚，坡陡路滑，行车危险。周恩来迎着刺骨寒风，站在冰天雪地里，一直等候毛主席的汽车到达后，才和毛主席相互搀扶着并肩而行，越过高峰雪坡。一直抱病行军的任弼时，也以顽强的毅力拉着马尾巴攀过了鸿门岩。又经过一阵顶风冒雪的急行军，傍晚时分抵达台怀镇，就宿于塔院寺方丈院。毛主席一再吩咐当地干部不要麻烦寺院，住宿安排要从简。毛主席下榻的是院北屋东阁间，炕上铺一床军被，地上搁一张木桌，一把木椅，桌上摆一砚台，一笔筒，桌炕之间放一取火盆，上面放一只铜茶壶。四月的五台山入夜很冷，毛主席拥着军被半躺着看书，也许是太累了，不知不觉便睡着了。次日吃过早饭，毛主席、周恩来分别由地方干部陪同视察台怀镇寺庙。毛主席从塔院寺东口出来，见对面东门贴一幅对联：“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毛主席默念着，颇为赏识，问陪同的同志：“这对联是谁写的？”众人答道：“是庙里的和尚写的，是从佛家慈悲放生的立场出发。”毛主席说：“是啊，大家要知道，自然界中的三春鸟捕捉害虫，是保护农作物和树木的益鸟。”毛主席一边视察，一边饶有兴味地给大家讲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和杨五郎出家五台山的故事。就在毛主席视察寺院的同时，周恩来也先后视察了罗木后寺、显通寺和菩萨顶等寺庙，并询问了五台山少数民族僧人的生活情况。当日下午，毛主席、周恩来等一起鉴赏了康熙御医、吴道子绘画真迹等珍贵文物，并做了很有价值、好好保存的指示。之后，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人员离开了五台山，继续东进，经石嘴山上长城岭，便到了山西河北交界的龙泉关，由此出山西。毛主席、周恩来在山西共停留了19天，而在五台山只住了2天。传说毛主席在五台山一座庙里还信手抽了一支上上签，预示着中国革命将很快取得完全胜利。电影《开国大典》等影片中有这个镜头，但史无可考，不足为凭，仅是一种艺术创作而已。五台山台怀镇塔院寺内毛主席、周恩来等人陆居的地方被开辟为进行革命历史教育的基地，1990年进行了充实和修缮，面貌为之一新。凡到五台山游览观光的人必到此瞻仰，以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叶剑英元帅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诗人。他在解放战争中曾3次路过五台山，写下了数首歌颂五台山的诗歌，还引发了朱老总、董必武二人。

0: 的和诗，留下了一段革命家唱和五台山的佳话。1947年夏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在齐彦明陪同下，从延安出发到晋察冀边区，第一次路过五台山。是年秋，叶剑英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发，路过五台山回晋绥根据地。这次他在五台山住了7天，在李卓然等人陪同下，视察寺庙，指导工作，并写了《游五台山》诗一首。1948年6、7月间，戎马孔总的叶剑英参谋长要从延安去西柏坡，再次路过五台山，在匆匆参观了五台美景后，一挥而就，写下了《过五台山》诗3首。诗传开后，引得朱德、董必武两位革命家兼诗人诗兴大发，各合诗3首。朱德于1948年路过五台山去西柏坡，便写下了和叶剑英同志过五台山诗3首。董必武于1948年过五台山后，也写下了和叶参谋长过五台山三绝句元韵诗3首。从这一唱一和之中，不难窥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人风范和深厚的文化修养。陈毅是著名的元帅诗人和元帅外交家，他的故事流传的很多，也很传奇。1948年，陈毅路过五台山，登上菩萨顶后作小诗一首，诗曰：本不由五台，迂道十日锦，至今有余欢，曾踏菩萨顶。在60年代，陈毅元帅还曾到过山西太原，游览了晋祠，题写了至今悬挂在晋祠大门上的那块匾额，为壮美秀丽的晋祠平添了几多光彩。五台山上留下了革命者的足迹，当然他也经历了战火的洗礼。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聂荣臻担任八路军下辖的3个师之一的115师副师长兼政治委员。9月间，他与师长林彪一起率全师15000余人进入山西。平型关大捷一仗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心。平型关大捷后，115师回师五台县，师司令部设在县城东面的河东村，聂荣臻住在高小教员王希宇家中。不久，聂荣臻接到了党中央决定把他留在五台山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命令，他深深地感到自己肩上的重任。为了适应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形势，八路军总部决定115师主力由林彪率领转往吕梁山，开辟晋西地区，由聂荣臻率领师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的2个分队、总部特务团的1个营部带2个连，总共不足2000人，开辟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1937年11月7日，党中央正式宣布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了解五台山各方面的情况，团结僧众，一致抗日，聂荣臻率领部分队伍来到五台山台怀镇。当时五台山境内共有寺庙110座，和尚喇嘛2200多人，还居住着满蒙回藏各少数民族的许多善男信女。聂荣臻认为，要建设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党中央制定的放手发动群众、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必须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发动僧众一致抗日。聂荣臻专门召集部队干部会议， 只是全体指导员都要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不干涉寺庙僧侣的正常佛事活动，尊重僧侣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爱护寺庙文物古迹。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政府从河北阜平转移到五台山射虎川台路寺，五台山从此成了边区驻地。1938年秋季，日本侵略军提出了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从9月20日起，日军以23000人的兵力，分十路向晋察冀根据地发起猛攻。为了粉碎日军北围五台的美梦，聂荣臻司令员沉着坚定提出了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胜利，保卫家乡的战斗口号，在全边区进行反围攻的组织动员和战斗准备，随时准备歼灭来犯之敌。9月20日，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大队长清水率部从盂县出发，渡过呼沱河，攀越牛道岭，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东南重镇博兰镇。当时聂荣臻司令员率领军区领导机关住在耿镇附近的山沟里，掩护军区机关撤退的2分区5大队、6大队特务营和军区尖兵营，在聂荣臻司令员的部署下，事先占据了王承范尖山高地。敌人一下牛道岭，突然遭到我军的袭击，伤亡惨重，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经过几天休整后，9月29日晨，企图再犯五台。聂荣臻司令员命唐延杰参谋长率领一个警卫连对敌军突然袭击，清水及其部下多人被当场击毙，取得了重大胜利。由于日军的多路进攻，我军寡不敌众，10月3日五台县城失陷了。日军在河东、东野、台城等地构筑碉堡，并凭借优势兵力疯狂进行清剿扫荡。11月2日，驻五台县城的日军109师团135联队纳野大队500余人星夜奔袭我五大队驻地高洪口，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高洪口惨案，残杀我军民300多人。聂荣臻司令员知道后异常气愤，为了给死难的指导员和阶级弟兄报仇，决心严厉打击日军的疯狂气焰。他深思熟虑，估计到敌人行动这次是属于轻装奔袭，必定会很快返回县城。当时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正住在三区窑头中庄待命，聂荣臻司令员决定在日军回归的必经之路天河石沟伏击日军。358旅716团接到命令后，在张宗逊、黄兴廷、廖汉生等旅团首长精心指挥下，在华石片一带布置了口袋阵，经过一夜奋战，全歼日军500多人，那也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石沟华石片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五台山军民的抗日斗志。聂荣臻战斗在五台山上，威震敌胆，被当地人民誉为当代鲁智深。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在抗日战争期间，五台山上曾留下了一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足迹，他就是白求恩。他当时就在聂帅军中工作。1938年6月17日，加拿大共产党员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来到中国，在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后，来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五台山金刚库村，被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聘请为军区卫生顾问， 从此战斗在五台山上。为了改善医疗条件，白求恩大夫自力更生，亲自在五台山耿镇松岩口的一座寺院里因陋就简创办了模范病室，设有手术室、医务室、消毒室、洗涤室和八间病房，并制作了多种医疗器械。白求恩大夫用他精湛的医术，除给八路军伤病员治伤外，还为当地群众诊治疾病，受到当地人民的真诚爱戴。1938年9月下旬，日军向五台山发动大规模扫荡，白求恩大夫随军区医院撤离五台山，模范病室被日军烧毁。在艰苦的转战途中，白求恩大夫夜以继日地治疗伤病员，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尽量多为中国保存一个抗日战士。他的血液曾经躺在许多中国军人的血管里。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一次手术时不慎将手指刺破中毒，病逝于河北省行唐县黄石口村。五台山谱写出了一首中加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新曲。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毛主席于12月21日在延安写下了千古名篇《纪念白求恩》一文，称赞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白求恩大夫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如今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去，留下了沉甸甸的历史。你也许会被五台山的风光所吸引，也会为五台山的文化而骄傲，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这里也曾留下了革命者的青春和热血。
2: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吃自助餐的事儿。话说在陕西啊，有一对男女吃了35元的自助餐，没想到他们吃完之后竟然开始了神操作呀。事情呢发生在西安的一家平民自助餐厅啊，这个价位是多少呢？是35元一位，菜品不算是多么的奢华，但是它胜在新鲜实在啊，还有一些啊饮料啊、热菜、炸物、主食呢是一应俱全。这周边的街坊呢和上班族是常来光顾、常来捧场。监控画面里呢，这对男女从入座就显得格外的精打细算，他的餐盘里堆的是满满当当的，专挑什么虾片啊、小酥肉、带鱼这一类成本比较高的小吃，几乎没怎么动过素菜和米饭啊。两个人风卷残云吃完之后，没有立刻起身结账，反而是左右环顾，趁服务员忙乱之时呢，邻桌不注意的时候，开始悄悄的备货了。这个女子呢，就继续在吃东西，负责望风。男子呢，动作很麻利，把桌上没开封的一瓶饮料呢，一瓶接着一瓶的塞进他们的随身背包啊，整整塞了12瓶啊。那塞完12瓶之后呢，他的背包拉锁啊，可以说是拉不上了啊。这饮料装完呢还不满足，他又把餐盘里面剩下的炸虾片儿，还有几块带鱼，一股脑的全往袋里装，连自助区刚炸好热乎的小酥肉都顺手抓了2大把。我的天哪，那不烫手吗？这眼看着呀，袋子已经是都要蒸爆了啊，实在是装不下了。餐盘多余的东西呢，不好装的，直接放到隔壁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早有打算的。那么这一幕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吗？这一幕啊，岂不知已被店内的监控完整拍下呀。老板李大哥事后翻看录像时，觉得又好气是又好笑的。开店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他见过就吃多吃撑着的，也见过拿太多吃不了浪费的，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会过日子的顾客呀。两个人总共消费了70多块钱，那么算数一位呗，70块钱呗。顺走的食材，如果说按照成本来算的话，那大概在100元左右，相当于说他们吃了一顿，还赚了一笔啊。那面对这种事情呢，老板没有发火，只是很无奈的说："哎呀，拿就拿吧，说明咱家的菜品还是挺好的。那这份自我开解，反倒是让人心疼他的不容易啊。"那这段视频传到了网络上之后，迅速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围观，评论区是笑骂一片，有人调侃说："35块钱。"哎呀，能吃成这样，这两个人是把自助当成了批发市场吧？也有网友直言说，吃得起呢，咱就吃，吃不起别拿呀，占这种小便宜的话，那脸都丢尽了。当然，也有不少网友为老板点赞，说老板的格局啊，是打开了，哎，不吵不闹，也不追究责任，一句话既体面又显大气，这种实在老板，生意肯定是差不了啊。也有网友呢很细心，帮忙分析了，说自助禁止外带，那是行业默认的一个规则，顾客付费买的就是堂食的权利，私自打包带走，本质上这是占小便宜，不守规矩。35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人人都这样连吃带拿的话，那么这家小店迟早撑不下去，那么最后受损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呀。
事实确实如此，而李老板的包容呢更显难得，他没有选择争吵或者是索赔，不是不计较，而是懂得分寸，犯不上为了一点损失坏了自己的心情，砸了店里的和气。他用一句自嘲来化解尴尬，既守住了经营的体面，也给了那一对夫妻呀留了一个小台阶，那比激烈指责是更加有力量啊。

如今这家小店啊，反倒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哎，火了不少。网友都说呢，我看这个老板啊，这么有格局，这么有心胸的话，那我想去帮忙捧捧场啊。说要支持一下实在的李老板，大家都说呢，比起贪小便宜的顾客，老板的豁达与善良才更让人记在心里面。毕竟呢，生意长久靠的也不是算计。是不是？你靠算计的话，你这买卖干不长久的。你真正长久的是什么呢？诚信，哎，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真诚啊，人与人相处靠的真不是占便宜，就是将心比心。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是来自内蒙古这个网友说，贪小便宜的行为不可取，可不是嘛？现在你看老板，人家都有监控视频，如果说把这段视频给你发到网上的话，是不是这影响的多不好啊？老板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想方设法为自己维权啊，无论是给他们曝光也好，还是说啊，当场呢就把他们这个行为给揭露出来，是不是不让他带走？这都行。但老板呢，在明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之下，人选择了什么呢？就是包容啊。另外也能看出来，就是一句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男女要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咱们就暂且认为他可能情侣或两口子吧，哈。有一个人。可能他的品性稍微好一点，哎，说你看咱们这，明摆着就是自助餐，是不是？咱们在大张旗鼓的连吃带拿的，这有点说不过去。有一个人就良心发现，有点良知，他都不至于说这俩人一块儿干这事儿啊。只能说这两个人志同道合呗。但是吧，这你看这有这样品性的人吧，我感觉以后他俩也发达不起来，因为鼠目寸光，他们看到的就是桌面上这些什么啥酥肉啊，就是可能是螃蟹海鲜，也就看到这些了。更加宝贵、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人品，人品都丢了，你说你拿那点小酥肉有啥用啊？我特别希望这对夫妻啊，这对男女啊，在之后呢，能够说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最好是能够来到这家店跟老板道个歉啊。其实这没有多大的一件事儿，只不过这个小事儿，它体现出的真是这个人的人品啊，对吧？咱们常说细节决定于成败，你这小事儿你都贪图大便宜，你说有什么大事儿，谁敢让你去做呢？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杭州，有一位罗大姐啊，多大呢？62岁了，身材不高。她去干什么呢？去找了一份工作。哎呀，大家伙可能都不敢想，她去干什么去了呢？62岁，要我想的话，可以去做一名保洁，毕竟年龄在那儿了。你做前台肯定不合适了，那保洁呀，或者是家政啊，像保姆似的，咱们在那个别人家里面打工，给人伺候个老人啥的，这些工作还是没啥问题的。但这个罗大姐不一样啊，她是可以说呢与众不同，她去应聘。去干模特去了，哎，去干模特，你说是他想法倒挺好的，说那我当模特行不行？你想是想，有人用你才行啊。你看这巧不巧？哎，这工作人员呢还说潜力挺好的，哎，说可以用他啊。于是呢就让他交了47000块钱啊，帮他做推广，随后呢就给他介绍了两笔生意，赚了1400块钱。后来呢他儿子就发现了，说这个手机上怎么有分期贷款呢？赶紧是问问怎么回事啊。

听着呀，就有点不太靠谱。你说当模特，62岁上哪当模特，还能挣钱啊？包括这首期后来的什么分期贷款，一听我感觉那就是纯粹的套路，妥妥的陷阱啊！据了解啊，在前段时间呢，一天的下午，这个孙先生来到妈妈的店儿里面，无意当中看到妈妈在翻看手机，界面上呢怎么出现了分期贷款的这么一个画面？他赶紧呢拿过老妈的手机，仔细看起来，竟然是花呗贷款了47000块钱，分了12期还，每期还4189块啊钱。这个孙先生呢，马上就问老妈，这是怎么回事？咋还贷款了呢？老妈呢就轻描淡写的说呀，是这么回事儿，我呢。在家呢，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做，就找了一份兼职去做模特。这笔钱人家说不用暂还。老妈虽然说的轻描淡写，但是这个孙大哥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拉着老妈去公司负责人那儿同时报了警啊。这时候老妈才知道这笔钱。那是得还的，而且必须还呢。第一次还款日期可能就是在5月份，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不对方承诺答应我的说不用还呢。最后呢，对方这个公司的赵总表示愿意全部退还，可是这个孙先生他们一直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啊。那孙先生呢，也不希望更多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因此呢，找来了调解员，想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啊。那他们在公司啊，就是大楼下面的时候呢，有人在拍摄他们。随后呢，赵总就下来了，再次和他们谈论这个事情。说什么呢？说当时您的妈妈来啊，又拍了这个模特的。摩卡感觉呢效果还不错的啊，我就问他需不需要给他做推广。大妈也说了，她想挣钱，所以她是自愿交了这笔47000块钱的推广费。我们签了合同，摁手印的呀，这合同上面那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可大家一看这个合同的内容，甲方乙方写的挺明白，但是金额却只字未提呀。后来公司的一位这员工解释说呀，说哎呀。这个金额呢没有标明清楚，是因为当时推流的金额，这个大妈她没有交够，所以我们也就没填没写。这罗大妈的儿子表示呀，说我老妈交了这么多钱，合同上却只字不提，要是写清楚了，那我们也认，但是不提的话，我可以怀疑你们，你们有可能是在诈骗啊。他还表示啊，这老妈呢上了岁数了，根本就不太懂这个手机的操作，尤其是手机贷款这方面，肯定是你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帮忙操作的。对于这个情况呢，赵总直接否认了，说手机呢那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我们也解不开锁，怎么可能拿你的手机操作呢？但是这个罗大姐表示，那当时确实对方拿过我的手机。还警觉地说，贷款可不行啊，不能拿我这手机瞎整啊。对方才说啊，这笔钱不用还了，他才同意的。说说白了也是上当了。那么期间呢，付了3次都没有付款成功，因为自己的卡里面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呢，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用花呗给他办了分期贷，自己也不懂也不明白，反正最后就是让他输入了密码啊。那么对于这个过程呢？工作人员呢表示否认，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碰过罗大姐的手机，说她在撒谎就不承认呗。罗大姐呢也表示对方在耍无赖，说过的话拒不承认。最后呢，这公司的负责人赵总表示说："哎呀，不要在这个吵吵把火的了，啥也别提，别说了，我们现在全额给你退过去，行不行呢？"说呢，愿意退还47000元，但是帮呢这个罗大姐介绍的这两笔生意，一笔是800多，一笔是600块钱，共计是1400元，这笔钱呢要扣下来。可是罗大姐的儿子孙先生却不同意，说我老妈获得这些佣金是付出了劳动的，本就应该得到。另外呢，这个贷款出的47000元，最后要还5万多块钱，还有这个3000多元的一个利息啊。如果说赵总他只退47000块钱，那还。

要扣除报酬，他们还要损失几千块钱。当时呢，这个公司负责人赵总也生气了，说我呢是带着诚意来的，协商这件事儿，也觉得说你们好像没啥诚意，要不咱别谈。人扭头就走啊。随后，孙先生选择了报警，这个大楼的保安也在场。保安呢问起了这家公司的情况，也是无奈摇摇头，说：“哎呀，你别说你家了，每个星期都有好多人来找这个赵总，他身上的纠纷可老多了。”最后呢，是和记者呀一块儿啊，到了九楼赵总的这个公司啊，却被这个赵总给拦下了啊，说没在啊，说我就说让秘书这给打发，说我没在家。来说一下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啊？最后呢，在民警的调解下，对方愿意退还4,754块钱呢。对于这个1400元的报酬，孙先生呢只给打了收条，没有支付给对方啊。

那么通过这个事情呢，也呼吁一些啊老年朋友不要轻易相信什么这个公司呀，哎呀担保，我说我们啊为你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并且呢不用你还钱，怎么可能呢？那么说老人可能不太容易会识破这种啊骗局，那希望就是年轻的朋友，我们有空啊回到家的时候呢，要给家里的老人普及普及，尤其是这个网络诈骗呐、电话诈骗，包括、生活当中一些什么小广告什么的，千万不要相信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咱们上半段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接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情啊。说有一个小伙子去相亲，遇见了一名31岁的女子，刚看到对方那一身穿着打扮，立刻转身离去，还丢下一句说：“这种啊，白送给我都不要，这到底是咋回事？为啥白给都不要呢？”大家以为啊，这个相亲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相亲最怕的可能是男女双方啊，对彼此都没有什么眼缘啊，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可能就相亲失败吧。但是最怕的其实是什么呢？还是还没开始了解，就已经在啊穿着上啊，在语气上、彩礼和三观上狠狠地干了一架了。来吧，咱们来细细说一说这件相亲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山东啊，好客山东啊。有一位30岁的小伙子，收入怎么样呢？收入不低，每个月呢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那么如果说把他这个条件啊放在普通的家庭里面，可以说是很好了，那不能算是差的啊。可能他的长相呢就一般，个子呢也不太高，婚恋市场上呢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你要说单论条件呢，经济收入那是没问题，但如果说女生说想找一个，哎呀，这个收入差不多点的，长相稍微好看一点，你看她呢第二项就不过关了。尤其是男生的身高，可能在相亲市场吧，女生是比较看重男生的身高的，觉得高大的啊，有那种安全感嘛。当然也不全是啊，有一部分女生还是喜欢找就是个子高高的男生啊。那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在相亲市场上兜兜转转，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单着啊，就是单身状态。那么为了找对象啊，他也没少相亲，哎，家里面人呢也没少给他介绍，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一次呢，媒人又给他介绍了一名女子，31岁，哎呀，这个媒婆啊给她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个姑娘啊，你想象不到她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多么的漂亮，那在村里头啊，可以称得上是村花级别的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小伙子呀，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机不可失呀，你可得把握住啊。哎，这小伙子呢就被哎呀说动了，说哎呀，既然媒婆说长得也漂亮，人也挺好的，那我就主动点试试呗。于是这小伙子呢手里面就拎着礼品，哎，规规矩矩的上门了。按理说这种场景呢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毕竟不是第一次相亲了。进门坐下，哎呀，喝点茶水，嗑点瓜子，聊聊工作，聊聊家庭，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看一看男生女生啊对对方有没有什么眼缘，有没有什么好感，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下文啊。结果这小伙子一进门啊，心里面咯噔一下啊，咋回事？对面这个女生啊确实挺好看的，挺哇塞的，长发长头发，皮肤呢特别的白质，五官相当的精致了，就是放在镜头里面属于那种哎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类型啊。好看这不是什么毛病，可是问题呢就出现在他当天的打扮上，整体的风格偏性感了。他穿了一个什么呢？露肩跨脖式的内搭，外面呢套着裹胸的织物，配了一条紫色的裹臀长裙，脚上是白色短袜。这个女孩我感觉她这身穿搭呢可能是想展示一下她的魅力啊，这个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嘛，就想展示一下。但是小伙子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这一层意思，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不安啊，惶恐不安。
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相亲最扎心的地方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在一个人眼里面可能是精致，哎，会打扮，可能会经营自己，那么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面呢，可能就是哎招摇，太高调了，哎，不能够踏实过日子，一看这小姑娘就乱花钱。很多朋友呢总爱把这件事情简单化，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能够通过一件衣服来判断一个人好与坏啊。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咱较真儿的话，把这个事情放到相亲市场上，一件衣服啊，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么简单，它就像是一个无声的自我介绍啊，通过你的穿着打扮，直接就把你。

天是不是怪热的啊？大老远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是不是？坐下先喝点水，咱们慢慢唠唠家常啊。哪能说一上来问人家，一月挣多少，攒没攒够20万？攒没攒够20万，现在跟你这没啥关系啊，对吧？你上来谈话第一轮，对方是什么脾气？是内向，是外向？人家对你有没有好感？你都两说呢，你直接就切入到存款和彩礼，多冒昧呀！这种感觉，打比方，就像咱们去餐馆去吃饭，人家服务员正常是给你菜单先点菜，他是什么呢？不让你点菜，你直接，你有那个实力吗？有实力，你先扫200块钱定金，我看看，啊，先买单。随后呢，这个女子呀，咱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又补了一句。说，哎呀，我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在择偶这方面不太看重长相，我只看重男生的能力。如果说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的。这些话呢，单拎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成年人谈婚论嫁，看能力呀，看收入，看现实条件，本来这也就是挺正常的事儿。问题是现实。可以谈，但如果说你只剩下你能给我带来什么，那么这个感情可能还没有发芽，没有生根发芽，可能这个交易的味道就已经冲鼻子了。这不就是交易吗？你有钱就行，是不是？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就行，那你就有钱不看人品了呗。当时呢，这个小伙子整个人就蒙圈了，还没接上话，这个女子呢倒挺勤快的。又给倒了一杯水，继续回来聊，说：“哎呀，我呢，你不太了解，我跟你说说我自己。平时我特喜欢户外运动，周末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出去旅旅游啊，露个营啊，可以培养一下感情。按理说呢，这算是试图把话题呢往轻松一点的方向去带，可惜前面那几句话已经把小伙子的心理防线击溃了，已经把人伤着了。”尤其是在小伙子的认知里面，对方的穿着打扮已经让他感觉到不太踏实。再一听，哎呀，这小姑娘喜欢什么旅游啊，户外什么周末露营，哪个都不是省钱的项目啊。他直接就把这套生活方式归进了跟自己不是一路人的名单，于是呢，也就很干脆，没绕弯子，就说呀，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你再考虑考虑吧。我有事儿，我就先撤了。这女子呢，当场也愣住了，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说这场相亲怎么会结束的如此之快呢？就像是一场临时取消的面试一样啊。这个事情过后呢，小伙子说的也挺直接的，他说：“你看那个相亲的女生穿着打扮。”太招摇了，看着就不像是能够跟我实心实意的过日子的人，还担心以后自己，你说我在外面辛苦挣钱，他一看他就不能够工作，我再养着他乱花钱，你说我这日子过得得多苦啊！甚至呢，扔出了一句挺狠的话，说这样的女生，您就算白给我，我也不会要，不敢要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呢，争议瞬间拉满。视频公开之后，这个网友直接吵翻了。有一波人呢站小伙子，理由也很简单，说这个相亲呢，你怎么能只看个外表呢？你得多了解了解，也许这个小姑娘内在还挺好呢。

基本吧，就是这些网友可以分两队来站，一个呢是觉得说不能只看人家外表，另一队呢是赞同这个小伙子的想法，是对，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喜欢旅游，喜欢乱花钱，找媳妇儿可不能找这样的呀。怎么说呢？因为说看人，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朴素，也不一定说他就贤惠，穿的可能稍微漂亮一点也。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轻浮的人啊。那么很多人他只是在审美上可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有人就是喜欢，哎，我化一个淡妆，穿个小白裙子。

要说现在这个相亲市场也挺难的，因为啊，每一对去相亲的男生女生啊，都说：“哎呀，我都是看感觉，看这个眼缘，如果眼缘看得来的话，一切都好谈。”但实际上看的是眼缘吗 ？No， 都是条件呀、啊，是吧？嘴上都说我想找一个三观一致、兴趣相投、灵魂伴侣，结果一坐起来就问人：“你是干啥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什么存款？有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啥的？”这是灵魂伴侣吗？所以说呢，希望大家我们在相亲的时候能够真正谈的是爱情，没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爱情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生在坐地铁时被老人求助了，咋回事？对方说呀，我不会买票，能不能帮我买个票呢？这女生呢就帮忙付了款，可是对方不仅没有不给钱啊，还直接跑到窗口去退票换钱去了。什么情况？我帮你买票，你不还我钱？把票退了换钱，那你不相当于你在拿我的钱吗？咱来看看咋回事啊。经过这个女生的介绍，说当天在火车站东站准备坐地铁，正低头买票的时候，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叫住了。老人背着一个大包，穿着普普通通，看起来呢一脸不太会操作的样子。他说自己啊年纪大了，搞不懂这些智能设备，也不会用手机支付，买不了票，这能不能帮帮忙呢？女生一听啊就心软了。老人自己选择了目的地，票价是14块钱。他很自然地说：“小姑娘啊，你先帮我用手机付一下，等会儿啊，我给你拿现金。”小姑娘也挺善良的，没多想就照做了。说实话，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帮一把，毕竟是个老人，还背个大包，看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让这个女生怀疑人生了。等到这个票拿到手之后，老人转身就走，一个字儿都没提还钱的事儿。于是女生就把他叫住了，哎，说这老爷爷，刚才不是说我帮您买票，您现金还给我吗？老人立马呢换了一副嘴脸，说啊，说是说，但是我没钱呢，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好人做到底，你就当送给我行不行？注意啊，这里的关键点，他之前说了等下给你现金，说自己有现金，只是不会用手机支付，现在突然间变成了没钱，那么前后不到2分钟，这话怎么就变了卦了呢？女生呢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面，周围也都是人，也不想跟一个老爷爷当众吵吵起来，没办法就选择隐忍就走开了。越想越不对劲啊，越想这个事情啊是越觉得窝火，不是心疼那14块钱，是觉得自己的善良那一份善意被人家给欺骗了，于是他就转过头去再去找这位老人。而这位号称着没钱好几天没吃饭的老爷爷已经换了下一个目标了，正在用同样的套路求助另外一个小姑娘。这女生呢就偷偷跟着他，发现呢他拿着刚骗到手的票还不止一张呢，直接走到了地铁人工柜台把票给退了，换成现金拿走了。原来他不是没钱呢，他是在做零成本套现的买卖啊。你好心帮他的这14块钱，经过他的手变成了他口袋里面的现金，你帮他付了票钱，他反手一退，票没了，钱到手了，整条操作流程干净利落，毫无心理负担的。后来呢有网友啊总结了一个细节，也挺扎心的，说如果说他真的不会用手机支付，不会用智能设备，那么他怎么知道去人工柜台退票能拿现金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漏洞的呢？一个连买票都不会的人，他能熟练完成求助、换目标、退票、断变现这一套流程，难道背后有高人指点不成吗？那如此可以判断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无助老人，这是一个吃准了年轻人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当众翻脸的老演员了，是一个老职业选手了。哎呀，只是希望啊，这样的事情能够少发生。因为什么呢？都现在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个人感觉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冷漠呢？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这种骗子给我们下的一些圈套，吃了太多这样的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麻木麻痹，分不清楚眼前的这个我们觉得是有困难、很可怜的人，到底他是真实情况还是说他扮演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帮助他了。
对吧？因为每个人的我们的善意和真心，它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如果说伤害我们一次，它可能剩一半，剩50%。我如果下一次再碰到一个骗子的话，可能我对陌生人的这种善意，对他这种帮助的想法，可能会越来越低。到后来我就麻木了，我一看到你，我就会默认为他就是骗子。希望吧，这个相关部门呢，能够这个来看一看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尤其是在什么火车站呢、地铁，像我们一些年轻人刚步入社会，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外地人莫名其妙的可能就被人家寒暄几句就把钱就给骗走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出门在外去打工的一些青年人，一定要守好你的钱袋子。我们不是说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咱们在帮助别人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直翻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说他
15: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8: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

0: 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9: 人人讲风度，社会。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宋公明二打祝家庄，他在打祝家庄之前先跟李英做了一番安排和交代，他心里有底了，这李英肯定不会出一兵一卒，他就放心大胆的领着人直接就来到祝家庄的后门。可是没想到差点啊，他没被祝家庄给抓走，好在他手下的人接应的快。这时候祝龙、祝虎、祝彪都各自做了安排，这祝彪就冲杀出来了，骑一匹青马，使一条长枪，领着500庄客哗啦一下子也杀出来了，是混战在一起。那么再说庄前的李俊、张衡、张顺也下了水了，结果呢来到水下，这庄上乱箭这一射，嗨，他们没招了，不能下手，那么戴宗、白胜只能在对面呐喊，帮不上忙。那么宋江这时候一看天晚了，他急忙就叫马林呐保护着欧鹏，紧接着 宋江就聚拢着这些首领，是一边走一边退，一边走是一边撤。宋江骑在马，到处在观看，很怕弟兄们再迷了路啊！如果一旦再迷了路，那可真是损兵折将啊！曾守的时候，就看一丈青扈三娘的马，他哒哒哒哒就追赶下来了，打宋江一个措手不及，他拍马就奔东跑去了。那么背后一丈青扈三娘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再看呢，这八个马蹄子都快碰到一块儿了。要说这马跑得快，个大可了不得。扈三娘这马呀，可比宋江那马跑得快。这马要跑得快，必须前腿弓，后腿蹦，翻踢板，亮掌钉，跑起来才将一吞风。扈三娘的马就像一阵风似的，就把宋江追上了。就在扈三娘要下手的时候，只听山坡上大叫一声：“你这个臭娘们，赶我哥哥干什么呢？”哎呦，正是黑旋风李逵。这李逵呀，他不会骑马，抡着两把大板斧，领着七八十个小喽啰兵，大大步的就追来了。一丈青，哎，一下子就勒住了马的丝缰。那么这时候宋江也不用跑了，一回身就看见了，只见树林子旁边又冲出来几十匹战马，当中有一个壮士，此人正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林冲在马上大喊一声：“何娘哪里去？”一丈青这飞刀纵马是直奔林冲，他呀连理都没理这李逵。李逵呀提了两大板斧子在后边还咋呼呢。其实啊，扈三娘根本就没搭理他，直接就奔林冲去了。那么林冲手使丈八蛇矛过来就迎敌，两个人斗到十几个回合，林冲是边打边想：哎呀，这个女人果然是十分的了得呀，看来我得使个计策。林冲那是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什么招都有，要说打正规战呢，林冲可不外行。他呢首先就放一丈青两口刀砍来了，那么林冲就把这蛇矛哎一使劲就把这刀给逼住了，两口刀一下子就斜着砍下去了。等赶过去的时候，林冲是轻轻一伸手，那扈三娘啊两只手那双刀已经砍斜了，他刚要回身来不及了，林冲一下子就抓住了扈三娘的腰带，过来吧，一使劲儿就把扈三娘给带到自己这匹马的铁巴梁上了，然后他一颗飞虎凳，啪啪啪啪啪啪，就把扈三娘啊给带回来喽。这宋江一看是高声喝彩：“好，好，好！”他心里边合计：“看来这王矮虎有媳妇了。”太好了，太好了，林武士，你这下子可是立了奇功了。那么这功夫，林冲把扈三娘往地下一放，他可没扔，哎，要是扔一下子，别把这女人呐摔坏了。因为林冲啊也觉得这女人有很多可爱的地方。那么马上上了一些军士，就把扈三娘是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再说林冲一看宋江也没受伤，李逵呢还在那瞎喊：“得了，快回来吧，天色已经晚了，别恋战了。”李逵啊只好领着人马回去了。林冲保护着宋江，压着一丈青，然后直接呀就奔村口这儿。当天晚上，这些头领一个个都是唉声叹气呀：“怎么回事啊？没占到便宜呀，让人家给抓去好几个。”回到了大寨，祝家庄的人呐也都收兵了。回去这一看，庄里的庄客被杀死的也是不计其数。祝龙就安排把抓来的人都关进了木龙囚车，等抓到了宋江，一块儿押去东京城是领功请赏。再说扈家庄已经把王矮虎也押送到了祝家庄，可是一听说扈三娘被抓走喽，哎呦，当时啊也是心惊胆战呐。这梁山的人也挺厉害呀。再说宋江收回了大队人马，在村口安营扎寨，他先让将士把一丈青带过来，跟一丈青啊问了几句话，一丈青一字不说， 是一个问题也不答。宋江一看这个女人有这么好的武艺，可千万不能把这女人呐伤害了，那么他就赶快安排几个年龄大的小喽啰，特意吩咐他们。

说是把这女人安安全全的送回梁山坡，而且啊，必须亲自交到我父亲宋太公，让我父亲亲自管理他。你们呢，千万不能胡来。这些小喽啰兵一听就听明白了，哦，感情啊，宋江对这女子有意，弄不好啊，能当宋头领的压寨夫人了。行，大伙都明白了。宋江看好了这个女子了，所以啊，非常小心的把这女人带走了，安安全全的交给了宋太公，让宋太公专门负责看押这一丈青扈三娘。这件事儿就这么着完成了。再说，宋江这天晚上回到帐中，心里边是一直闷闷不乐呀。二打祝家庄又失败了，甚至这晚上一点睡的意思都没有啊。如果真要是打败了，回去怎么跟晁盖朝天王交代呀？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人家晁盖朝天王到江中劫法场，一下子杀死那么多官军，一兵一卒都没伤，可是咱们到这儿来，一下子就损了这么多人马，而且有些头领都被人家抓走了，这回去怎么交代呀？就这么着，宋江这一晚上没睡多少觉啊，为了打祝家庄，他可真就犯难了。宋江现在有两大难事：一，祝家庄是打还是不打？打很难呐，祝家庄是固若金汤；不打，蔫不唧的撤回去，那脸往哪儿搁呀？这还不说，这扈三娘下一步怎么办呢？把扈三娘放回去？不可能，那就等于放虎归山。可是不放回去，在山上留给谁呢？他想到这儿，猛然间就想起来了，这林冲娘子已经被高俅害死了，而且林冲是一表的人才呀，扈三娘配林冲，那可真是和美的一对啊。可是，在交战的时候，他冒出一个想法啊，把扈三娘嫁给矮脚虎王英，这怎么办呢？他想到这儿，马上安排手下的喽啰兵，把林冲林教头请过来。这功夫不大，林冲就来到了宋江的身边。二寨主，你有何吩咐？林教头，先坐下，先坐下。说着话，他给林冲倒了一杯水，来，先喝一口。二寨主，有什么事，你就跟弟兄说。林教头，昨天在战场上，这扈三娘被你活捉了。我看，这扈三娘可以说是闭月羞花之貌，是沉鱼落雁之容啊，而且这武艺又十分的高强，今天哥哥我要给你做个月老。没想到林冲听到这儿，当时把头就抬起来了，哥哥，使不得，使不得呀，我林冲当时发过誓啊，这高俅把我家林娘子逼死了之后，我是不杀高俅是誓不为人，我一定宰了高俅，我一定把高俅老儿碎尸万段，我才能娶妻续弦呐。啊，林冲说完这番话，宋江是暗暗的佩服林冲是仗义之人呐。他心里边有底了，嗨，还是我原来的想法，把扈三娘留给矮脚虎王英吧，我也不能留啊，就李逵那黑鬼，他一句话就能给我噎住啊，好像我宋江什么事儿都想着自己。哎，我说林教头，祝家庄下一步还有没有什么良策呀？宋头领，要说祝家庄现在硬攻强打，

0: 是比登天还难。如果要是能有一只人马插入内部，来个里外夹击，是定破祝家庄。林教头，主意是个好主意，但是这件事儿很难办成啊。这祝家庄他守护的这么严，咱们的人进不去呀。宋头领，要是吴军师来了，咱们合计个良策，是定能成功。是啊，我也这么想。咱们打完了仗之后，我就派人把消息报告给梁山。估计吴军师正在来的路上。宋头领，如果吴军师一到，咱们就有办法了。好，忽有探马来报，说是军师吴用来助阵来了。这吴用啊，他一看宋江这水平能力都比朝天王厉害，也就是说本事比晁盖大。再说宋江来了之后，带到梁山这些好汉是一个比一个有本事啊。这些人呢，服的是宋江，根本不服晁盖。那么这吴用就把屁股调过来了，已经坐到宋江这头来了。他也听说了宋江打祝家庄犯难了，他又领了一些弟兄，带了一些喽啰兵前来助战。不光助战，他呀还要给宋江出出主意。再说他这次是有备而来，宋江、宋公明一瞧这吴用来了，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啊。现在吴用已经跟他是一伙的了，他就把这二打祝家庄怎么失的败，从头至尾是说了一遍。吴用听完是哈哈大笑：“哥哥，这回啊，祝家庄跑不了，咱们一定能打下祝家庄。”啊，我说军师啊，难道你有把握？那当然了。吴用是非常自信。再说宋江、宋公明这一瞧，吴用带了好多个人马呀，有些英雄好汉，宋江还真就有的不认识。那么吴用也没一一的给他介绍，他呢就跟宋江谈起了这打祝家庄的观点和看法，就唠起来了。说是大哥呀，这回咱打祝家庄把握，我呀先给你讲一段故事。
1: 好吧，宋江一想，这打祝家庄跟讲故事有什么关系啊？
0: 可是既然人家来了，得听听啊，这故事什么内容啊？
1: 嗨，吴用就讲了一段故事，说是啊，山东半岛，也就是在海边那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地方叫登州府。要提起登州府，那可了不得。那年头，登州府管辖的面积可特别的大，在宋朝年间，他就管了20几个县呢。要知道，登州府它建府于公元600多年。一直到1913年，这登州府才取消。那登州府在哪儿呢？要按现在的地图看，也就是蓬莱这带。登州府是地处山东半岛的末端，可是管的面积，刚才说了，确实不小。什么西峡、潍坊啊，还有什么石岛啊、烟台、威海这带，都归他管。
0: 那么登州府啊，到了明朝时候，管的地方更大了，包括辽东半岛的一部分都归登州府管。
1: 你要是到了东北，有那么一句话，那辽东半岛啊就传出一个话，说什么呢？说是金府海盖，辽阳在外。
0: 什么意思啊？就是金州、福州、海城、盖县这一带都归登州府管，那么辽阳就在外了，归哪儿啊？归抚顺，
1: 也就是说旗人、满族人管。登州府管这么大的面积，
0: 这府尹的权力大，但是事儿也多。
1: 要有些事儿，你别看大，大有大的好处，也有它的难处。最近这段时间呢，登州府这知府可坐不住店喽。
0: 怎么回事啊？
1: 离登州城不远有一座登云山，这登云山山高林密，
0: 呵，
1: 这地势特别的险要，

0: 就这么个地方啊，
1: 出事儿了，有两大患呐、啊，一个是匪患，一个就是虎患。
0: 这匪患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登云山有一伙强人，就是山贼呀。其中这强人里边有两个山大王，一个叫周渊，一个是周润。
0: 这周渊、周润呐、啊，亲叔叔侄俩，
1: 一个个五大三粗的，是有一身好武艺。
0: 从小啊，在登州城都是粗耍不成人，不干正事儿。但是两个人呐、啊，都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胳膊粗力气大，又拜过名师，访过名友，
1: 有一身好功夫啊。他没用到正处，最后啊，官府经常找他们麻烦，他们就占山为王，领了一伙小喽啰兵，在登云山当起了山大王。这山大王在登州附近一出现，经常打家劫舍，但是这爷俩呀、啊，抢的是大户，是谁有钱呢？琢磨谁？
0: 登州城的这些大户啊，
1: 一个个整天是提心吊胆。一提起周渊、周润，哎呦，那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0: 这匪患一闹起来，咱们前文书说过，这地方长官必须得守土安民呐，登州府的知府就吃不消了，他得想办法，必须把这伙强人尽快的灭掉啊！怎么灭？派官军。可是这登州府它山高皇帝远，在海边这带，要是等朝廷发大兵，那得多长时间？再说，你这小小的一个登州府，拿不下登云山这几个强贼，你这知府怎么当的？
1: 想启奏朝廷派大兵还不敢。再说这个年代是逢山有寇，雨林有贼，到处闹起了绿林好汉。这伙强贼呀、啊，你登州府自己处理吧。光有一伙强贼还不算，祸不单行。这不也说不上打哪儿啊，来了一只雕颈大虫啊，就是大老虎。这只老虎可比景阳岗那老虎厉害呀、啊！景阳岗那老虎啊，八成是华南虎，或者是雷州半岛那雷州虎。这只虎啊，打东北那长白山过来的。你想，这东北虎到了山东，那可以说在山林里边嗷的这一叫唤，那些小动物都得下马爪啊！东北虎来了，这还了得？这东北虎一到了这山东半岛，本事可就大了。这一年来的时间呢？光吃了过往的行人就吃了几十个呀！这老虎吃的是穷人、老百姓、大户人家，那都是高大的院墙，这虎过不去。可是老百姓倒霉了，那么这登云山的老虎祸害百姓，登云山的强贼祸害富人，登州府的知府可就犯难了。这登州府的府尹就把登州府的兵马提辖孙立。这孙立可了不得，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身高8尺开外，长得就跟早年间那尉迟恭差不多。大伙儿啊，就根据孙立这一身武艺和这形象，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叫病尉迟孙立。孙立呢，就是登州府的兵马提辖。这提辖这官虽然不大，但是在登州府可是最大的军事长官了。那么知府必定是当地的地方长官，可以说是官大一级，是压死人呐。兵马提辖得听人家调动啊，他就给这兵马提辖孙立发了一道令，限你在1个月之内必须把匪患除掉。这孙立啊，他也听说过周渊、周润这两个强人武功是十分了得呀，而且这两个人呐、啊，不光武功厉害，同时还非常有胆识。
0: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是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那你说这土匪再有两下子，谁敢惹呀？
1: 他也知道抓这两个匪首是比登天还难，但是他的职责也是一样啊，守土安民呐、啊。既然知府已经下令了，那就想办法抓贼吧。他就做好了准备，有的时候啊，就到山上去摸摸情况，派一些密探了解了解这山里边这两个匪首的行踪，但是心里边也憋一口气，就我领着这百十来人能抓住这两个山贼。再说那山贼也不是吃稀饭的，人家手下也有100多个喽啰兵啊，但是自己毕竟是官军呢、啊、上面的令得执行，可是心里边也画了一个弯，憋了一股气，心想这山贼闹得这么厉害，你不上朝廷请示大兵，让我们这些人得
0: 哪那么容易？行啊，糊弄着看，逮着啊再说，逮不着啊咱就溜。
1: 那么这边的事儿知府处理完了，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孙提辖了，那么这虎患就找不着人家官军了。
0: 因为啊，在登州府有好多个猎户啊，得安排那些猎户去拿这大虫子，什么华南虎也好，东北虎也好，必须把它抓住。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

0: 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苦果》。
12: 神秘电话为何引发夺子大战？健康儿童为何患上心理疾病？是谁种下苦果？是谁难圆好梦？多年以后，纠纷再起，家庭危机一触即发。为何巨额协议难买幸福生活？警示通言之苦果正在播出。
13: 都说孩子啊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一个家庭的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呢是很精彩，但是两个人的生活有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无奈。当一对夫妇看着周围的朋友都有属于自己的可爱的小宝贝的时候，两个人的生活难免会显得有些单调。虽然不能说孩子啊就是维系两人感情的直接纽带，但至少呢可以成为夫妻感情升华的阶梯。那么是否每一对夫妻都能如愿地和自己的孩子一起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呢？
9: 林兆成和妻子沈月欣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两人生活多年，直到40岁后才有了一个儿子林芳心。这孩子聪明好动，学习成绩很好，现在是小学3年级的学生。林兆成和沈月欣视儿子为掌上明珠，孩子在父母的万般宠爱中一天天长大，一家三口生活得平静幸福。
13: 没想到这种平静呢，很快就被打破了。2005年夏季的一天，林兆成啊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让他大吃一惊。一个不想见也不会再见面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他该怎么办呢？
9: 当天下午，在一家茶馆，林兆成见到了阔别多年的那个女人。她还像10年前那样风姿卓越，但眉宇间满是倦意、焦虑。林兆成还未开口，他就要求见见林兆成的孩子。林兆成坚决不同意，对方也坚决不让步。为何多年以后纠纷再起？为何家庭危机一触即发？一个神秘电话究竟引发了什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合伙》。林兆成的公司最初由其岳父投资，至今岳父还占有公司51%的股份。妻子沈月欣在某公司任职，不喜欢经商。林兆成事业一帆风顺，与妻子相处融洽。结婚9年，夫妻间只有一件事不如意，妻子一直没有怀孕，这让林兆成非常痛苦。他和妻子多次求医问药，一直没有效果。随着妻子年龄增大，林兆成越来越着急。
13: 转眼间啊，沈月欣呢40岁了。生日的那天晚上呢，在酒精的麻醉和丈夫的哀求下，她终于呢同意了丈夫提过无数次的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为他们后来的生活埋下了不幸的一笔。
9: 1994年初，23岁的方丽大学毕业后，应聘来到成越科技公司任秘书。这家私营公司的经理就是林兆成，英俊儒雅，豪爽风趣。初见方丽，他被这个年轻美貌、聪明机敏的女大学生吸引，当即录用了她。
13: 为妻子过完生日的第二天啊，林兆成呢回公司，第一眼就看到的是方丽。他暗自想，这个女大学生是他和妻子方案中的最佳人选，但他不敢贸然提出啊。方丽自到公司后呢，表现得很好，平时呢也为人谨慎、不卑不吭，一副冰清玉洁的样子，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儿呢？
9: 不料机会来了，一天方丽满脸泪水地找到林兆成，告诉他自己的父亲得重病要换肾，需要14万元。由于一时之间借不到这么多钱，他希望林兆成能够帮他的忙，只要能救父亲，付出怎样的代价他都愿意。
13: 林兆成呢顿了一下，说出了心中酝酿已久的计划。方丽听完之后心中一惊，再看看林兆成的神情，不像开玩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方丽能同意吗？
9: 最后方丽同意了林兆成的要求。1周后，14万元如数划到了医院的账上。方丽的父亲换肾成功，在签订协议的那一刻，方丽要求林兆成严格保密，不干涉他将来的私生活。林兆成同意了。
13: 受过高等教育的方丽签订协议的时候，耻辱的泪水涌上了眼眶，但是为了救父亲，他犹豫了许久还是同意了。他问林兆成啊，是否也征求了妻子的意见？没想到林兆成的回答让他十分的惊讶。
9: 他们签署的是一份生子协议，而且协议上写着要自然生育，换句话说，他得和林兆成同居直到怀上孩子。林兆成告诉他，他和妻子多年一直很恩爱，这事儿是他们商量的结果。自然怀孕比试管婴儿的孩子要聪明。方丽想了想，咬牙在协议上签了字。
13: 同居、怀孕、孕检，一切都很顺利。1995年秋季啊，方丽生了个男孩，林兆成呢异常高兴，孩子取名呢叫林芳心。等孩子满月呢，方丽如期在放弃儿子抚养权的补充协议上签了字。 带着16万元的生子劳务费呢，离开本地去南方闯荡世界了。
14: 当初是谁种下苦果？

0: 不是生母，如果告诉了儿子，他会不会承受不了呢？面对突然出现的方丽，林兆成怎样才能劝他离开，不打扰自己现在平静的生活呢？
1: 林兆成回到家，与妻子紧急磋商，二人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林兆成找律师朋友咨询，得知他和方丽的协议没有法律效力，一旦方丽告上法庭，一定能争回儿子的探视权，抚养权能不能争回还不好说。林兆成又通过朋友找法官咨询，法官和律师说的大同小异。
0: 方丽痛苦地讲述了这十年的经历，开始啊，林兆成呢为方丽的遭遇难过，但当他听到他要来抢儿子时，顿时勃然大怒。他怎么能允许方丽在这个时候打扰自己平静幸福的生活呢？
1: 由于第一次做代孕妈妈，在她心里埋下了创伤，也再不敢生孩子了。第一段婚姻因为不爱自己的丈夫而不想当生育工具，所以怀孕后又堕胎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顿暴打和离婚。第二段婚姻，对方还是希望她生一个孩子，方丽断然拒绝并主动离了婚。她终于想清楚了，这辈子她不可能再生育，她心里只有儿子。
0: 方丽的底线呢是一定要见到儿子，虽然她也不想闹上法庭，但如果林兆成不答应她这个要求，她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出来。看到方丽亮出的一些材料，林兆成懵了。
1: 方丽亮出了儿子出生证的原件、儿子脚印的相片、儿子出生后的毛发，还有一份亲子鉴定书和几张报纸，告诉林兆成自己是有备而来。他还悄悄为儿子做了亲子鉴定，最后他告诉林兆成，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样的权利，父母都享有抚养权和探视权，他拦不住他，儿子他是抢定了。看来方丽真是做足了功夫，志在必得。
0: 林兆成和妻子明白，拦不住方丽探视儿子就别打官司，不如和方丽谈谈，把对儿子的伤害啊降到最低。这么棘手的问题能通过谈判解决吗？
1: 一天，三人终于坐在一起开始谈判，在是否让儿子知道生母的焦点上僵持不下。林兆成夫妇认为，突然冒出个生母是对儿子的伤害，而思慈心切的方丽坚持让儿子知道她是亲生母亲，双方谁也不让步。方丽不耐烦了，林兆成夫妇清楚上法庭的后果，值得妥协了。双方达成协议，除了让儿子明确知道生母是方丽外，还约定周一到周五儿子生活在林兆成夫妇家，周六和周日儿子和方丽在一起。把协议写在纸上容易，可如何告诉不到十岁的林芳心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是谁达成协议又悔不当初？是谁制造骨肉分离又被击穿？生子计划的伤害谁来承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糊涂》。一天傍晚，林兆成、沈月心走进儿子的房间，林兆成沉默良久，尴尬地告诉儿子，不是现在这个妈妈生的。面对林芳心不解的质问，林兆成低下头解释，儿子的亲生妈妈是另一个女人，她叫方丽，生下了她就远走他乡了，她现在回来了，要见她。
0: 在约定的地点呢，林芳心看见方丽的刹那间，知道了她是自己的生母，她仰着小脸哽咽着问对方，方丽生了她以后为什么要走，为什么现在才来看她。
1: 方丽急步上前，捧起儿子的脸，成串的泪水掉下来。母子俩拥抱在一起，良久，林芳心放开方丽，转身和沈月心、林兆成再见。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他知道爸爸和妈妈的协议，今天他应该和亲生妈妈在一起。
0: 眼看着养母和父亲一步三回头，满脸泪水的走了，林芳心呢再次抱紧了生母。他觉得自己的两个妈妈都很可怜，自己也很可怜，但是这一切又该怪谁呢？
1: 有儿子在身旁，方丽很高兴，她带着儿子到公园整整玩了一天，母子俩非常开心。夜晚，方丽和儿子住在宾馆里，她流着泪把十年前的事一点点告诉了儿子。

0: 真娜儿子一脸泪水的睡着了，方丽守在一旁目不转睛的看着儿子。
1: 天终于放亮了，方丽呢如约把儿子送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忍不住泪流满面。林芳心呢安慰生母，五天啊很快就会过去的，他会天天给他打电话的。送走儿子，方丽再也无心工作了。
0: 方丽在儿子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他想把更多的母爱补偿给儿子。儿子一走，方丽像丢了魂一样，心里哭闹闹的。到了下午，他终于想出办法了，天天中午接儿子回家吃饭，这样就能天天见到儿子，也没有违约。
1: 可是第二天，方丽慢了一步。中午放学呢，在学校的门口，他看见沈月心啊来接林芳心，听到了儿子和养母的谈话，看到儿子拉着沈月心的手走了。每天中午接孩子回家吃饭的办法是不是行不通了呀？
0: 第三天中午，林芳心正要和同学一起去食堂吃饭，突然看到生母方丽迎面而来，她很惊讶。方丽拉起儿子的手，告诉儿子回家吃饭，妈妈做了好吃的。
1: 林芳心被生母拉走了，刚走几步啊，她听见背后几个同学在议论，这小子怎么又冒出来个妈妈？这个妈妈比昨天那个年轻漂亮啊。
0: 来到生母租住的房子里，看到一桌子的好菜，林芳心很高兴，可她心里还是有些不悦，她担心同学看见了会在背地里说她的坏话。方丽满心都是喜悦，没有察觉到儿子的不快，林芳心不再说什么，与生母一起吃饭聊天。从这一天起，林芳心天天中午去生母家吃饭。
1: 生母性格活泼，热心开朗，养母呢文静安宁，心细如丝，不管在哪个家，她都被母爱包围着。只是她一天内与两位性格迥异的母亲相处，她感觉到很累啊。
0: 几个月后，林芳心有两个母亲的消息传遍学校，无论上学放学，甚至课间休息，她都会听到外班同学指指点点说她。林芳心开始躲避这些同学，可有些同学不放过他，无奈他只好打架。他痛苦，开始失眠，做噩梦，白天上课也心不在焉。
1: 林芳心呢，可怜两个母亲，把这一切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痛苦无处宣泄，他对父亲的仇恨是与日俱增。一天呢，压抑已久的林芳心终于在饭桌上爆发了。
0: 父亲林兆成指责林芳心不应该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林芳心突然指着父亲的鼻子大骂，在学校的日子不好过全因为你这个混蛋男人，全班同学的爸爸都只有一个老婆，而自己的爸爸却有两个老婆。林兆成不敢说什么，只好躲进了书房泪流不止。从此林芳心对父亲的态度一天比一天恶劣，到后来林兆成不敢回家了。
1: 林芳心对待两位母亲的态度也是一天三变，心烦时就与他们大吵大闹，心情好时又是道歉又是好言相哄。在学校呢，他变化更大了，到处与人打架，极具攻击性，后来发展到只要有人多看他一眼，他就大骂并大打出手，成了学校谁也不敢惹的小霸王。
0: 一天，林芳心的班主任找到沈月心，告诉他林芳心肯定患有心理疾病，应该抓紧治疗。听到这个消息，沈月心立刻找方丽想办法。儿子得了心理疾病，两位母亲马上联起手来，前往心理咨询所，请心理医生为儿子诊治。
1: 听了两位母亲的讲述，又通过与班主任老师的接触呢，心理医生断定林芳心呢患有严重的抑郁躁狂症，如不及时治疗，可能发展成精神病。两位母亲和父亲得知儿子心理疾病如此严重，是非常担忧。心理医生的方案能帮助孩子摆脱心灵的困扰吗？
0: 健康孩子为何患上疾病？亲生儿子为何痛恨父亲？为了救孩子，一家人做出怎样的决定？正在播出《警示拖延之如果》。
1: 方丽认为啊，是自己害了儿子，为了儿子能早日康复，他决定离开。林芳心听说生母要走，坚决不肯。为了儿子，沈月心呢也提出与丈夫离婚，远走他乡。林芳心呢也不同意。 两个母亲不知该怎么样做才能让儿子恢复健康。没想到林兆成的一个决定却让孩子十分高兴。
0: 儿子快得精神病了，林兆成心中的痛苦比两个女人还厉害。看到儿子得知他要走时欢天喜地的样子，他不再犹豫，当即挥泪写下离婚协议书，公司和财产都留给妻儿，自己只带100万元去南方重新创业。
1: 当林兆成办完离婚手续后呢，临走前很想与儿子告别，但是儿子却拒绝见他。登上去南方的飞机啊，他悲泪长流，没想到当初的一个决定换来的是今天的骨肉分离。没有孩子时他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有了孩子后却不能在一起，这一切该怨谁呢？
0: 为了尽早治好儿子的心理疾病，在征得儿子同意后，沈月心和方丽两位母亲终于搬到一起住。林芳心每周两次去心理咨询中心接受心理治疗，再加上两位母亲的精心照料，一个月后她的情况好多了。两位母亲希望一年后林芳心能恢复正常，开始新生活。
1: 林先生啊，求子心切可以理解，但是找人代孕不是好办法，不仅做法不光彩，而且播下了整个悲剧的种子。代孕往往与纠纷相伴，究竟谁才是孩子的妈妈？一纸代孕协议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由于这一方式是人为的给孩子制造了两个妈妈，代孕所生子女最可能面对的就是侵权、抚养、监护、继承等问题。代孕的事件呢，往往以悲剧收场，而且经常会引发婚外情、家庭纠纷，甚至是恶性案件，值得人们深思啊。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还是我们幡然醒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8: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7: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8: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一天突然心情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每天啊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自己在忙什么。和某些人待着特别心累，也讲不出所以然。其实啊，问题不在于记性差或者不够自律，而是有一些情绪和细节不记下来，就会慢慢被遗忘。常动手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一个出口，你会慢慢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人生建议，一定要坚持记录自己，频繁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记录是情绪的消除笔，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天压住的情绪总会翻涌上来，这个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揭开烧开的水壶盖，情绪呢一下子就有了出口。记录也是最管用的情绪消除笔，心理学上叫做情绪命名。当你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情绪呀，好像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背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坚持记录一周，你会感觉自己越来越轻松。记录是日子的回放键。有一名网友分享说，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比如啊，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啊，加班时同事带的奶茶等等，只是呢，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睛。记忆总会带着滤镜放大痛苦，冲淡美好，记录呢则会像一个细心的收藏家，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比如啊，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写，这些被记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放键。从今天起，咱们多按几次这个键啊。那么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可以打开相册回收站，翻一翻那些你以为的废片，其实是生活留给你的惊喜。记录让幸福随时翻阅。大家可以试着回想上一周的事情，恐怕呀很多细节都模糊了。但是如果你当时记下了，比如公交车上有人让座呀，或者雨天朋友发来的问候啊，现在就能立刻重温那份暖意。哎，这个就是记录的魔力，让微小而确实的幸福随时可以翻阅。你坚持记录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幸福探测器。比如上周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彩，取快递时陌生人顺手帮了一把碗等等暖心的瞬间。都说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把幸福写进备忘录，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了。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记住了多少。记录是和未来的自己聊天，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相册里

里看似随手拍的图，都是写给未来的信。记录的神奇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是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时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柔的礼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着聊。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穿着在外奔波了一天的衣服和裤子，回到家之后呢，直接往沙发或者床上一坐一躺，但一想啊，这些衣物碰到过各种公共场所的表面，比如公交的座位呀、办公室椅子和餐厅的座椅，甚至不知道此前都是哪些人接触过的，又觉得呢浑身不自在。那么问题来了啊，这种健康担忧有必要吗？穿着外衣外裤能够直接坐在床上吗？今天就来和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首先跟大家说呀，对于大多数健康的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通常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是很低的。虽然理论上的衣物可能在疾病传播当中扮演中间的角色，但是它的重要性尚不明确，而且总体风险很小。之所以这样说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需要足够数量的病原体。大多数的时候，外衣上存在的极少量的病原体并不足以让人生病，一般呢都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引发感染。第二个原因，病原体存活的时间有限。不少导致呼吸道和胃肠道疾病的病原体在体外存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有一项针对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病毒在棉质衣物上会比较快的失活，甚至呢，仅乘车通勤之后回家，衣物上有传染性的病毒量就可能减少80%之多。第三种原因，衣物纤维的吸附作用。衣物的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锁住病毒和细菌的颗粒，让它们啊不那么容易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或者其他的表面。第四种原因，传播效率远低于直接吸入。主要的观点认为啊，与直接吸入感染者咳嗽或者打喷嚏产生的飞沫相比，衣物上附着的病原体生物利用度要低得多。同样的，你像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由衣物上的悬浮颗粒引起的二次吸入暴露的情况呢，要比在工作场所的吸入暴露率低2到3个数量级，这些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有一些特殊情况哈。和普通外衣不同，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则是公认的传播载体。有一项研究发现，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上啊，经常会沾染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等致病菌。类似的，针对护士白大褂的研究显示啊，50%的样本都有致病菌污染，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不止于此，白大褂上的细菌污染程度呢，还会随着工作时长而增加。这些细菌甚至可以在白大褂上存活数天到3个月之久。为了防止病原体从医院传播到医院之外，尤其是家中，对于医务工作者就应该尽量避免在医疗区域外穿着白大褂，更不要把白大褂穿回家，带回家和其他衣物一起清洗。除了上面咱们说到的白大褂之外呢，有个别特殊的职业和情况之下的外衣，也比普通人要有更高的传播风险。比如说呀，处理垃圾的工人的工作服就比较脏，如果不注意卫生，微生物很可能会通过衣物被带到家中各处。上面咱们所说的这些微生物不一定致病，但是如果是遇到一些偶然的情况，比如家庭成员免疫功能低下，则有可能会出现医学上所说的机会感染。此外呢，在集体环境当中，共用毛巾、床上用品等个人物品也是已知的感染传播途径。
如果要是遇到衣物被体液、呕吐物弄脏，那就要立即更换和清洗了。如果皮肤有开放性的伤口、烧伤等情况，在护理上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咱们外衣的另一个风险，那就是可能携带过敏源。上面我们有说过，对于普通人来说，通过外衣感染疾病的总体风险比较低。但是外衣还有另一个被忽略的风险，那就是许多常见的过敏源，比如花粉，它呢会通过外衣搭便车进入我们的家中。如果你是季节性的过敏患者，那你就要特别的注意了。你可以采取以下我来说的方法预防过敏。第一个方法，回家之后立即脱掉外衣。第二个方法，定期的用吸尘器来清洁布置家具。第三个方法，由于花粉也会附着在人的皮肤、头发甚至是眉毛之上，在花粉季节外出时，可以考虑戴上帽子、太阳镜，并且回家之后洗头、洗脸。那么比外衣更直接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呢？比如直接接触传播，当直接接触触摸到感染者后发生的感染，比如通过对方的接触伤口、黏膜或唾液等。还有一种叫做间接接触传播，它呢是通过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无生命的物体，比如说咱家的门把手啊、扶手，哎，触摸这些之后发生的感染，那么外衣呢也算在其中，但是相对少见一些。还有一种叫做呼吸道飞沫传播，它这个东西啊就很奇特了哈，比如说感染者咳嗽啊、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被他人吸入，这个通常发生在近距离，比如一米之内，常见疾病有流感、普通感冒等。还有一种叫做空气，也就是气溶胶的传播，它的尺寸更小，它被称作飞沫核，可以在空气中悬浮很长的时间，并且呢传播更远的距离。无论病原体来自哪里啊，良好的手卫生呢是阻断传播链、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其实许多常见的疾病传播都和手有关系，比如被污染的手触摸了眼睛、鼻子和嘴巴，那就有感染的风险。总之啊，穿着外裤外衣坐在床上引发疾病的风险很低，大家呢不必过于担忧。但是啊，如果自己或者家人身体不适，又或者心里感觉不舒服，回家之后换掉外衣外裤，穿上家居服，穿上睡衣也就好了。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

0: 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1: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2: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3: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野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4: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5: 很快就修好了
4: 啊。黑土场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6: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7: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8: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

0: 那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2: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次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3: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4: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8: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0: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 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9: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

0: 第一版的APEC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APEC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埃德华多·佩德罗萨。
1: But this event comes at a
2: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Innovation-driven
1: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 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 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56%，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5: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
4: 全链条生态。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销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折的活动。
8: 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 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捕获上架。
10: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11: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0: 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清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2: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5: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7: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6: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9: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8: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0: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6: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3: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 中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五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莫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6: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3: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3: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6: 厦门首脑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1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8: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银石馆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6月19号到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亿9489万人次，日均1亿9830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21号，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决心以严谨和认真的态度跟进对方承诺的履行进程。巴加埃称，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的执行情况。在这些条款，特别是第1条，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未得到执行之前，不可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巴加埃表示，当天会谈重点聚焦于上述条款的落实，尤其是第1条，同时也将审查为执行第10条伊朗石油出口和第11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称，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 G 组和 H 组的8支球队将展开对决。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

六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九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明天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了。这就是场景化零食的一种，等位零食。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丰富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加一袋1.5块的零食，有人说这些场景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是等位零食、伴手礼零食、凑单零食等等的场景化产品，也正在成为餐饮市场增强消费者粘性的一种抓手。而且据说在众多的细分市场当中呢，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0: 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5: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渠道，跟超市里面我们日常买的那种整包整装的零食它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吗？
5: 是的，这些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两种货源，就是渠道方式完全的不重合。 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B 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0: 嗯，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
5: 对，
0: 是吧？
5: 对，
0: 嗯，
5: 是的。
0: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5: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其实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
5: 嗯，
0: 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位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嗯，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比如来摊薄成本？
4: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位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它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啊，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位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的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位零食它服务的下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全国都得有30到50万家门店了，这么大的一个门店的数量，事实上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集采的。那么这几十万家可能加上餐饮都上100万家这种门店啊，如果说这里边大家都愿意去用等位零食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它定制，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它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的客户在享受这个等位零食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啊。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辟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啊。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两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收入过亿，他其实赚的有些时候不是 C 端的钱啊，是 B 端门店的这个体验服务费。这个体验服务费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账户的概念，但它确确实实门店是向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主持人。
0: 嗯， 哦，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去看哈。而且说到这种等位零食，我觉得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跟我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大家会想到餐饮业最早出现的一些等位零食，服务型的这种标杆企业某某捞啊等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其实就是在等位或者离店的时候，服务员赠送的一些零食，像波巴呀，玉米花啊，现在它也就像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它已经反向定制了，对吧？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吃到那一款的等位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这么简单随便一吃的这个道理。而且这一类的这种等位零食，它的这个定价这么低啊，而且对商家来，就比如说门店来说，它其实也得是因为很低的价格，它才会去大量的去买嘛。那它这里面也有供应商，也有品牌方，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一刚在产业链的这个耕耘很长时间，像连锁餐饮的这种等位零食，它接到需求到上桌，这里面我们一般考虑的像成本呀、包装啊、卫生资质啊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比较难平衡的东西呢？
5: 这类零食呢，我们看着单包几分钱或者说几毛钱不挣钱，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工厂大批量统一采购原料，简化包装，单一品类的持续量产。他们呢，工厂就是靠吨位走总量盈利。我们供应商呢，
0: 靠吨位啊。
5: 对，对。那我们供应商呢，也不靠零食赚大钱，更多的是用低价零食做引流，搭配上我们门店的纸巾呐、餐具啊等耗材整体盈利。再加上集中整车配送，压低物流，综合下来呢有稳定的毛利。市面上呢超市分装的也是利用整箱批发和分装后的差价盈利。那还有呢，刚才您说的从需求到上桌需要哪些关，包括成本、口感、包装这些。那其实我们从总部提需求到顾客吃到手，我们是要经过资质的审核、口感的试样、定价的核算、包装的定板、仓储配送、门店前厅等几个关卡。其实最难平衡的核心冲突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低价和品质卫生，就是门店严控单价成本，压低太狠容易导致工厂原料质检缩水，我们要靠年度大单锁定合规的大厂，统一的季度检测，避免这些风险。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保质期预添加剂，少放添加剂的口感健康，但是呢它容易受潮过期，所以我们用冲淡的包装加高频的小批量的配送，减少防腐，同时降低门店的损耗。第三呢，就是包装颜值与成本，精致的包装拉高预算，简易的包装又影响门店的体验，统一做单色的剪印防尘小袋，兼顾成本和整洁摆放的效果。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里，资质是硬性的底线，成本是核心的矛盾，损耗管控是我们长期要持续协调的这些问题点。
0: 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啊，而且我

0: 您如果不讲，我是绝对不知道。我们其实算的是这样一笔账，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搭配比如说门店的，你刚才像说纸巾，还有其他的一
1: 对，
0: 些小的东西来整
1: 餐
0: 体盈
1: 盒，
0: 利的。对对对，
1: 嗯，对。
0: 哦，果然我这个话说的是消费者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而且包括保质期和添加剂的这个这里面的博弈，嗯，原来我们有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冲淡的这个包装是吧？它可能
1: 对，
0: 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
1: 是的，嗯，
0: 哦，哎，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察。刚才我们讲的是等位零食的这个场景啊，既然是场景化零食，我们再说一个场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一下能够想到，大家如果平常爱喝奶茶的话，比较常见的现在的这个新茶饮的凑单零食，卖1块5到2块钱的这种单包的小薯条啊等等。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呢，是2024年，某颜某色，这个大家很了解的一个奶茶品牌推出了一款定价2块5毛钱的面包丁，它刚好能够搭配奶茶作为一种边角料小零食，就迅速出圈了。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据说当时就因为这个单品创造了销售额过亿的成绩。所以我们刚才从等位零食，现在讲到凑单零食，在新茶饮的店里，大家现在会经常发现摆着一排，那这些零食他们往往是谁做的？我们会感觉，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起刚才讲的等位零食，可能更品牌化，需要在这个包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做得更多一点。这个渠道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刚可以再讲讲吗？
1: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厂商呢，基本上分3种生产方。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头部的，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品工厂，因为他们现在就已经场景化了，就像一个零食店加餐，加这个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是自供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某某茶呀等等这些的话呢，大厂他们是找专业的食品代工厂独家定制。啊，给他们专门做一些茶味的坚果呀、面包丁啊、一些脆片啊。那还有一种的话是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这种成熟的这种零食品牌做联合贴牌的啊。所以做茶饮零食的这些工厂的研发、包装生产线都会非常的完善。那还有我们做餐饮免费等位这些小工厂呢，他们其实不是一批的一些工厂。那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渠道和等位零食、超市零食这些工厂是不是一样呢？其实这是一个3条独立的渠道，互不影响啊。第一个的话，我们茶饮凑单零食呢，品牌的封闭垂直供应链，总部呢统一工厂、统一仓库配送到店，包装呢有自家的 logo、专属的茶饮口味，只供自家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不到我们的同款。第二个的话呢，等位零食呢是普通商贸商散批的耗材，任何人都能拿到货，门店免费送人，他们也不怎么挣钱。那第三个的话，超市零食呢走的是经销商开放的铺货，面向所有的消费者，没有奶茶搭配的场景设计。核心区别呢就是茶饮零食是用来卖钱增收的封闭定制渠道。等位零食呢是免费引流的开放批发渠道。
0: 哦，这个概括太到位了，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虽然都是场景化零食，首先场景化零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零食不一样。那同时是场景化零食，因为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的状态、渠道又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看过去啊，我们虽然在等位零食上不付钱，在这个茶饮的零食上我们付钱，但是大家其实可能还没有看清这么多。希望今天讲讲之后，大家能更吃得明白一点啊。但是凑单零食呢，很多消费者自己买了之后啊，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无脑下单，为了一杯奶茶凑3块钱零食，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单独买它。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刚才讲的等位呀，或者是去凑单做茶饮的这个零食，可能都是场景化零食的高频类别啊。但是这里面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心态是不是也比较微妙呢？赵晨老师特别擅长从消费者的这个领域去揣度哈。您讲讲呢？
2: 主持人刚才说到那个心态这个词，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自己在给自己买零食的时候，可能一般会买大包装的。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因为零食在我们的这个食品消费里头，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足量饱腹感的那种快乐的，或者说这个高能量、高热量的那种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天然的会觉得给自己越挤消费的时候，要买大一点的东西。再加上呢，我们在接触这个小包装的零食的时候，最早可能都不是在电商平台和超市接受的，都是在餐饮场景或者是奶茶场景这个凑单发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第一印象也把它锁定了为一个它就不是在家里吃的东西啊。这个事实上在整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心理账户的定义在这儿哈，就我们不会把它归到这个传统意义上的零食。啊，这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账户，所以呢，在单独买它的时候，可能我就想不起来去买那个小包装的。再加上呢，我们买零食的渠道啊，一般来讲是商超和电商，你也很难被推荐这种小包装的，因为大家对于大这个厂家来说吧，你肯定买的越大越省事儿嘛，对吧？我的包装费啊，这个渠道费啊，物流费啊，市场都能够相应的这个有摊薄，这个是心理账户，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有些时候是不经意间把它给买了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的，如果搭售啊配售这凑单，我就愿意买。事实上呢，也有这个数据去统计啊，这种小包装的这个凑单零食，90%呢还都是顺带加购的，单独去搜这个单品的，可能在搜索量上都不到5%啊，这个也真实就证明了我们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凑单哈。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首先，大家习惯了被电商的这种营销方法，然后去吸引啊，凑单满减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即时配送的这个场景下呢，我们就享受了凑单免快递费，是吧？啊，或者说凑单满减红包，这些事实上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各大电商平台的营销活动中，我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练操作了啊。所以呢，我们尤其可以看到在刚才主持人提到奶茶这个领域。奶茶这个领域，基本上小零食的单价都在1到3元。你会发现啊，这个1到3元对于大家来说支出好像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决策起来很有压力的点。甚至很多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收藏关注店铺，就可以把这个1到3元的小东西送给你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大家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其实店家和商家悄悄地告诉你，你要支付1到3元，给你免另外一个费用的时候，你会很顺理成章的就把它给点了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做一些什么去享受到这个小零食的福利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就这种模式吧，我们不单单啊感觉到这个凑单的小零食，他以为就是凑单，我想表达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是为了凑单买它的，后来发现它的口味不错啊。慢慢的，可能我会去主动找这个单品了。未来的这个搜索比例，我觉得还会进一步上升。
0: 所以这个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心理账户，原来在 A 账户，现在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两边跨界的账户，都可以
1: 哎，没
0: 懂了。
1: 错，没错，没错。
0: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其实我们不讲场景化零食，以前说零食就是零食，我们也在不同场景当中吃，但是不会让零食这么场景化。您觉得现在我们讲这个场景化零食，它确实需要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概念吗？
2: 我觉得单独如果把它拎出来一个概念的话呢，倒也可以哈。只不过这个概念可能未来还会被其他的概念给冲淡掉。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场景化零食非常非常早的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古代哈，这个场景化零食应该就有，对吧？我们为了喝茶配的茶点，这茶点你说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对不对啊？咱为了听戏哈，这配的这个瓜子儿和花生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其实非常非常就很早，咱们就定义了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它本身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远了。我们当下只是给它把这个定义提炼出来了吧。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就是可能我们
0: 对。
2: 更高频的这种场景是吧？现在呢，其实从我们自己观察，包括自己生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还有3到4个场景也是我们应该已经经常遇到的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场所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吧，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办公空间，所以办公室的这个下午茶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应该走访过很多企业，我就感觉这个比较大的规模的企业，其实在办公区啊，应该都有零食角，呵呵，对，或者说叫茶点角吧。 我觉得这个茶点角应该也是供应商去服务的，他肯定不是说光靠一个公司的人力行政自己去网上采购的，绝对不会。他每天补多少货，或者每个周补多少货，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科学计算的啊。他们本身来讲是有一套这个大数据统计核算和这个算法跟踪的哈。他们其实上在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场景，我们就经常能看到，像坚果类比较多，为什么？它补脑，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下午茶可以充下饥，对吧？而且它比较适合适配茶和咖啡。所以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场景。那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办公区，可能5到6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如果女孩子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场景，对吧？这是办公室。第二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出行啊，这个能够发现的，就是在高铁和飞机上经常会发这种小餐包，对不对？这种小餐包里头其实就有小零食包啊，你像那种坚果就比较多，所以实际上高铁和这个航司，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是整个推动这种小包装零食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啊，这个一点都不比我们其他场景小哈，所以出行我觉得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场景，第三呢，我觉得是偏社交类的，比如说露营，电影院。大家一块儿去打桌游、剧本杀，这些这个甚至是一起去锻炼和健身啊，就这些事实上都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轻包装，它就适合这种专门给社交场景去打造的，它也是比较方便，而且呢你在享用的过程中你不用太费手，你像电影院为什么爆米花它卖的比较好，是因为你不用低头嘛，然后这个像露营也是啊，它要求是比较快速的能够去打开。然后处理啊，这些事实上我觉得都是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直接消费相关的场景，还有一个间接消费的场景，我估计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市场了，就是礼盒，啊，这个可以说是间接消费场景，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悦己的嘛，它是悦人的，对不对？它是送给别人的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你像有一些知名小吃品牌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啊、西安呐、上海啊，很多这种城市吧，它有自己城市特色的小吃。他会把这种城市特色小吃呢做成旅游的伴手礼，它更多的就是一绑定这种旅游类的这种散客，一种就是可能固定的这种会议呀这个去做城市级的伴手礼吧。对，这几个场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去想象的更高频的一些场景吧。
0: 确实很高频啊！我觉得，包括像刚才赵晨老师讲到下午茶，包括出行，不少于我们前面说到的那几个场景，它都是发生在日常的。所以我们讲场景化零食。我现在越来越说服我自己，它可能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去观察的领域啊。那刚才赵晨老师也说了那么多，那一刚作为业内人士，您听到像场景化零食这样一个说法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感知吗？比如说，会不会觉得这个是旁观者或者学者的一种抽象的概念，还是它真的从你们从业者来说，也会把它当做一个特殊存在？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类出现的吗？还是说过去就有这种东西，换了一个卖法，换了一个做法呢？
1: 就是我们呢，作为这个站在供应链内的角度呢，场景化零食绝对不是我们书本上空洞的一个概念，其实是实打实跑出来的一个独立的生意，因为它不完全是老零食换个渠道卖，分两种，就是像我们某些火锅店免费的锅巴呀、花生啊、底子啊，就是传统膨化这个零食，只是改了一个小包装，走餐饮批发。但是我们看到的像某茶呀、某盐呐、某雪，货架上摆的这些茶酥、面包丁，是专门按照奶茶口味研发的新品。我们在超市呢根本找不到一些同款，还有我们和超市零食呢也不能混为一谈。就是超市零食是专门为我们顾客专门去选购的，在家吃。茶饮凑单零食呢是点茶随手加，排队随手拿的，决策完全不一样。渠道呢，更是我们两套体系，头部茶饮呢都是他们工厂独家定制，总部呢统一配送到店，不会流入超市。超市批发的大陆货呢，其实也很难匹配到门店摆盘呢凑单的需求。所以说，两者绝大数情况下呢是不相通的。
0: 哦，所以说其实，说场景化零食，它确实是值得我们特殊来对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零食消费呢，其实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从业者来说呢，在把他们捧出来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消费者，我们真的在场景化的情况下去消费，去买这些零食，吃这些零食，就像刚才讲到的等位啊、排队呀、外卖凑单、看电影啊。 旅游伴手礼啊、办公室下午茶等等等等。这个时候消费者的心态也已经发生了我们的变化。那这里说的是我们的变化，但是零食确实它也变了呀。当场景化变成了重要的消费条件，是不是确实像一刚你们也能看到，零食在适配这些变化，零食本身，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它也发生了变化呢？
1: 当然是的，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呢，它根据就是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选择的无论的包装啊、颜值啊、口味啊，包括一些售卖方式，比如刚才说的一些凑单、免费等等，其实都是在这个零食面对这些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0: 就是我们以前做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超市卖的这种传统的零食，后来做这种场景化零食，它对从业者来说，它是一种降级还是升级呢？或者说完全换了一个赛道吗？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其实完全换一个赛道啊，就是我们做这些，这叫就是我们所谓的特渠啊，不是传统的渠道。那在特渠的时候，对，
0: 特
1: 特
0: 殊
1: 殊
0: 渠
1: 渠
0: 道，
1: 道，对，其实我们我也在做一些特殊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行内有专门的一批的这个传统经销商，他们已经转换角色。当然，还有一种是，就是他们起家就是做这种渠道，因为在谈判，包括这种定制厂上游的供应链。其实和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经销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也现在也诞生了一个新兴的我们这个工商的一个这个应该叫怎么
0: 一
1: 说
0: 个新的一个角度，
1: 对，是的。
0: 两位有不同的角度啊，从消费者也有各自的角度，这里面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角度。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感觉？好像站在了这个等位零食，大家老吃的那个妙脆角的这个口，近距离的去看了场景化零食的江湖。那消费者，我们的这个消费好像也确实越来越自然而然，这像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领域。但是对从业者来说呢，他们其实完全换了一套打法，完全是细细的换了一套逻辑在做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又有很多变化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接着来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
4: 期。
3: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叫香。
5: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9: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0: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8: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0: 哟，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8: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场景化零食。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已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居家办公、外出就餐、户外出行都能看到零食的身影。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很多的案例，业内人士的估算呢，单包的等位零食成本可能不到一毛钱，即便是一家每天有数百个等位顾客的餐厅，一天用在等位零食上的支出呢，也就是几十上百块钱，可能远低于任何一种营销手段的成本。但是对于等位零食的生产商来说呢，等位零食的产品单价极低，但是它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可以实现可观的利润，甚至可以做到年销售额数亿元。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背后的道理，而除了等位零食场景

0: 是讲的这个高铁短途零食包啊，剧本杀桌游零食盒呀，酒店的迷你吧的零食啊，这个确实已经慢慢的浮出水面，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那这些场景化零食，它在定价复购的逻辑上是不是需要这种新的思路？像刚才赵纯老师是把这些新的场景引入到我们面前，那这些新的场景让您在这个思路上会想到什么？
1: 我们之前认为啊，这种场景化的零食可能就应该是很便宜的，但其实呢，刚刚我们说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场景，比如说酒店迷你吧、高铁、剧本杀哈，它其实已经开始悄悄的溢价了啊，这个是让很多人没有体感哈，因为它的费用是包在其他的费用包里边去了嘛，比如酒店迷你吧，这个现在越来越常见了，以前我们感觉迷你吧上好像就放个几个茶包和咖啡就差不多了哈，现在呢其实可以看到包括像电竞酒店在内，它的那个迷你吧可是非常非常的不迷你啊，就放了非常非常多的零食，甚至你可以几天不出屋我觉得都够吃吧，那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迷你吧了，甚至你会发现那些地方买的饮料和零食肯定比外面要贵一些啊，因为经常吃零食人对于这个零食的单价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你为什么会愿意在这个迷你吧去买呢？因为着急啊，你的手离不开鼠标，离不开那把椅子，所以为了这个啊，这个事情我们会愿意啊，牺牲掉这个一部分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这个折扣空间啊，选择不动啊，这个不动是有成本的，大家是愿意接受这个不动的成本的。也可以看到，其实像很多不单单是这些特色的电竞酒店啊，包括这个有一些中高端的酒店，它其实也结合这个城市的特色做了这个零食角，而且好多人不知道，就国内有一个专门擅长卖这个酒店衍生品的酒店品牌啊，这个大家应该可能知道我说的是谁，它基本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零食组合的复购率是40%，也就是说除了它除了枕头卖得好之外，它的这个零食居然也卖得很好，它也树立了一个新的零食可以销售的场景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都不便宜。第二呢就是这个剧本杀哈，剧本杀呢现在呢更多的其实是定制体验，这定制体验呢可以说价格一点都不便宜，我们可以看到平均的这个定制的零食盒大概在39到59元，你是可以从这个剧本杀的这个价目表里边直接去点选的，这个呢也有统计，这种零食盒的毛利大概在50%以上啊，非常高。这种零食呢大家我们也刚才也说到一点，你玩的时候你是不希望被打断的啊，它是可以在你不打断思路的时候随手去拿，就跟看电影一样，不打断沉浸感的零食体验吧。
0: 确实是体验上的转变，思路上也有转变啊。我听赵纯老师讲，我觉得很有道理，确实去复购啊，或者说去为他买单，有他这背后很巨大的心理动因。所以本来我们讲零食，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这里面呢，过去可能不知道现在有这么多变化，但是未来到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剧透存在的。那我也想知道，刚才一刚也跟我们讲到说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赛道嘛，但是一些传统零食大企业，包括刚才我们刚才一刚提到的一些头部的企业，这种场景化零食爆火这么大的生意，会不会倒逼传统零食巨头去审视他们自己的渠道和策略，他们会不会改变？
2: 没错，主持人，其实现在呢，这些大的巨头食品厂家，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场景的变化，所以他们也必须要跟着改，不然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份额就会被这些新兴的厂家被吃掉。所以我们像现在这些他们这些大型的厂家也会根据这些不同的场景定制一些不同的克重啊、不同的袋子啊、不同的这个口味啊，以及存放时间都和他之前做的一些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从业者这个角度看到，我们上游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0: 上游发生了变化，所以大家在下游可能接下来会不会看到上游变化所带来的更充分的竞争，比如说给我们会消费者会有更多的选择，这个是不是必然的？
2: 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无论我们的一些酒店呢、啊、包括一些连锁餐饮呢、啊、包括其实现在一些美容美发各行各业的这种服务行业，其实都在增加这些小零食。刚才这个赵晨老师也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增量市场。我们看到的，无论是渠道的一些新兴渠道一些市场的变化，包括上游的，以及我们经销商现在能够感知到这些变化还是很大的。
0: 这个变化很快，相信就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来这儿来啊，我们会有更多可选的场景。

0: 变化零食，更多买零食的机会和可能。包括我们在听的很多朋友心里，恐怕还会有一重纠结，就是零食嘛，它终究是零食。那市面上的等位零食啊，包括场景化零食，大多是膨化食品，这里面有高油、高盐、高碳水，还有一些大家不想吃进去的添加剂，包括某些风味增强剂啊。对越来越追求健康的消费者来说，这些东西不会劝退他们吗？我知道赵晨老师是比较懂吃，但是也是很注重健康这方面的。你觉得在这方面消费者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吗？
1: 这个可以说不单单这个零食行业啊，包括我们这个零食，我们的场景化零食、等位零食在服务的这些奶茶呀、火锅行业都已经在开始追求健康化了，对吧？所以事实上，从整个大家提倡的一个共同消费理念来讲，它一定是会不断的去走向健康化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现实啊，就它的阻力的第一点来自于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零食了，大家对于零食来说，其实本身来讲它的第一性更多的是打发时间，别让排队的时候觉得时间特别漫长，比较烦躁。所以呢，大家是属于啊，我已经首先承认和默认了，它有点不健康。但是你这是对于我心情不好的一种补偿，所以呢，一开始是包容的啊，一开始是包容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健康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然，因为可以说从整个健康行业来说，现在呢，去年也有数据统计吧，72%的消费者他是希望，场景化零食能有更健康的选项的，也就是说，我承认这里边可能会有高油高盐的，那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些低油低盐低脂的，对不对？是对吧？你奶茶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对，所以事实上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啊。目前呢，这个从传统消费膨化食品的消费者上来讲，中间有90%已经开始去看配料表了，这个膨化食品里的健康属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趋势下来讲，其实可能健康零食，我觉得未来不见得是当下的一个替代性选择，应该可能慢慢会成为主流的选择。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冷链越来越好了，等位零食也多了很多竞争对手，比如说水果，包括这个冻干类的水果，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替代品。包括坚果，现在好的头部企业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在使劲了。
0: 是的，是的，这方面消费者可能更期待接下来有新的变化啊。那一刚是不是可能观察的会更前沿一些？现在已经看到一些趋势了吗？
2: 其实您的纠结呢，特别贴合现在市场的真实痛点，就是我们传统的等位膨化零食呢，属于高油啊、高盐呐、啊，对于我们注重健康的顾客呢，确实有劝退的一些作用。这点我们供应链呢，一线感受到的特别的明显。但是行业呢，不是直接淘汰膨化零食，而是分出清晰的两条路线。整体呢，有四个大的变化趋势。就第一呢，我们生产工艺在大改。现在新款的专供小零食呢，基本上不用油炸了，改用这种低温烘烤，油盐大幅降低，用天然的香料呢代替这些重的调味添加剂变少，靠冲淡保鲜少放这些防腐剂。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货品的分层供给，这边的小店呢还在用平价的膨化做基础款，商超连锁、奶茶店、中高档的这些火锅店呢就变成了烘烤谷物，包括刚才这个赵晨老师提到的冻干果蔬啊、轻盐坚果这类健康小食，愿意小幅加价换取更好的顾客的体验。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连锁品牌现在都给我们定死了这个钠呀、脂肪上限，政策和消费者呢都在倒逼工厂做三检，达不到标准根本进不了他们的供货名单里边。那第四呢，就是零食定位变了，不再只是随便的打发时间的赠品，而是门店的品牌形象的一部分。轻负担小零食能够明显提升年轻人、宝妈的这类核心群体的好感。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呢，纯低价的这个油炸膨化的市场呢，会持续的这个收缩，健康的比较这个轻负担的场景零食呢，是我们稳定增长的一个主流方向。
0: 我听到这些，我觉得消费者固然会欢迎这样的方向啊，但是对于我们供货商，包括生产商来说呢，也确实是很重要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得不说，这个行业接下来也很卷啊。那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反内卷，而且低价竞争和某种程度上的内卷呢，大家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 场景化零食呢，嗯。

0: 今天我们聊下来，更让我觉得他可能在选价格方面是不是压力会比较大？那接下来质量上又有这么高的要求，这个跟刚才的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易刚老师觉得有什么判断？
1: 场景化的零食呢，确实更容易陷入这个低价的竞争。核心原因呢，就是基础的等位膨化的门槛太低了，小工厂的同质化货品太多，很多小店呢采购只盯着单包几分钱的成本，逼着供商呢相互的压价。但是这种纯拼低价的内卷只是阶段性的，行业已经明显分出两条路，这边平价的餐饮呢还在卷这种散装的油炸锅巴呀、麻花呀，就是利润会越来越薄。商超连锁这些奶茶呀，包括我们中高端的火锅店，已经跳出了这个价格战，专门用烘烤这个轻负担、茶味专属定制小零食，然后看重这种口感呀、健康啊、摆盘效果，愿意接受这个合理的溢价。很长远来看呢，我们单纯靠低价内卷的赛道份额会持续的萎缩。一方面，连锁品牌越来越看重品控，低价劣质的货呢会被淘汰。另一方面的话呢，头部供应链靠独家定制，整套门店的这个配套服务建立壁垒，不靠低价呢抢客户。真正的反内卷呢，其实不是硬扛低价，而是我们要做出差异化的产品，对吧？给门店呢完整的场景解决方案，不靠单品价格去竞争，我们要靠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稳定利润。
0: 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哈、啊，哎，这个也是消费者一时想不到的东西。那如果能够不卷，双方都可以双赢的话，那当然是消费者也愿意看到的。而且我们期待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啊。那如果有了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在场景化零食的这个江湖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些反向定制的，跟着大的连锁企业、连锁品牌、餐饮品牌来的。将来在这些场景化零食中，可能真的会产生属于场景化零食的品牌吗？消费者只吃，只关注场景，未来会不会也在这上面有对品牌的某种偏好呢？赵晨老师觉得，
2: 我觉得肯定是能够诞生品牌的，但是 C 端可以快速去识别的这个品牌，我估计会难啊，可能会有，但是比较难，因为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切身体会一下，我们接触到这些零食的时候，你会关注它的品牌吗？有些时候可能不会啊，对，因为现在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场景化的零食更多的是跟着场景的品牌走的，场景呢并不愿意把自己过多吸引过来的流量去给到其他行业，但是呢，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我觉得弊端的品牌，可能对于店铺啊商家来说，他认为哎这个品牌的供应链真的很好，我们就跟他合作了，但是事实上 C 端可能不知道他是谁，C 端可能看到他的前台还是一个火锅品牌或者是一个奶茶品牌，所以弊端的隐形冠军一定会出现的。
0: 假使我们能够看到，赵晨老师刚才用了一个词叫“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深藏在我们场景化零食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知道一刚老师长期也做很多零食的进口。我们如果反向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各行各业大家也在看出海，那国产零食现在出海的机会多吗？这个里面有什么我们消费者不知道的观察？
1: 那以我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我们整体出海的机会呢很明确，就是东南亚是当下最好的市场。我们欧美呢市场呢适合长线的布局，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商超大包装零食出海，现在竞争已经很激烈，价格的比较透明，利润被压缩。但咱们做场景化的零食呢，就等位小食、奶茶、凑单小包，全是我们全新的一个蓝海机会，和普通零食呢完全是两条路子。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大量的中国奶茶、中国餐饮，包括中国火锅，开到这种泰国啊、越南、马来西亚，就海外本地工厂只会做大袋的这个薯片，根本没有办法适配到门店排队留人、外卖凑单这种迷你的冲淡小零食，刚需缺口非常大。这类货呢是连锁总部统一集采。做专属的包装，封闭供货，不会流入到批发市场比价，避开我们国内产品的低价内卷。同时的话呢，利润也比国内可观很多，因为很多呀，门店，海外的门店特别看重口感、保鲜、配套体验，不会一味的压低价格。但出海的也有门槛，各国的食品添加标准都不一样，还有这种海运防潮损耗，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口味呢也要稍微的调整，

0: 适合本地的这些口味的偏好。
1: 哦，所以目前看来，如果有更多的这些场景化零食，是不是可以在东南亚寻找到机会，包括在更多的地方做长线布局？哎，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隐形冠军可以放在更大的领域去看啊。那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方方面面，包括怎么一路走过来，怎么发展的，两位愿不愿意给未来做个预测？比如说，假使过3、5年的时间，场景是不是确实还会赋予零食更多的增长的可能？你们觉得会有什么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想象的场景，或者有什么新的研发呀，或者零食上的新的可能？
2: 我刚才其实说到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未来还是会继续有很好的想象空间，无论是增速还是创新哈。那既然你要做一个快消品，基数大、频次高，那么我们就得看到这个消费行为跟哪一类人的场景会更接近。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还是办公，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咖啡其实是通过这个思路不断延伸到整个咱们国内的这个，甚至全球的市场去的。就咖啡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可以去借鉴的例子。全国目前现在至少有2亿的职场人吧？对，下午茶本身来讲，基本上都是刚需了。再加上大家现在健康和饮食结构，甚至是三餐的用餐习惯和内容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布局职场人的这个零食，其实是挺好的。如果说我们这个习惯固定的话，每天就得有2次有机会去接触零食的时间。那如果说我们抛开场景化零食，你晚上回家啊，追追剧啊，看看东西啊，那可能那就是另外一个零食了。那一天可能没准有3次触达的机会，那这样的一个频次，我觉得事实上是可以达到餐饮级别的这种触达率了，对吧？这个如果说是面对职场人，那至少我觉得上午、下午这2次可能会比其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还要多。那这个一定是比我刚才说的像露营啊、餐饮呀、次数多多了，你不可能天
1: 太
2: 天
1: 高频
2: 下
1: 了，
2: 馆子吧，对吧？不能天天
1: 对。
2: 下馆子哈，所以事实上这个频次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我特别看好的。第二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这个其实是我们某个做零食的品牌做起来的，就是这个复购。你会发现办公室啊，这个团购的机会很多的，大家买零食是一次买很多啊，这也是个人行为。那现在很多企业的工会啊，人力资源呀，他也会为了提高这个这个办公的这个满意度，也会去团单。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说，它的采购会更稳定啊，支付起来这个账期也更友好，而且是固定啊，固定且稳定。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产业的上游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办公场景，我觉得这两点，都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未来3年中吧，这个办公的场景，不敢说是增速最快的，但肯定是最稳定的。
1: 符合大家现在的这个心理预期，我一想就觉得赵仁老师说的靠谱。那一刚呢，有什么新的想法？您觉得未来的新的可能在哪里？
0: 我的一些观点可能和刚才赵晨老师有一点点的区别啊。我预判呢，3年后我们外卖的凑单以及茶饮门店配套的零食，这个板块的增长速度会最快。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奶茶火锅店门店还在全国，大家看到了，以及海外持续的开店，就是每家的必须要用低价的小包来拉高我们的客单价，这是个刚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顾客点外卖随手加购，复购呢远远超过露营办公。还有呢，第三呢就是连锁都是专属的定制的封闭供货，不用陷入价格内卷。但是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露营分淡旺季，现在办公室呢受我们的预算限制，增长的上限我认为比较低，所以我认为呢未来，我们外卖凑单、茶饮门店这一块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1: 哎，两位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的评判交给时间啊。有的是我们现在想象就很合理的，有的是我们现在就已经买的很多的。那零食很多种，零食也很多变，场景化零食的这些具体的讨论，我觉得也确实很有意思。我们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健康，那如同场景化零食，它是怎么样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们没有想到，那它的未来呢？我们恐怕也很难非常准确的去预测。但是市场还是不断的给我们惊喜，消费者的需求在变，市场的供给也在变，供应链的秩序也在变。零食可以不多吃，但是不影响，这是一门好生意。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谢谢两位。
3: 主持人王璇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醉生梦死。
1: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人情世故的事儿啊。来说一说吃饭从来不回请的人，他们到底是咋想的呢？要说呀，酒桌之上最见人情冷暖，饭局之间最显人心真假。我想啊，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有些人吃饭，你主动买单3-5次，他却始终心安理得的坐享其成，从来也没有提过说要回请一回，甚至就来连一句这个真诚的感谢都显得很敷衍，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难免就犯嘀咕了，这不是说在意那一顿饭的钱，而是困惑怎么有些人他不太懂得礼尚往来呢？其实呀，这吃饭从不回请，从来不是说他的记忆力有多么的差劲啊，也不是说手头有多么的紧那么简单，每一种理所当然的背后，他都藏着一种未被言说的心理，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人性底色。有一种心理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把别人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了。这类人的骨子里面啊，始终是把自己个儿啊放在第一位，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得失，从来就不懂得怎么换位思考。这在他们的大脑认知里面，你主动结账你买单了，要么就是你有钱呗，你经济条件比我好，你比我富有，要么就是你乐意。我不管谁买单，反正跟我是没有关系，你请他吃饭那是你愿意你的心意，他不回请那是他的权利。这类人啊，不会记得你一次次主动结账的善意，也不会体谅你赚钱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不容易，更不会想着礼尚往来，用一顿饭来回馈你的真诚。就像你把真心捧到了他的面前，他呢，就像是没看走似的。甚至觉得说你这对我好，那不是应该的吗？理所当然的。就这种人呢，不是说不懂人情，而是不愿意懂，因为懂了他就得回请你，对吧？如果懂了的话，就意味着他得付出啊，他得就是说同样得对你好啊。那在咱们得心目当中觉得说，你请我吃一顿，我请你吃一顿啊，我有事你来帮忙，你有事我帮忙，是很正常的。但是人家觉得是吃亏了。就在这类人的世界当中吧，是没有互惠互利互相帮助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只有说利己优先。那么和这样的人相处呢，你付出的越多，就觉得这个心呀拔凉拔凉的。因为你的善意啊，从来就换不回来同等的回应。第一种心理可能这样的人他就是比较自私，第二种心理啊，我来分析啊，就是骨子里面有一些自卑和敏感啊，用逃避来掩饰内心的窘迫。比起利己主义的冷漠，这类人的心理更是令人唏嘘。他们说不是说不想回请你，而是不敢回请，也不能回请。这感觉是怎么这么纠结？不就一顿饭的事儿吗？就是一顿饭的事儿，但是对于这类人来说，可能要斟酌许久。或许呢是内心极度自卑，就觉得自己请不起同等规格的饭局。假如说你请吃饭啊，吃个火锅花了好几百，他请你吃麻辣烫，那也不会是那么回事儿了。他也想请你吃火锅，奈何这兜里面这米儿他不够。 你要说吃的太过于简单，太朴素了，又怕被你嫌弃，怕丢面子，于是呢，他们就选择用装糊涂或者是不提起的方式来逃避。哎，你请他吃饭呢，你也去啊，欣然赴约，但是从来就不主动提回请的事儿。如果说你暗示他，哎，下次咱再一起吃饭吧，他呢，要么就转移话题了，要么就说，哎呀，不行啊，哎呀，最近挺忙的，他其实他没啥事可忙。不是说这类人他不懂得感恩，而是自卑像一道枷锁一样，让他们不敢直接回报这件事情。他们就怕自己的付出啊不够好，怕被人看不起，更怕这份人情自己还不起啊。其实这种逃避呢，它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他们心里呢，其实是记着你的好的，只是他们被自卑给困住了，暂时是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回应。觉得跟这类人交朋友吧，还是需要挺大的这个耐心的啊。接着来分析，你说咱们请人吃饭他不回请啊，分析一下这类人的心理。有这种利己主义者，就是只想着自己，比较自私，不想别人。第二呢，可能是心里面就是过度自卑了，就觉得这没有钱，对不对？我这请的客吃的这个饭太朴素，朋友们看不起我，有这种心理。那除此之外还有啥呢？还有一种心理，就是边界感缺失与认知错位了。哎，有些人吧，就是天生啊，这大大咧咧的，看似不拘小节，实则呢是边界感很模糊，不懂得人情世故的边界。他们觉得说，既然咱都是好哥们儿了，都是好朋友了，就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了。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那算来算去的，那太麻烦了。就觉得说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了。可是他们忘了一件大事，不拘小节的前提是什么呢？那叫双向奔赴，而不是说单方面的索取。你一次次的主动买单，就在他们眼里面，那不是人情世故，那是你 get 的。他们从来就不回请，也不是说不懂事儿，而是觉得反正你也不在乎。哎，就是这种认知错位，让他们忽略了咱们的感受，也忽略了礼尚往来是维系感情的基石啊。还有一些人啊，则是把你请我吃饭当成了一种认可，觉得说你愿意为他花钱，就是看中他，他呢就心安理得的就接受，甚至会得寸进尺，一次次来索取你的善意。就是这种人，我感觉他真是飘了呗，就。那我感觉他们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什么叫别人请你吃饭是看中你？他怎么那稀罕你呢？其实啊，吃饭这件事情呢，从来都不只是吃饭，而是一场人情的试探，一次人性的考验。一顿饭的钱呢，真就不多，是不是？一顿饭。你再说三五百一大锅的。

俩人吃饭的话有百八的也够了呀。钱挣不多都能够拿出来，但是却能够通过这件事儿看清楚一个人的品性，一次回请的心意不重，但是却能够维系一段感情的温度啊。你说咱们啊愿意说主动的买单，不是因为说咱有钱，其实都差不多，都是普通老百姓，谁家趁多少啊。那为啥有的人他就主动买单，是因为他比较珍惜这段关系啊，我们期待对方回请，不是说因为吝啬，而是希望我们的这一份善意能够得到一种回应，希望自己的付出能被看见被珍惜。那些吃饭呀从来就不回请的人呢，或许呢是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心理，但无论如何呀，不懂得礼尚往来的人，我感觉走不太远呢。你像这种比较自私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会慢慢消耗掉身边人的善意，最终呢沦为孤家寡人了。你像自闭这个不是自闭啊，是自卑，喜欢逃避的人呢，始终就是不敢面对自己的窘迫，一直在自我怀疑啊。你像这个边界感缺失也挺可怕，因为他不懂得珍惜啊，往往就会错过那些真正在乎他的人。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做那个懂得回请的人，懂得感恩别人的善意，愿意回馈别人的付出，不要辜负每一份真心，不消耗每一段情谊啊。

啊，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从来不占便宜的人，这种人其实挺可怕的呢？啊，无论在生活呀，在职场上，我们总会遇到一类人，他们呢从不占别人一点小便宜，也不蹭吃，也不蹭喝，不贪图小利，不麻烦别人，也不会让别人吃亏。很多人觉得说，哎，这种人很老实，好说话，没心眼，甚至是有点傻。可是真正看懂人性的人都知道，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人，往往最可怕，你也惹不起。哎，别觉得说这个话很夸张，咱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人，就会发现那些一辈子不占便宜、坚守底线的人，藏着你想象不到的清醒、格局和韧性啊。首先啊，来说从不占便宜的人呢，他的底线是极高的，原则性极强。爱占便宜的人呢，总是想着我能不能多拿点啊，我多省一点啊，为了一点小利，甚至可以放低姿态，打破规矩。而不占便宜的人，心里面是有一把尺子，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那是分得清清楚楚。人不欠人情，也不贪小惠，不投机取巧，更不是说这个不爱钱，而是知道你拿了不该拿的，你出来混，早晚有一天你得还。其次呀，从不占便宜的人啊，他们的边界感是很强的，活得通透又清醒。爱占便宜的人呢，习惯模糊边界啊，蹭你个车呀，蹭你个饭，借东西也不还，麻烦别人呢当成理所当然。他们总觉得说，哎呀，客气啥呀，这都是小事儿。本质啊就是自私和糊涂。而从不占便宜的人非常懂得分寸，不随意麻烦别人，不轻易消耗关系，人情往来一定算得很清楚，你对他一分好，他会还你三分好。要说一个人吧，他之所以爱占便宜，大多呢都是因为内心很匮乏，想少付出，想多获得，想走捷径啊，想要依赖别人。而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人呢，往往习惯是依赖自己啊，很有骨气，很有底气，宁愿自己多辛苦一点，也不愿意低头求人，宁愿多花点钱，也不愿意欠别人一分钱啊。

这类人呢，从来就不坑人，哎，也不害人，也不算计人，做事是有分寸，做人有底线。跟他们合作呢，不用担心被甩锅，因为人家有这个承担的这个勇气。和他们交朋友，不用担心被背叛，和他们共事，永远是明明白白的，坦坦荡荡。相反啊，就那些天天想着占便宜的人，看似表面热情大方，但是一旦是涉及到利益，你看着吧，就他是第一个翻脸的。对吧，平日里你跟他就是也没有什么恩怨啥的，肯定就是热脸相迎呗，但是一旦你要是涉及触碰到他的利益的话，你看看第一个翻脸，第一个算计的指定是他。就这么现实，这爱占便宜的人呢，赢在小利，输在哪儿呀？输在格局上。从来不占便宜的人呢，输在小利上，这确实，但是赢得人心。老话说得好，得人心者得天下呀。所以说呢，咱们不要再去嘲笑那些不占便宜的人，说人家也是不是这个傻乎乎的呀，假装清高，其实不是，人家不是说不懂人情世故，而是不愿意同流合污，不是说没有什么欲望，而是懂得克制，也不是好欺负，人家有自己的原则底线和坚守啊。这种人呢，看似很温和，实则是有棱有角；看似很普通，实则深藏不露。这个你说这个是高手啊。可以说不去理解啊，理解不了他，那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呗。但是不要说去轻视，更别去算计，因为你碰到这种高手，你想在他身上占点便宜，挺难。便宜可能占不着，到最后难堪的还是你自己个人。

以说吧，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啊，咱们遇到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呢，咱们也不去得罪啊，心里面有数就行。至于那些不爱占便宜的人，咱们千万不要轻视别人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彭家故里，精彩随行。
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哦，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呀！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
1: 要看世事似水，变迁一人叹。
0: 来说一说呀，无数年轻人的第一款车。哎，我这个卖个官司啊，就是大家猜一猜，无数年轻人的第一款车是啥呢？这呀，我感觉可以称之为一代神车啊。它就是奇瑞 QQ 啊。2003年的奇瑞 QQ 是首次亮相中国的汽车市场，它是以极具吸引力的低价和灵活的城市适应性，迅速成为了无数年轻人购车的首选车型啊。这一款微型车不仅让许多初次购车者实现了拥有私人汽车的梦想，也一度成为了中国汽车行业自主品牌发展中的标志性产品啊。奇瑞 QQ 的出现正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提高，私人出行需求爆发的时期。那十几年里啊，它是象征着一种新兴的代步选择和生活方式，凭借亲民的售价和相对完善的功能，赢得了广泛市场。但是吧，在2013年左右啊，这款曾经风靡全国的车型却突然间走向停产。这个背后呢，不仅是产品生命周期终结的必然，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结构变化、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的综合产物。奇瑞 QQ 啊，诞生于中国汽车市场初步成熟的阶段。那个时候呢，大多数消费者对于汽车的第一需求就是价格可以承受，实用性比较强啊。这一时期呢，合资品牌的车型价格普遍都很高，那本品牌呢，是通过了这个价格比较低的车型迅速占据了市场的空白。 QQ 的售价曾经是低到了30000元左右啊，那这样的价格在两千年这个年代当中，中国市场几乎是没有啊，它就是王者一样的存在的。奇瑞 QQ 呢，满足了城市年轻人和初次购车家庭最基本的代步需求，并且呢，因为它可爱的外观呢和简洁设计，迅速就积累了大批的粉丝。在最巅峰的阶段 ，QQ 系列的车型累计销量曾经超过140万辆啊，市场的占有率一度是在微型车细分市场达到60%左右啊。再来看一下它的产业技术层面啊 ，QQ 呢虽然说定位是微型车，但是奇瑞在配置方面呢也是做出了一些突破。比如说，早期车型采用的是国产发动机，推出自动变速箱版本，并且陆续加装了 ABS 和防抱死系统，包括安全气囊等安全装备。那么在这同时呢，同级别国产车当中，它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而且呢，这个奇瑞啊，它通过组织 QQ 文化节等方式，建立了车主文化社区，进一步巩固了用消费者呢购车观念，也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啊。等到2010年前后啊，这个居民收入就大幅的提高了，汽车市场的结构发生了调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购车时不再仅仅考虑价格，更加的注重空间、动力、舒适性和安全性能等综合体验。在这一转变当中，紧凑型轿车和 SUV 等更具产品力的车型迅速得到了青睐，而微型车的市场份额则逐渐缩尾啊。它是从原先呢是占据汽车市场20%以上的份额，到几年之后已经是不足5%了。这种结构性的收缩反映了消费升级和购车需求向更高层次的转变。 与此同时啊，合资品牌和国产自主品牌在车型竞争力上不断提升。合资品牌通过引入先进技术，推出低价紧凑型车，再加上呢配置提升和品牌信誉度加持，使得他们在原本属于微型车消费者群体的选择范围内也是具备竞争力。这就意味着 QQ 原有的价格优势和基本功能已经无法与这些新势力车型形成显著差异，进一步侵蚀了它的市场基础。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产品本身的生命周期和创新不足。 QQ 呢在推出后曾衍生出多种变体和系列车型，但是这些尝试并未能够持续强化它的市场竞争力。比如说奇瑞在2006年推出的三厢版的 QQ6 和之后的QQ Mi 等衍生车型，尽管呢意图拓宽产品线，但是市场的接受度并不高，反映出品牌在产品规划上的不足。此外呢，消费者主流需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 QQ 的技术平台和产品设计逐渐的显出了它的局限性，这也导致它在市场和其他新车型的竞争当中逐渐失去优势。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啊，奇瑞 QQ 也是有一段曲折的经历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
0: 这个车型呢，因为它的外观设计和韩国大宇，就是通用雪佛兰乐驰在部分市场的衍生车型是极为相似，而引发了知识产权的纠纷。通用汽车呢曾对奇瑞提起了诉讼，认为 QQ 在车身结构、外观和关键部件上与其产品惊人的相似啊。后来呢，经过审理和调解，这一诉讼在中国法律环境和专利申请制度的背景之下，最终获得了和解。但是这个事件虽未直接导致停产，但也反映了那一时期自主品牌在知识产权及全球竞争环境这个规则适应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啊。等到了2013年前后，尽管 QQ 系列车型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辆，但是市场呢已经明显偏向更高价值的车型，微型车的市场份额还是继续在缩小啊。奇瑞呢在产品战略上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紧凑型轿车、 SUV 以及后来的新能源车型上。那这种资源重分配的战略调整也标志着奇瑞从单一依赖低端车型向多元产品布局的转型。市场竞争和消费需求的双重作用使得奇瑞最终啊在2014年决定停产传统的燃油版 QQ 系列车型。值得注意的是，停产并不意味着这一品牌名称彻底消失。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迅猛发展，奇瑞围绕 QQ 这一品牌展开了新一代电动小车的规划和发布。新款车型呢将就是在未来呢会陆续的亮相。要说这个奇瑞 QQ3 呀，这真的是属于我们

很多朋友啊，考虑这个大众 Polo 都是冲着它小巧好开，适合接送孩子或者是日常代步去的。但是实际用下来呢，优缺点都很明显。首先是空间，后排真的太小啊，身高1.7米的成人坐进去，膝盖直接是顶到前排的座椅，腿是真的伸不开。要是孩子上了初中，那么坐后排肯定是不舒服，更别说满载出游了，只能是短途用一用啊。那么在安全性方面呢，也是有好有坏。它的车门是整体压住的，比飞度那种焊接门呢要结实很多。有车主被电动车怼过啊，这个车门就是一道划痕。但是2011款之后没有了后防撞梁，换成泡沫的了。而且只有说中高配才有侧气帘，大部分的版本呢只有主副气囊，这点挺让人在意的啊。至于说这个大众波罗，它的动力也很一般啊，1.4升的这个本身动力就偏弱，开着是有点肉，1.6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超车时呢，总觉得说提不上劲儿，配置来说，俩字儿简陋。像好像这个低配的吧，没有雾灯和中央扶手，你想要的话都得后来自己加装。卤素大灯呢就是很暗，晚上开夜路，面对这些啊有 LED 大灯的车主，他真的是很困难啊。那后期自己改一个 LED 啊。内饰用料呢可以说全都是硬塑料，摸起来呢那是嘎嘎歌手。刹车方面应该是没记错的话是前碟后鼓，这个鼓刹的脚感就是试过的朋友开过的这都知道。刚才说了一下大众 Polo 的一些小缺点吧，但是这辆车它也是有优点的。优点呢就是省油，市区油耗呢平均是在6升左右，一年油费可能也就能控制在几千块钱啊。皮实耐造，保养呢用半合成机油就可以了，养车成本很低，底盘很扎实，上高速120迈它应该不会飘，开着很稳。而且呢外观很精致，车身的接缝均匀，中控台的样式呢还可以啊，用料是比较讲究的，保值率也挺高的。2013年的车，如果说这个车况比较好的话，还得卖20000左右啊，你想一想这个车有多么的保值。关于这辆车的，其实它的价格争议是很大的啊，二手的2017年的啊，大概也得是三万大出头啊，你像2018、2019的啊，也得冒4万。这个价格呢，有朋友说了，那我买一个同年份的福克斯啊，这个空间配置性价比都比 Polo 好啊。就是说同价位能够买到配置更高的国产车型或者是一些合资车啊。那总的来说呢， Polo 是比较适合单身啊，或者是小两口啊通勤呢、这个接孩子上学放学，这个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但如果说家里的成员比较多啊，经常满载，后排空间和安全配置那就完全不够用了。如果说非要买的话，咱买的时候尽量选择1.6的版本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哎呀，这个车的空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小，就是如果你身高1米7的话，坐在后排，也是有一些剩余空间的，有是有，但是也没剩多点啊。是这个 Polo 吧，哈，前排倒还可以，就后排我们就是想不明白，它为什么设计的如此，那么就是局促呢？还有的朋友说呀，市区油耗6个恐怕下不来吧，你这也看哪个版本呗，你看你是1.4的还是1.6的，手动还是自动，也是分你自己的驾驶习惯，看你油脚这轻重啊。

这个网友说呀，说我是一个女生，那我开 Polo 好还是开这个骐达好呢？我建议你是买这个 Polo 啊。啊，因为我觉得说Polo 吧，虽然说有一些小缺点，比如说它的后排空间啊，包括它的说这个。在这些配置上稍微差一些，但是最起码呢，这个车它是一个大众品牌的，大家就是大老百姓可能都认这个大众，尤其是女生啊，就是我们就只管开就好了，平时就做个保养，换个机油，平时加加油，就不用说刻意的去保养。那这样的话，你去选这个菠萝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比较省心，很省心啊，这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爸，大飞机。
15: 那是我们的飞波绿鹰。
14: 飞波绿鹰能干啥？
15: 它能让咱这沙窝窝变绿、变美、变富裕。
16: 地空如洗，沙海浩瀚，绿鹰展翅飞翔。
17: 从改革开放之初，为加速农牧业建设、绿化祖国山河做贡献，到党的十八大以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军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把党的号令、人民期盼作为奋飞的方向，一声令下，振翼为犁，服务人民，奉献荒山，这一飞就是39年。
16: 克服环境艰苦、地形复杂、气候多变重重困难，他们扎根荒漠，战风斗沙，无怨无悔。
18: 满地的这个绿色，实际就是我的奖章啊！满脸的风霜就是荣誉啊！
17: 一代又一代飞波官兵，把青春播撒在沙漠荒地里，添了白头，绿了荒山，暖了民心。
19: 就像老团长说的那句话：“飞波事业需要埋个人之名，积数代之功，建千秋之业。”
16: 39年间，他们在加强战备训练的同时，几十年如一日扎根荒漠，播撒绿色。飞波航迹遍及7省区130多个县市，作业面积2600余万亩，播撒桃子树种1万余吨。他们被群众誉为助力脱贫攻坚的飞波绿鹰。
17: 飞波造林，建设绿水青山，牢记宗旨，助力脱贫攻坚。时代楷模，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
2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2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23: 喂，喂，你大点声。
2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2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2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1: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2: 幸
7: 福未来。
2: 未来。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0: 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些经典的乐章，它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让我们回忆曾经的一段美好的岁月。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听歌。我们在之前听到的是那些创作型歌手写给自己的歌曲。其实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特别会羡慕男生和女生，如果说拥有这两种才艺的话，我会特别的羡慕。首先是男生会弹吉他，因为我觉得大学校园就应该是一个男生，然后穿着白衬衣坐在草坪上面弹着吉他，身边围了一大群的女生。如果我看到这样的学长或者是学弟的话，我会特别特别的羡慕。还有一种呢，就是坐在钢琴前，穿着那种非常漂亮的连衣裙，长发飘飘，在弹着一首好钢琴的女生，我觉得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淑女。但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在音乐方面啊，就是弹吉他呀，还有弹钢琴都比较差劲吧，所以一直都会崇拜别人。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够会弹吉他或者是会弹钢琴，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能够让自己如愿。后来我觉得我不应该去一定要强求于自己，然后要会弹会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听，我的心是真诚的就可以了。就像今天 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是在用我的心和大家分享我所认为的经典好歌。我可以说我并不是在混时间，每一首歌都是我一首一首精心挑选的。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陌生人。陌生人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而蔡健雅呢也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蔡健雅的歌，这又是蔡健雅的歌《陌生人》。对，我觉得一个歌手是否能够打动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的事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其实说句实话，蔡健雅的歌并不能说是多么的高明，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她的歌特别耐听，然后呢，在某个时候会突然打动你，安静的写下自己的感想，或者说是在黑暗当中用力把握节奏的人，真的我觉得是拥有高超技巧的力量。所以这两年蔡健雅在内地的知名度也是逐年的上升，这两年连续的担任了中国好歌曲的评委，而且呢也开始在内地，比如说帮那英啊等等这样的天后级的歌手去创作专辑，所以让蔡健雅呢在创作的路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希望大家以后有空的话，真的能够去多多关注这样的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至少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欣赏有才华的人。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真的也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他的才华，我相信在华语乐坛，应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

这是一首，哇！我刚才其实还是沉浸在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这是一首需要静下心来听的歌，而且因为这一位歌手，所以我刚才稍微会有一点激动。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张雨生的歌。我觉得张雨生应该是才华横溢的创作型的歌手，当然他也是培养出了天后张惠妹的。

0: 幕后功臣。可是非常可惜的是，张雨生因为车祸英年早逝，令人特别的惋惜。曾经对音乐的追求，让他一度是做偶像歌手，或者说是做真正的音乐人。在这两者之间，他做过艰难的抉择，但是他也是坚持下来了，当然也因此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我想，如果张雨生还在的话，或许他的音乐还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这首歌曲呢，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型女歌手戴佩妮的最最经典的成名曲之一《街角的祝福》。那我们现在这个主题呢，叫做写给自己的歌。那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也是戴佩妮写给自己的歌，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记录了她自己的一段感情故事。我记得有一次戴佩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说可能以后再也创作不出像《街角的祝福》还有《怎样》这样的歌曲了，因为那些画面已经永远的成为过去式了，已经成为一个经典，凝固在了那个岁月当中。所以他觉得人生只有历练之后，才能够写出更加完美的作品。这里继续陪伴你的是老歌回忆录。那么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都说总会把最好的、最牛的放在最后。没错，在今天我们最后要致敬的这一位创作型的歌手呢，我觉得可以用李宗盛的评价来介绍他吧。李宗盛说，大概是在几十年前，当时他还是院校木吉他队的成员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成为巨星了。李宗盛说：“我那个时候是用仰望来形容这位当时偶像的，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这种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李宗盛说，这个人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人，他可以说是创造了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性的阶段。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只要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你就知道他是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六。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4: 回首寒暄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上特惠，咨询电话400000。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让我们一起在民乐民韵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坐在话筒前，对，那你有没有思念着我的声音？我会觉得今天从话筒当中传出的我自己的声音有一点点的陌生，但是呢，熟悉的感觉。当我们的题头刚刚播放完，当这马铃儿响来，玉鸟唱的来自于彩云南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一切都未曾改变。收音机前的各位，你好吗？好个公。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一部老电影《阿诗玛》当中的非常经典的插曲，应该说是插曲之一啊，其中还有很多。我们一路从南京飞到了昆明，然后从昆明啊到普洱，一个宁静的云南小镇，然后呢又去了西双版纳，在版纳停留的时间呢比较的长，有大象谷，有森林公园，还有啊哈尼族哈尼风情园，还有傣家的村村寨寨等等等等。我想如果要给云南啊加一个前缀是什么呢，我想它一定就是柔软了吧。七彩云南的柔软时光，我想它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比如说晒晒太阳，喝喝茶，然后随意走走。无论是啊昆大利，像昆明、丽江、大理，还是啊香格里拉、西双版纳，还有我觉得云南需要一去再去的，像腾冲、龙门，还有梅里雪山啊、石林、玉龙雪山、泸沽湖、大理、洱海、束河古镇等等等等，无一不是那么抓着人的眼球。有人说有一种心情叫突然想去云南，还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可以是云南。也许这一次你错过了我们和云南的约会，没关系，敬请关注，继续的锁定，我们会有更加精彩的或长或短的旅程。说云南到云南，一路说说唱唱，欢声笑语不断。一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之后呢，我们的思绪好像还是在彩云飘飘的云南，继续来听听这一曲吧，彩云。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民运合奏曲《彩云追月》，这是在1935年的时候，当时啊，音乐人任光和聂耳为百代的国乐队写了一批民族管弦乐曲，灌制成了唱片。我们听到的《彩云追月》啊，正是其中的一首。后来，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重新做了配器，所以乐曲呢是以富有着民族色彩的五声性的旋律、自由的母径，还有像竖笛啊、二胡轮番来演奏，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和调拨的空旷音色，给我们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彩云追月，我想总有一首乐曲、一首歌曲，或者说一首民族的音韵，是常住在你的心底的吧。总有那么一首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我们唯有一路同行，用音乐来取暖。蔡国庆送给你365个祝福。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蔡国庆的365个祝福，这么多的祝福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新朋和老友们，歌声里继续和你一路同行，边走边听。这首歌呢，也是在1991年蔡国庆在这一年的央视元宵晚会当中正式演唱的，他开创了中国祝福类歌曲的先河。之后呢，也是重新啊制作了一版，由黑鸭子演唱组合来伴唱，并且制作成了 MV。那说起来黑鸭子演唱组合，我们当然也是不陌生。这成立于1992年的这个组合是由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们组成的，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和声组合之一。当然后来呢，这个成员可能有进有退的哈，但是他们最擅长的依然是以优美和谐的声音，口开心扉演唱风格，以情代声，正规的音乐教育和系统的专业训练培养了他们良好的音乐素养。他们的歌声让我们的心可以沉淀和安静下来，来自于黑鸭子演唱组合《绣荷包》，继续请听。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继续的回来，继续和你在歌声里，在民族音韵当中一路同行天路。这是屈原作词，应清谱曲，韩红演唱的一首歌曲。其实最起初呢，是一位藏族歌手先演唱的，在许多的演出舞台上演唱这首歌。但是后来呢，韩红买到了这首歌的演唱权，然后在春晚上演唱，收录在2005年4月份发行的专辑《感动》当中。而这样的歌曲，这样美妙的歌曲，传唱度颇高。同时呢，我相信在卡拉 OK 当中，很多人也是拿它来试嗓子、试高音的。这是2001年的时候，应清和屈原他们到青藏铁路的施工现场采风的时候发现的。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们把青藏铁路的形象的称为“天路”。那歌曲呢，由此创作了出来，上了2015年的春晚，重新编配，然后一唱天下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8: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7: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8: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0: 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8: 嗯，味道不错。
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7: 爸，该吃药了。
8: 哎呦，差点忘了。
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8: 不用不用。
7: 爸，走吧。
8: 都说不用了。
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7: 爸，
9: 你是我的天。
1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3: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想曹操，曹操到，这吴用就来到了军中的大帐，就给宋江讲了个故事。登州府出了两大患，一个是匪患，一个是捕患。这匪患好办，当地有一位兵马提辖叫孙立，这孙立领着人马去剿匪，可是这虎患怎么办呢？这登州府尹就开始悬赏抓虎。这抓老虎可不是谁都能抓，那必须得有经验的猎户。不管是什么人，你是猎户也好，是大户也好，只要抓住这只老虎，也不管是死是活，那就赏你3000贯钱。3000贯等于多少钱呢？就是3000两白花花的银子。再说这些猎户就被召集到了这登州府，在登州府的大堂，这府尹就发下话了：你们这些个猎户常年靠打猎为生，咱们政府也支持你们，也给你们发了执照啊，允许你们打猎。可是这老虎来了，我限你们3天，必须把这虎给我抓到，不管是活的是死的都行。抓到了之后，本官是必有重赏。这些猎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瞪着大眼睛。哎呦，虽然这东北虎可厉害，但是这么多钱也挺诱人呐。再说这猎户当中有2位是高手，谁呀？这俩是孪生兄弟，他们姓谢，老大叫谢珍，老二叫谢宝。就因为这俩猎户在这代是非常有名望，那么老大呀，大伙就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两头蛇谢珍。这两头蛇呀，你分什么蛇？要是草蛇10个头也没用，可是眼镜蛇1个头就够你呛啊。但是这谢珍号称两头蛇，而且是眼镜蛇，怎么样，厉害呀？要不怎么能叫两头蛇呢？还有一位啊，就是谢宝，被称为是双尾蝎。那蝎子一个尾巴就够呛啊，2个尾巴那毒就更大了。你想这俩猎户怎么样吧？大伙儿一提这两头蛇谢珍、双尾蝎谢宝，一个个都伸大拇哥。因为这两个猎户不光他俩有一身的武艺，而且打猎是非常的在行，对各种动物都有各种各样的家伙事儿。打飞禽呐，专门有凋零箭，要是打这些狮子、老虎、大熊之类的东西啊，都有那夹子弹簧的弓。你看那夹子一响，弹簧的弓啪射出去，带毒药的，射到你就没好。别说你东北虎啊，非洲象过来也不好使，带毒的。
6: 这哥俩
5: 一听，这官府不光支持他们打猎，而且呀、还有奖赏。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好吧，哥俩就领了任务了。那么俩人啊回到家里边，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老虎皮的外套得套上，得装老虎啊，要不你混不过去呀、就像那消费买药到鬼子县城得装汉奸呢，要不日本鬼子不让你进呢。哎，装了日本人的汉奸，进了县城再研究，就这意思。打猎也这么回事儿。这哥俩这天晚上把假虎皮也穿好了，带毒的箭也准备好了，然后把那些大彩夹
6: 也都准备好了，哎，什么刀啊、枪啊、弓啊、弩啊，都准备的齐齐全全的，就上了登云山了。你看看别人打猎呀，装模作样也好，他们俩可不一样，务实啊。他们首先就找这虎粪，因为找到虎粪才能发现虎的行踪。这虎跟人也一样，在山里边虎也有虎道，经常怎么走那都有路线图。他们俩就麻个来麻过去，先找到一波虎粪，虎粪也找好了，顺着这虎蹄子印儿就开始麻个这虎印儿。那内行的打猎人必须得会麻脚印儿，就跟那个侦查员差不多，不过他研究动物的脚印儿，根据这动物脚印儿或者是距离，再者说呀深浅，就知道这只动物有多胖有多重，哎，胖的怎么打，瘦的怎么打。那么他俩麻个来麻个去，就顺着山梁往上走，越走这山林越密，越走啊这山是越陡，哎，就看这个地方啊是个很好的地方，平展展一块小空地儿，这哥俩就开始在这儿下夹子，也就是大踩夹，踩上就翻夹子，这夹子一翻，旁边那带毒的箭从弹簧里边喷喷喷就能射出去，如果射中了这老虎就够呛，射不中啊这夹子夹一下子这老虎也好不了。反正啊这哥俩就开始做这些个准备，准备完了也得造造假象，把它顶上啊撒点树叶子，放点浮土，可不能让老虎看出来，看出来老虎就不走这道了。哥俩准备好了，把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完了，找一棵大树，哥俩呀嘿上树顶上听信儿去了，一旦有动静哥俩再下来。你看哥俩在树顶上啊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就静静的听，头一天是什么动静也没有，第二天也没发现老虎的行踪。哎呦，眼看第三天了，这哥俩就合计带来的水和粮食也都吃的差不多了，在树上待着那也挺难受，晚上的蚊子这一叮你啊也够呛，但是为了三千贯钱，再大的困难也得忍着。另外一旦把这老虎抓住了，官府啊还能让这哥俩出点名，可以说是名利双收，这人都是唯利是图，就等着吧。第三天到半夜了还没动静，当后半夜啊你听俗话说得好啊，这龙生云是虎生风啊，这风一刮起来，哎呦，这哥俩机灵一下子不能睡了，一个个瞪大了眼睛静静的就听。猎人的耳朵可了不得呀，在耳朵一立了就能听出多远呐。再说这山里又特别的静，越静有点声音显得就越大，要不不信呐，你到那山里深更半夜你喊一嗓子，嘿，二三十里地都能听见。这功夫啊这风声刮过了之后，你看那树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直摆动啊，哥俩心里合计得坐稳了别掉下去。这风声刚过就听这虎叫的声音就传出来了，而且这虎一惊就来到这跟前了。好啊，哥俩寻思你可赶紧踩那夹子，只要踩上那夹子，这些带弹簧的弓弩就能射出去，射正到了我们俩呀就算立功了，这奖赏就拿到手了。哥俩就盼着，再说这只老虎啊可不知道这有俩人在树上等着，你看他大大方方的走的正步，这正步夸的夸的乖起来，步步生风啊，感情的东北虎到了山东地面，这就是他的天下了。再说这山林里边谁不得躲着他走啊，嗯，你看这虎啊啪嗒啪嗒往山梁上走，一边走啊一边四外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吃的，看见那小兔子或者脏跑野鹿一下子就冲过去，那速度也不比那狍子跑得慢。这时候这虎大大方方的归着正步啪啪啪就上来了，就听啪这一声响踩着了，这虎啊一声吼叫腾的一下子弹起来了，
5: 哎呦，这虎可太灵巧了，不怪是山中之王啊，这夹子愣没夹住他。怎么回事啊？因为这虎尾巴厉害，虎尾巴这一扫就把这夹子扫翻了，可是把旁边那些带弹簧的弓弩也给踩着了，啪啪啪就射出去好几箭呢。但是有一箭正中了老虎的这肋巴扇子，哎呦，这哗大吼一声，就脱下山去了。再说这一下子把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可乐坏了，他俩拿着大钢叉子由大树上砰的一下就落下来给我追。但是这虎跑得快呀，你看这只松箭的虎，呵，跑起来那简直就是飞一样啊。这哥俩根本撵不上，跑着跑着就奔到山岗上去了。但是谢珍谢宝心里明白，嗨，你已经中了毒箭了，跑往哪儿跑啊，咱们俩呀标注就行啊。俩人在后边就开始大踏步的追，但是追可并不着急了，因为知道这虎中了带药的箭呐，活不多长时间了。这俩人在后边大踏步的就追上来了。你看这只虎跑到山顶上，这药劲发作了，这虎啊就觉得迷迷糊糊的，腿脚就有点拿不动了。再坚持窜了几步，可是回头一瞧，哦，他看见了有两个人拿着大钢叉子在追他。这功夫啊，这老虎也害怕了，哎呦，来人了，坏了。可是再往前一看，那就是万丈深渊呐。得了，我呀穿过去吧。这老虎往前一纵，他本想从这个山梁跳到那个山梁，可是啊这药性这功夫发作，这虎往前一窜啊，呜呦呜的一下子落山底下了，扑通一声。好得了吗？好不了了。这哥俩来到近前一瞧，哎呦，赶巧了，一看这山底下是老毛家。这老毛家在当地那也是名门望族啊，首屈一指的大户。这老当家的人称毛太公。这毛太公啊家大业大，年轻的时候在衙门里还当过官，告老还乡，回家之后守着这份家业。再说当官的时候啊也没少贪，宋朝的贪官可以说是遍地都是。你想当一回官贪了不少又搂了不少，这贪官回到家里边，这家业可以说是越滋越大呀。还有个儿子叫毛仲义，爷俩掌管这份家业。最近这段时间就听说这登云山闹起了匪患，又闹起了虎患。这老太公他和他儿子毛仲义这爷俩都属于为富不仁那伙的，有钱呢干缺德事儿，哎，心术不正，在老百姓当中这口碑不好。为什么口碑不好啊？强抢豪夺，家里势力大，打官司你打不过他。看你家的地好霸过来，看你家媳妇好啊，嗨，抢过来。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谁能惹得起他呀？人家跟官府是一家的。那么最近这匪患一闹起来，这老太公和他儿子毛忠义商量，就请了一些武师和打手，也就是家丁家将。那么这帮家丁家将啊也都武装起来了，什么刀枪棍棒斧钺钩叉都准备好了。要是来了山贼呀，我们就跟你玩命，要是老虎来了，我们就哎跟你打。反正我家背后靠近大山喇子，你跳不下来，再说前边有大院墙，轻而易举的你也进不来。所以老虎来了也不怕，山贼来了我们也不怕。再说这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哥俩一瞧，他俩知道老毛家大户人家。再说这哥俩在当地也是有名的猎户，前一段时间呐这匪患闹得最凶的时候，这老毛家毛太公还跟哥俩打过招呼，说是啊你们呐在山里要是抓猎物的时候，我家要是有点情况你们帮帮忙。哎，这哥俩答应过，好好，行行行。这谢珍一瞧得了，这点事儿啊好办，咱们呢下到山去，把他家的门一叫开，找人把老虎往外一抬就可以了，到他家里就跑不了了。前些日子他还求过咱们俩，让咱们哥俩照顾照顾他们家。哎，这老太公啊没问题。要说从山坡绕过去，这一绕啊20多里地啊，
6: 直接从山崖下边落下去，他俩没那胆儿，落下去那非得摔坏了不可。
5: 那么绕下去吧，
6: 两个人顺着山坡绕到了毛家庄。他俩绕着道往前走，这得时间呐，不能马上就过来。如果要直接跳下来，那当然一下就进院子了，但是那危险呐，这山崖子立陡立陡的太高啊。就在他俩往毛太公家走的时候，前文书已经交代了，这老毛家家兵家将都做了准备，防虎患防匪患。那么这些人就分班，晚上值班。这后半夜就听哭通一声响，什么动静？这块啊，正好是老毛家的菜园子，也就是菜地。这菜地呀、啊，也有个院，有一个大篱笆门。这篱笆门啊，平时锁着。这值班的家兵家将一听有动静，就把这毛忠义啊喊起来了。这毛忠义啊也挺害怕，扑通一声，什么动静？领着这些家兵家将，拿着钩杆铁尺、刀枪棍棒，点着灯笼，就来到这山崖底下。这一瞧啊，吓坏了。怎么回事？一只大老虎！哎呦，这毛忠义手里拿着灯笼，啪啦家伙就打了，当时把他吓得坐那块了。这些家兵家将心里边也害怕，好在手里边都有家伙事啊。这时候一听没动静，赶紧呢又把灯笼火把点着了，到近前这一看，呵，一只雕颈大虫已经中箭了，而且啊这是毒箭，你看淌出那血是黑色的啊，感情就是被人家射死的。那射死了怎么到我们家来了呢？哦，这毛忠义啊，你看这人有故弄道，他马上就明白了，这是猎人把老虎射死了，这老虎无处逃，掉到我们家院子里了。嗨，这可发财了，虽说他家家值万贯，有的是钱，但是谁怕钱咬手啊，赶快命令家人把这老虎啊赶紧抬走，可不能让人家发现。抬哪儿去？直接趁天没亮抬到那府衙，就是登州府，到那儿就寝宫领赏。

啊，把这虎身上的剑得拔掉。那剑呢，有人家谢珍谢宝的大名，到时候啊，那就是证据。你说你射死的剑是人家的，把这剑拔掉了，这就没证据了。这些家兵家将一听说，把老虎抬到登州府去。同时啊，这毛忠义还喊了一声：“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能讲出去，把这只老虎抬到登州府，我有重赏。”这些人一听说有重赏，行啊，呵，这些个人找来的大杆子，找来的绳索，连绑带捆吧，把这只老虎绑到这大杆子顶上了，然后这些人呐一使劲儿，哎呦，就把这老虎呜道一下就抬起来了，呼扇呼扇的就抬走了。这老虎沉那没关系，家里的人多，半里路一换呗。这些人把这只老虎抬走了，那么毛忠义不能走，他把他爹就喊起来了，把这情况一说。他爹一听，哎呦，我儿子这招行啊，像那种情况下，如果要是被人正直的话，哎呀，老谢家哥俩呀，这些年一直在这打猎，对咱们家也不错，人家打的虎就是赏3000贯钱也让人家去领啊，咱们这属于不义之财呀。可是这个毛太公他本身素质就差，再说当官的时候还是当官，3000贯钱那叫3200白花花的银子，白送到手，怎么能让别人得了呢？行，爷俩又合计一番，安排人把这只老虎先抬走，到那儿领功请赏，同时又安排一些人拿着钩杆铁尺刀枪棍棒做好准备，因为他们知道这哥俩肯定要来找这老虎，到这一瞧虎没了，不得说道说道吗？那么他俩说道的时候啊，最好让他俩呀把这屋子给砸吧一遍，砸吧完了咱们就有借口了，就说他夜闯民宅，然后把他俩捆起来一块送到官府治罪，最好啊再想办法在他们俩身上栽点赃，哎，要是栽赃栽成了，要他俩的小命，到时候就死无对证了。要说这人坏呀，什么招都有啊，把人家打的老虎抬走了还想诬陷人家，什么人呢？这就是坏人，他骨头里边都是坏水儿。他们这边准备好了，那么天放亮的时候啊，这谢珍谢宝扛着大钢叉子高高兴兴的就来到毛太公的庄门前。这哥俩呀上前啪啪啪啪敲了敲门，待了好长时间，这大门呢吱嘎响就打开了，姚大里边出了个小家丁。哎呦，二位猎户啊，这一早晨干什么来了？啊，实在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们呐来见这毛老太公，我们打了一只猎物掉到他家院子里了，我们呐到里边要看看，然后我们把这猎物抬走。哦，走我家毛太公啊？好好好，你们等着。功夫不大，毛太公出来了。哎呦，二位贤侄啊，哈哈，你们俩有事吗？一大早来。我说毛老太公啊，实在不好意思，昨天夜里啊，我们在登云山射住了一只雕睛大虫啊，这雕睛大虫被我们射住之后，嘿嘿，掉到您的院子里了，我们呐到那儿验证一下，看看是死是活，如果活着我们俩带着家伙这儿再给他补两下子，如果死了就把这虎抬走，抬到衙门里去，因为我们领了令了，3天之内必须得把虎抓到，要不官府就得罚我们呢。哦，是这么回事，那跟我来。那么毛老太公啊进到屋里边，哎呀，一大早你们还没吃饭吧，在山里待了好几天了也不容易，来来来，打点水先洗洗脸，热水就打上来了。再说哥俩一看这毛老太公挺客气，行啊，就手上洗了几把脸，洗完了脸毛老太公一瞧，饿了吧，给我备点酒菜。不大功夫这酒菜就备好了，再说哥俩呀也确实饿了，另外他俩一合计，这只老虎肯定跑不了，掉山底下摔得摔死，别说还受了伤，好吧，一看毛老太公挺热情，再说原来也都挺熟悉，好，我们俩也不客气，饿了吃点吧，稀里呼噜的喝了几杯酒，吃了点饭，吃完了他俩着急呀，赶快上那后院看看去，这时候走吧。毛老太公在拖延时间，

0: 心里合计，这功夫啊，我儿子把那老虎已经抬到登州府了，现在领着人正在往回赶。哼，一会儿啊，有你们俩好看的。
1: 他心里这么合计着，但是嘴上可不能说，说不就露馅了吗？
2: 你看看毛老太公，喊来几个家将，来，过来，过来，过来，领着二位猎户啊，到后院瞧瞧去，看看那老虎在不在那儿。
1: 再说
2: 这几个庄客领着谢珍、谢宝来到这大院子，哎呦，一瞧这篱笆门上个大锁，这锁呀都生锈了，咔嚓咔嚓，你看他装模作样拧了半天，哎呦，可下拧开了，给人的印象就是这院子好长时间没来过人了。那么，吱嘎一下子把这篱笆门打开了，
1: 走吧。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日头也都出来了。这一瞧，哎呦，这湖哪儿去了？再抬头看看山崖子，
2: 哟，有多少丈高
1: 啊？那老虎一掉下来，摔得摔死啊！怎么一点痕迹也没有呢？哎呀，这只虎怎么连毛都没了
2: 呢？这谢珍、谢宝。那可都是刚烈的脾气啊，一看虎没了，哎呦，这还了得，当时就冲毛老太公发起火来，结果这一发火惹出了一场杀身之祸。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
4: 所
5: 见，
4: 听
5: 所
4: 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
5: 多一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

0: 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6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2: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赴香港部队接管之银，你们可以上场。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3: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4: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5: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4: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4: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7: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4: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

0: 行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行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3: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6: 但是鲜绿种不行。
7: 对，但是鲜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8: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6: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粪病、菌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8: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6: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8: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7: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8: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4: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9: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0: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9: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1: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9: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 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

0: 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五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啊、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3: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4: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3: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5: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7: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6: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8: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6: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9: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用暂停谈判作为抗议，双方能否重返谈判桌？
1: 西班牙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4-0大胜沙特队。伊朗队再次展现韧性，逼平比利时队，登顶小组积分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中国空间站启动二次扩容升级，升级成十字形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1: 高考成绩发布在即，志愿填报马上开始。花钱买的人工智能志愿填报工具是神助攻还是大忽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21号突然暂停谈判并离开谈判地点，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谈判暂停后，各方代表团转向内部磋商。特朗普当天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1个比赛日，佛得角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佛得角队打入首粒进球，目前场上比分是2-1，乌拉圭队领先。稍早前结束的 G 组第二轮中，伊朗0-0战平比利时。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最新披露，全国铁路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商务部昨天表示，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6月19到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和3.5%。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的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230毫米的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相关地区注意防范。昨天在浙江绍兴上虞结束的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上，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 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3: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北京时间昨天夜间，伊美首轮谈判已结束。
1: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兹、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之前前八十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采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人士作为消息源报道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0: 就伊朗核问题，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对此，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
1: 伊美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主办方提供的视频直播显示，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但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特朗普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
0: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20号晚间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采访时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了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
0: 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
1: 针对这个事件，特朗普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
0: 当天的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和美国领导层此前从未以如此高的级别举行会晤。万斯表示，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
1: 万斯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6: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论， 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跟伊朗也谈判谈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美国和伊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得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0: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
1: 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经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这个动作又释放出了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6: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是反对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跟伊朗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这个空间。所以双方的博弈是在这，就是不发展核武器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伊朗的一贯的立场还包括伊朗要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个现在伊朗态度也没有变化。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四国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 四国当天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该忠实履行承诺。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8: 巴亚萨瓦尔拉出禁区，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投进了。亚马尔本场比赛开场正好10分钟，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禁区的危机还没有解除，抢下来之后的射门投进了。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H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首轮比赛当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因为全场狂轰27脚射门却颗粒无收，被佛得角队0-0逼平而备受质疑。那本场面对同样实力稍逊的沙特阿拉伯队，西班牙队最终是火力全开，以4-0的比分取得了本场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9: 倒三角，
8: 老内带两
9: 射，守门员立功了，
8: 对，连续两次啊，防线都把球给拦下来。索尼
9: 看这下
8: 传到中路，
9: 守门员，守门员今天啊状态不错，
8: 对，打门了，
9: 直接打门，
8: 来自蒂兰曼斯的一脚射门尝试，蒂兰曼德死死地看住了自己的近侧，还是想要打身后，漂亮。
0: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G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伊朗队0-0逼平了同样是夺冠热门之一的比利时队。 本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伊朗队门将贝拉曼德贡献了七次扑救，而且每一次扑救化解的都是对方的禁区内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两轮战罢，队史首次在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保持不败的伊朗队力压比利时队，暂列小组榜首。
1: 而北京时间今晨6点开始的 H 组其余两支球队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是正在进行中。那最新赛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那宏源，先来给我们说一说哈，目前这场比赛踢得怎么样了？
10: 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每对阵的双方呢是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那么目前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但是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是足够的精彩。上半场在补时阶段的第50分钟，乌拉圭队是再次完成破门，让一追二，将比分目前是改写成2-1，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反超。那么这次进球的是14号的前锋卡诺比奥，那么这一球呢是乌拉圭队是从右路送出了高质量的传中，此前完成比分扳平的这个阿劳霍是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这个卡诺比奥是在门前精准的抢点破门，那么整套动作呢也是一气呵成。那么短短的7分钟之内呢，乌拉圭队是从0-1落后到2-1领先。

0: 啊，场上的局势瞬间被扭转。其实这场比赛让人更意想不到的其实是开局，啊，比赛的开局，佛得角队是率先领先的球队。那么在比赛的第21分钟，佛得角队的中场凯文是利用前场的任意球直接弧门得分。那么这一记球呢，也是穿过了啊两名乌拉圭队的后卫啊，直奔球门。那么这也是佛得角队啊队史上啊世界杯正赛首粒进球，可以说是爆出了本届世界杯的一大冷门。但这个冷门仅仅持续了不到20分钟，那么在上半场的第43分钟，乌拉圭队的球员是头球扳平了比分。那我们看这个上半场的场上的数据一目了然，其实乌拉圭队在整体的这个实力和进攻上是全面占优的。乌拉圭全场是11次射门，2次射正，收获了2粒进球。那么控球率是在65%，而佛得角队呢，上半场其实一直是收缩防守。啊，被乌拉圭队压着打，但是他们取得了第一个进球，其实让人还是非常意外的。那么目前呢，下半场的比赛正赛进行当中，不知道乌拉圭队带着一球的优势，下半场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并且呢，佛得角队是不是会放开手脚放手一搏？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哈，你觉得西班牙队在这一场当中终于找回状态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伊朗队是不是已经把出线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了？
0: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呢，一定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调整。那么像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呢，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一边倒，尤其是在开局的时候对于这个场上的这个掌控是做出了很多的功课。那么一开场呢，西班牙队就牢牢掌控着这个主动权进攻呢也是多点开花，一直在寻求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那么在场面上也是完全压制沙特阿拉伯队。那么像这个奥亚萨瓦尔呢是完成了梅开二度，而他们的这个小将亚马尔也是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么球队呢可以说是用一场大胜赢得了这3分。那么沙特队呢是全场相对的比较的被动，那么几乎没有有效的进攻，全场呢是零正射，未能破门，打得非常的沉闷。但是目前呢，这场比赛过后，我们看 H 组的积分榜是非常的明朗，西班牙呢是2战1胜1平积4分，稳居小组第一，出线权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这个沙特队呢仅仅只有一个积分，出现的压力陡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和伊朗队的这个对决。那这场比赛呢，虽然比分上是0-0，但其实比赛的剧情却是跌宕起伏。在下半场第67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是吃到了红牌，直接罚下。那么球队呢也是长时间的十人应战。比利时队全场我们看他是轰出了23脚的射门，7次射正，但是始终无法攻破伊朗门将贝莱万德的这个球门。那么伊朗队呢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顽强，7次射门，3次射正，多次制造了门前的这个险情。但是呢双方经过了鏖战90分钟是互交白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伊朗队目前的这个出线形势。伊朗队目前呢是两场比赛0胜2平，那么进2球失2球，那么依靠着这个进球数暂列小组第一。而比利时队呢是仅随其后也是积2分，像新西兰和埃及队呢是各平1场，同积1分。但是今天早晨的9点，他们会有一场直接的对话。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伊朗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战胜埃及的话，那么直接会获得5分的积分会锁定小组的第二，直接晋级。如果战平的话，也有几率能够成为最好成绩的这个小组第3。那么如果莫伦不敌埃及的话，那么他们的出线形势将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风险。那目前呢，就是我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两轮过后，伊朗队凭借不败战绩暂列小组第一。其实对于伊朗队来说，不论成绩怎么样，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一份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克服了一个根本不会出现在其他47支球队身上的巨大困扰。
1: 是的，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的头2场，他们都只能在赛前一天的下午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这不仅给伊朗队的备战带来了诸多不便，也给球员的体力恢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 伊朗足协已经发布声明，宣布就世界杯

0: 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诉求。那么目前呢，国际足联尚未做出公开的回应，但美国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却宣称对待伊朗队美国已经相当公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1: 这里呢是洛杉矶银河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在我身后呢是刚刚入境美国的伊朗队。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队再度的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越过美墨边境来到这里备战。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伊朗队呢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当天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境。伊朗足协已经正式的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他们认为啊，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啊，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员在比赛中抽筋，教练组呢将此归咎于备战阻碍导致的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场上几次换人并不是战术需要，是因为球员跑不动了。对此，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亚尼回应称啊，这套安排呢将贯穿伊朗队整个世界杯行程。他认为美国呢已经相当公平，因为球员和教练的签证都获得批准。对伊朗队来说，最难的对手或许从来都不在场内。
2: 伊朗队的第三轮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11点在西雅图进行，他们对阵埃及队。跟距离伊朗队驻地蒂华纳200公里的洛杉矶相比呢，西雅图距离蒂华纳的距离长达约1800公里，单程飞行需要3个多小时，再算上通关和地面奔波的时间，往返一趟几乎要耗掉一整天。
0: 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在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前透露，他已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三场小组赛可以自行规划行程，但他也指出前两场比赛受到的美方的旅行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比赛公平。
3: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的道德和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后勤团队入境。据说他们将允许我们提前前往西雅图参加第三场比赛，我只希望他们也能对前两场做同样的安排，那才是公平。他们本可以让我们像其他队一样提前2周抵达，让我们有时间适应，保持良好的体能状态，以最佳状态出战，但这些机会都被剥夺了。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行为不会重复发生。
2: 除了刚才记者提到的9点开始的埃及队对新西兰队的比赛之外，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到明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将再进行4场较量。明天凌晨1点，这一组阿根廷队将迎战奥地利队，两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双双取胜，分列小组的前两位。这场比赛呢，堪称6分之战，无论谁能够取胜，都很可能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锁定一个32强名额，并在16分之1的比赛当中避开 H 组的西班牙和乌拉圭等强队。
0: 明天凌晨5点，爱组法国队将对阵伊拉克队。首轮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姆巴佩是包办了2球，攻击线势头极盛。而伊拉克则1-4不敌挪威队，他们本场比赛无疑将面临极大的防守压力。那同样，如果法国队取胜，将会铁定出线；而如果伊拉克队再次告负，将基本无缘淘汰赛。
2: 是，明天上午8点，爱组的其余两支球队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也将会展开较量，这也是本组出线的生死战。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挪威队状态火热，拿下3分就可以稳妥晋级。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则是无路可退，本场比赛必将奋力一搏，而他们恰好拥有在世界杯上爆冷的传统。
0: 明天11点，这组的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将会上演生死战。那么两队首轮比赛都吃到了败仗，下一轮又将分别对阵相对强大的阿根廷队和奥地利队。那所以不论是约旦队还是阿尔及利亚队，想要出线本轮比赛都只剩全力争胜这一个选项，那么比赛也将 十分激烈。那有关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和场外的有关消息，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2: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8: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运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3: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吧？
12: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4: 大家都过来，都要吃蛋糕了。快吹快吹，蜡烛都烧了一截了。
15: 丹丹，许了什么愿啊？
14: 青春也许只有那10年，我的爱情，我的一辈子。
15: 好，说说看，看看我的苏菲妹妹能说出来什么正经事儿。
14: 我们的关系结束吧。易阳，你实在是太过分了。你要想死自己去死，
15: 嫁给我，
14: 我还没活够呢。
15: 我给你幸福一辈子。
16: 易阳，我好想你。
17: 易阳，你这个傻孩子，你跑到哪里去了？
14: 你想干嘛去了啊？我就是他的替代品是吧？你要的我给不起了。
18: 多听听广播剧10年上。
14: 青春也许只有那10年，我的爱情，我的一辈子。丹丹，快吹蜡烛许个愿吧。大家都过来，都要吃蛋糕了。
15: 丹丹，快许愿吧，我这都快饿死了。
14: 就饿着你，哼，快吹快吹，蜡烛都烧了一截了。
16: 等会儿，人家要许愿吧。
15: 丹丹，许了什么愿呀、啊？不会是让你表哥我越来越帅，越来越有女人缘吧？
16: 去你的。易阳，易阳啊，易阳，
15: 你怎么来了？我不都跟你说清楚了吗？
16: 易阳，不要分手好不好？不要啊，易阳，我 我真的离不开你。
19: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这是我的生日聚会，谁允许你进来的？
14: 丹丹，咱们切蛋糕去。
20: 看见了吗？我爱的是她，苏菲，我一直喜欢的都是她。你以后别来烦我了，听见没？
14: 你，
20: 哎，拜托拜托，一下就好。嘘。
16: 你。
20: 哎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有点狗急跳墙了。
14: 没事儿。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叫苏菲的？
20: 老听丹丹提起你就知道了。
19: 哎，表哥，你可得保证别再有下一个过来闹生日啊。
21: 哎，苏菲，你觉得我哥帅不帅啊？要是你做我嫂子，我绝对双手双脚的赞成。
14: 季丹丹，你再说小心我敲你的头啊。
21: 嘿嘿，你舍得吗？舍得吗？
14: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易阳，高大却不失秀气，桃花似的眼睛似乎时时刻刻都在放电。我告诉自己不能靠近这样危险的人。
21: 哎，苏菲，你做我个女朋友吧，我哥可是对你一见钟情啊。再说了，他长得不丑吧，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本小姐看你长得还算标致，既然你还没谈恋爱，那就先从我哥开始吧，反正嫁给谁也不是嫁呀，对不对？
14: 丹丹，你脑子进水了，这么没谱的事儿，真是想起什么说什么呀。念在你一向比较弱智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了。
21: 哎，苏菲呀，我几天没跟你折腾，你就要上房揭瓦了呀？我看，敢说我弱智，啊，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本小姐弱智的本领。
14: 丹丹，你饶了我吧，再不敢了，再不敢了。季丹丹，你给我回来。
22: 喂，苏菲啊，是我，易阳。
14: 易阳？
22: 才几天没见呀，就把我忘了。
14: 哎，你怎么有我电话的？
22: 嘿嘿，我想知道的话，自然就能找得到。哎，放心，不是丹丹告诉我的。
14: 哦，你找我有事儿吗？
22: 上次你帮了我的大忙，我想请你吃个饭。
14: 我也没做什么，而且我这段时间功课有点紧，没时间。
22: 哦，那行。以后再约吧。
14: 嗯，第一次接到易阳电话的时候，我挺惊讶的。那一年我22岁，他在我眼中是一个十足的花花公子，我实在是没有勇气自己一个人面对他。
22: 喂，苏菲，我是易阳。
14: 嗯，你有事儿吗？
22: 苏菲，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你就看在我是丹丹表哥的份上，帮帮我吧。
14: 嗯，你说吧，什么事儿？
22: 你来广场南口吧，见面再说。
14: 好。
20: 苏菲，苏菲，这儿，这儿。
14: 哦。
20: 丹丹是我表妹，你是丹丹的闺蜜，那也算我妹妹了。
14: 嗯。
20: 嗯，有男朋友了吗？
14: 没有。
20: 这么漂亮，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
14: 你说有事儿叫我帮忙，那是什么事儿啊？
20: 嗯。只要你想帮，这个忙啊，你一定能帮得上。我现在害怕的就是你不答应我呀。
14: 你先说是什么事儿，要是我能帮，一定尽力帮。
20: 嗯，我想你陪我回家去看看我爸妈。
14: 啊？这不是你女朋友该做的事儿吗？
20: 是啊，上次你不是看见了吗？我刚分手，再说了，那样疯疯癫癫的，我还真不敢往家里带。我爸妈现在逼我去相亲。哎呀，苏菲，是相亲呐，都什么年代了？你不会忍心让我去丢人吧？哎呀，拜托了。
14: 可是你为什么找上我呀？
20: 你的性格正合我爸妈的心意，你又没有男朋友，正好合适啊。帮帮我吧，好不好？我真的不想去相亲，像古代一样，一点自由都没有。
14: 可是，
20: 哎，你看，咱俩就是假男女朋友，
14: 那
20: 你就陪我回家吃顿饭就行。哎呦，拜托了，拜托了。
14: 那好吧。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答应了他，我原本可以有很多理由拒绝他。鬼使神差的我， 见了易阳的爸妈，二老却出奇的喜欢我。就这样，我成了他的冒牌女友。
20: 哎，苏菲，你可别告诉丹丹咱俩是假的啊，他那张嘴没个把门的，指不定哪天就把咱俩给卖了。
19: 嗯，苏菲，苏菲哥。
20: 哎，这不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哎，记住啊，别告诉他，我先闪了啊。
19: 哎，怎么见我就跑呀？
16: 你俩怎么一块儿啊？啊，呀
14: 呀呀呀，你这笑声叫人瘆得慌。哎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看
19: 你俩才叫人起鸡皮疙瘩呢。苏菲啊，你给我老老实实招来，昨天去哪儿了？
14: 没去哪儿啊，我在学校啊。该我问你去哪儿才对，这几天消失的无影无踪的，跟你们家那个哪儿玩去了？
19: 别给我岔开话题啊，老实点。我这刚从海南岛回来，我姑姑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怎么怎么好，我还纳闷怎么回事呢，你这小妮子连我都瞒着，太不够意思了啊。
14: 哼，那要是告诉你，你还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啊。
19: 那可不，我哥又帅又多金，又不是拿不出手。苏菲啊，其实我哥也挺好的，只是那个女人不懂珍惜罢了，我哥被她伤得比较深。
14: 谁呀、啊、哪个女人，快说来听听。
19: 那个女人叫严培培，我哥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呢还在上大学，是我哥的初恋。那时候我也还小，老在姑妈家玩，所以见过那个严培培一次。长得嘛称不上好看，却十分乖巧。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啊，就觉得你特别像严培培。
14: 嗯，特别像？哪像？
19: 不是完全的像，就是眉毛特别像。
14: 哦哦，快接着说。
19: 我第一次看见我哥对一个女孩那么好，虽说我哥平时一向都很宠我，可我知道他对严培培和对我是不一样的。我哥没事的时候啊，看着严培培都会笑出来。
14: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又分手了呢？
19: 是啊，那严培培看着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实际上还不是因为我哥家有钱有势才跟我哥在一起的。那时候大学毕业只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本来是我哥的，可那时候我哥跟我姑妈说只有严培培出国他才出国，后来我哥就把那个名额给了那个可恶的女人。
14: 那两个人一起出国不是很好吗？易阳家的条件应该支付得起啊。
19: 严培培得了那个名额之后，就一脚把我哥给踢了，说出国是为了找她原来的男朋友，她和我哥在一起是为了钱，为了这个名额。后来的事情不说你应该知道了吧，我哥就这样被甩了，国也没出，一直留在国内。
14: 那一刻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了解易阳，大概每个无情的人都是因为最初的时候太过于钟情，也许易阳也是如此吧。
20: 嗨，
14: 是你呀、啊、怎么有空来了？
20: 有进步啊，以前你都要吓一跳的，今天居然这么淡定。
14: 哪一次你不这样神出鬼没的呀？我都习惯了。你来干什么呀？不会又去你家吃饭吧？这才没几天呢。
20: 嘿嘿，想老婆了。嗯，来看看老婆，走，这次我带你出去吃。来来，这个可好吃了，快尝尝。
14: 嗯，易阳，你现在变得这样是不是因为被哪个女人伤了？
20: 怎么突然问这个？
14: 没事，我就是觉得好奇，要是你不愿意说就不说。
20: 哪有的事儿啊，本少爷一直就这样，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14: 是这样吗？
20: 丫头快点吃，吃完之后我送你回学校。
14: 我不吃了，吃不下了。
20: 那好吧，我送你回去。到了。
14: 哦，我下车。
20: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开得太快了。
14: 易阳，你实在是太过分了，你要想死自己去死，我还没活够呢。那次我真的生气了，但是我却不知道是因为易阳开车太快，还是因为他对严培培一直未能忘怀。
19: 苏菲呀，咱俩出去吃顿好的吧，反正这也都月初了，我妈马上就会接济我了。
14: 好啊，
19: 快换件衣服，我开车去。
14: 嗯，马上就好。
1: 季丹丹，你怎么开这儿来了？
3: 没办法呀，

0: 我哥一个劲儿的求我带你来姑妈这儿，他都跟你道了 N 次的歉了，你也该原谅他了吧？再说了，只要我能把你弄来，我哥可是会赞助我大连五日游。
1: 你为了这个五日游就把我给卖了？
0: 才不是呢，我姑妈可想你了。哎，快进去吧啊，我要赶紧飞去大连了，请别耽误了哟。
1: 你不是早有预谋吧？
2: 啊，菲菲来了，怎么不下车啊？快进来快进来。
1: 阿姨您怎么出来了？我马上就进去了，回头再跟你算账。
0: 嘿，姑妈，我改天再来呀，我还有事儿，先走喽。
2: 这个蛋蛋老是这么风风火火的。哎，苏菲快进来吧。
1: 哦，
3: 苏菲你来了。
2: 菲菲快过来让阿姨看看，阿姨都想死你了。
1: 阿姨我也想你了，要不是一直准备着毕业论文，我早就准备来看你了。
2: 易阳说你生他气了，我已经把他骂了，你就看在阿姨的份上原谅他吧。啊，
3: 你不生气了吧？
1: 你有一个好表妹又有一个好妈妈，我还怎么生气啊？
3: 那就好，乖老婆。
1: 哎，易阳，我问你，我们这种关系还得多久啊？
3: 我也不知道，如果你爱上了别人，你告诉我，我就结束咱俩这种关系。
1: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爱上别人，我只是害怕会爱上他。两年的暧昧，我终于还是爱上了他，但是他用了7年的时间，还是没有忘记严培培。我的情，终究比他对严培培的浅了一层。
3: 怎么了，小丫头？今天怎么这么闲，找我出来？
1: 易阳哥哥，我想和你说点正经事儿。
3: 好，说说看，看看我的苏菲妹妹能说出来什么正经事儿。
1: 我们的关系结束吧。
3: 你有心上人了？
1: 不是。
3: 那就是你爱上我了。
1: 我有些累了，我们结束吧。
3: 你确定吗？
1: 嗯。
3: 那好吧，我送你回去。
1: 那一刻，失望如黑洞般越来越大，把我吸了进去。我本没有理由伤心，却蹲在原地哭了。
3: 你哭了？
1: 没有啊。
3: 那你怎么还不进去？
1: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3: 菲菲，做我女朋友吧。
1: 啊？
3: 怎么，高兴傻了？
1: 没。可是你怎么会？我觉得挺意外的。
3: 你的意料之外，我的意料之中啊。菲菲，你是不是想知道严培培的事儿啊？我今天呢就讲给你听吧。
1: 你的过去我不想知道。
3: 也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未来，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
1: 那晚易阳吻了我的眉，在我以为是一场幸福的开始，但是我却忘了，季丹丹曾说我的眉毛和严培培是那么的相似。
3: 毕业论文准备完了没？
1: 哎，终于搞定了。
3: 想不想去哪玩啊？就当是庆祝你毕业顺利吧。
1: 好啊好啊，这几个月快把我逼疯了，去哪里都行。
3: 那好，那我就带你去 C 城吧，那里比较清静，就当是咱俩度蜜月了。
1: 好耶。哇，这里好美呀。
3: 喜欢这里吗？
1: 嗯嗯，你怎么知道这里的呀？
3: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1: 哼，我还懒得知道呢。天好蓝呐，云好白呀。亲爱的，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吗？
3: 只要你不离开我，我就不会离开你。
1: 丹丹，这是我们在 C 城拍的照片，快来看看。
0: 哼哼哼哼。

0: 只是看到你们这么幸福，害怕你们分手。
1: 不会了，虽说咱们是好姐妹，但是我也不至于因为和你好就把自己卖给你哥了，是不是？我真的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我。至于未来，我们一起努力吧。易阳，你爱我多一些，还是爱严培培多一些？
2: 笨蛋，你提他干什么呀？你是你，他是他。
1: 那时候我才知道，若是一个男人在你的面前肯撒谎，那么他可能爱你。如果一个男人在你的面前连谎都不肯撒，那他一定是爱着他的。我总是在想，易阳喜欢的究竟是我的人，还是我听话温柔的性格。喂，丹丹，找我什么事儿啊？丹丹，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丹丹，你在家吗？在家吗？
3: 我真的。
1: 你等着，我马上来。你怎么了？怎么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呢？你爸妈都快急死了。
3: 我害怕。
1: 你别吓我呀，到底怎么了？
3: 菲菲，你说到底什么是爱情啊？我怎么觉得我这么多年来就是一个笨蛋呢？连王晨那个混蛋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都不知道，我到底算什么呀？
1: 王晨？他不会吧，我看他一直对你挺好的呀。
3: 我也希望他不会，可是
1: 你们高中就在一起了，他怎么可能这样呢？易阳
2: 走路就这样心神不宁的，怎么能不让我惦记啊？
1: 易阳，我们在一起已经5年了，你会娶我吗？
2: 你嫁我就娶。
1: 想象之中会因为这句话而高兴很久，却不知他身子的那一颤震疼的是我的一颗心。淡淡的事忽然让我觉得两个人的未来微乎其微，那也是我和易阳在一起之后第一次对于我们的感情产生疲惫的感觉。我开始有一种欲望，开始想有一个家。
4: 明明醒着的午后，
5: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十年》上，编剧石静，苏菲由小 M 饰演，易阳由雷欧饰演，季丹丹由温苏瑜饰演，严培培由心仪饰演，易阳妈妈由月下泛舟饰演，苏菲妈妈由世纪爱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